好，8:03哦，刚刚提到台九线北上86K，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刚刚从罗东要上莱阳大桥的这个外侧机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现在看到现场机车还是占用到外侧车道，好，请大家注意一下，这是在台九线的86K，就是莱阳大桥南端这边，好，从罗东要往宜兰方向刚刚上桥处有发生机车事故，还没有排除。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蓝洋重要文史、森会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胃个菜伤重，加半波阁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波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袂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诶，安尼你就吞得落呀。
0: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诶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诶油诶，即个饮食无同款诶状况，选无同款诶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0: 嗯，啊，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诶，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诶，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块，或者是先冷冻再搁煮，安尼咪较嫩哦。然后搁用签啊解剁看卖，看是毋是在切了断，或者是底会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0: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1: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搁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0: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目前在台九线的兰阳大桥南端要上桥处往宜兰方向，外侧有机车事故，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还在处理哦。

金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哎呀，我的网页怎么给它有点当掉？好，再看一次。怎么不行呢？ OK， 好，我想要看一下那个先前发生在南洋大桥南端的这一个机车事故哈。不过现在我的那个网页好像跑得有点慢呢，所以我开太多网页了。好，先前在南洋大桥南端这边上桥处往宜兰方向，就是北上啊，外侧有发生机车事故，看样子是两辆机车的事故哈，还没有排除，还在处理当中，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哦。好，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式清扫，刚刚已经开始进行了，现在应该还是在比较靠近头城端这边，好，所以要往苏澳的朋友们注意一下下哦，在外侧有移动式清扫，这个是国道五号的部分哦。

好，8:14。好，除了刚刚提到的事故，还有国五的例行性的移动式的清扫之外呢，在各个公务段部分也有一些道路的施工，我们来关心一下哈。像今天的话，在台九丁线的苏澳桥，这个桥梁检测跟维护作业还是有持续在进行，不过是早上9点才开始，到傍晚的4点会采单线双向轮流放行。所以如果说您要走台九丁线，就是旧苏花公路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哈。那台九丁线在8:1到8:14 的这个我们一般俗称的9公里路段有箱涵的工程，到明天为止，早上8:00到5:00也有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再来就是那个观音路段的一个边坡的刷坡挂网工程，这个会比较严格一点哦，它会采整点放行哦，这个会持续到7月底为止，所以利用台九丁线的朋友们啊，会走观音路段的话稍微注意一下。那另外还有一个也是在观音路段，它是靠近观音石，距离刚刚的那个观音路段的边坡刷坡挂网的这个工程的施工点哈，大概看一下有将近6公里的路段哦，所以观音路段还蛮长的哈。好，这个靠近苏花公路的观音石这边，这个是下边坡的地锚护坡功能的检测，到7月3号为止，白天的时间会采整点放行10分哦。好，这些道路的施工的部分都请大家参考一下哈，有发现任何的突发状况，或者是有一些状况会影响到交通，都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哦。8:16，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连日的大雨呢，造成了57线的一个道路发生了坍方哦，所以呢在南澳的金阳这边就受到影响了。到昨天晚上8点为止呢，金阳要进出金阳部落的57线还是双向封闭，在进行道路的抢修，不过这个电力的部分呢是已经恢复了哦。所以近日要走山区道路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哦。好，或者是说有一些登山健行活动的朋友们也是要注意安全了哦，因为比如说像今天，像天气虽然已经好转了，但是因为山坡嘛哈，这个连日来的一个豪雨，有些路段的土石这含水量非常的高哈，可能会比较容易松动一点，要注意安全。像那个台中那个什么，台中那个是什么蝴蝶谷有没有？不是发生的那个落石，就砸中4个人，造成4个人死亡的这一个意外哈，这真的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可怕哦。但是你说怎么讲呢？天气明明好转了，也没有说再有什么特别的特殊。

的天气变化，但是因为之前才刚刚下很大的雨啊，所以大雨过后天气放晴之后，其实还最好还是在一段时间之后呢，要去走一些比较有那种怎么讲，就是那种山区道路的话，还是要小心啊。这有时候就真的很难说啊。好，8:18，我们再来看一起社会新闻哦。这个是发生在礁溪哦，礁溪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了。最近在礁溪乡出现了一名锁定机车置物箱行窃的一个口罩男哦，因为嫌犯在犯案的时候习惯戴上口罩，是被称为口罩男哦。他专门挑夜深人静的时段来作案，那就是去撬那个机车的那个置物箱哦，撬开来就偷窃，窃取这个置物箱里面的这些财物。那被害人的监视器有拍下他偷窃的画面哦，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好，这是住在礁溪大中路的住户呢，上社群网络po文说，停在自家门前骑楼的机车，在19号凌晨1点多，被一名戴着口罩的陌生男子打开坐垫，然后偷走了置物箱内的皮包，窃取了1000多元的现金、健保卡跟提款卡之后，皮包就丢回原处哦，就匆匆离去。那车主是在当天天亮之后要骑车出门购物，才发现皮包内的财物不翼而飞啊！调阅监视器之后才知道遭到小偷光顾，赶紧报警抓人。好，那画面中的这一个窃贼呢，他穿着深色的衣服，戴着口罩，利用深夜或凌晨时段呢，沿街寻找作案的目标。其实，在礁溪大中路一带，有不少机车坐垫都被他撬过，被他掀过。那嫌犯呢，据传是地方上的一个偷窃的累犯。礁溪分局表示呢，警方接获报案之后，也过滤比对周边监视器影像，也掌握了嫌犯的身份，目前也正在积极侦办，希望尽快将涉案人查。其到案。好，这是那个什么财物啊，或重要财物啊，不要放在机车坐垫啊。机车坐垫是一个非常容易被下手的一个那个什么目标，而且它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容易哈、被撬开，甚至有些时候根本不用撬开，手就能够伸进去。好像有部分的那个机车的车型的那个置物箱是这样子，好像它那个缝比较大一点啊，所以财物千万不要放在那个机车坐垫底下。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这是鸭县消防局从2022年到2023年呢，发生了3起消防员的一个性骚扰事件啊。在2024年的时候呢，年底被监察院纠正，消防局表示呢，已经加强宣导性平的一个观念，那针对相关问题也进行陆续的改善。好，做了哪些改善呢？消防局说，已经在所属的女性宿舍有增设监视设备，提升安全防护。然后局里面每个月的也都有办理性平宣导、定期教育训练，建制呢咨询窗口，同步改进性别案件申诉调查处理流程，还有优化员工协助方案，加速性别友善厅舍的建制等等哦。其实这个不只是公部门啊，包含那个一般的民营企业也是啊。现在像性骚法或者是那个职场的一个霸凌等等啊，都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哦。如果没有做到的话，是会被处罚哦。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有关于这个兰阳旧的这个兰阳大桥的这个文资身份啊。文化局在近期完成了重新审议，还是维持废止的处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要配合兰阳大桥的一个改建呢，文化局废止了旧兰阳大桥，也就是那个铁公路合并的这个桥的一个文资身份，同时到时候呢会一并拆除哦。好，那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就引起了一些团体的一个关心，并且发起了抢救这个旧兰阳大桥。

这样的一个活动。文化部也认为废止程序有违失。好，不过文化局刚刚有提到近期在完成重新审议，还是维持废止的处分。文化局强调考量公共安全，依法行政。不过当然文化团体就不接受这个审议结果，表示会再发起抢救行动。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旧南洋大桥。旧南洋大桥其实已经封闭很久了哦。那它是跨越南洋溪桥面，采那种分离还有桥墩共构的一个铁公路桥梁，迄今已经超过90年历史。现在是位在南洋大桥的东侧哦，就是比较靠海边的这一侧。县府公告指定为历史建筑，已经超过20年。不过在去年5月呢，为了配合南洋大桥改建呢，文化局召开文资审议委员会通过了废止文资的一个身份。宜兰县的文化协会等团体呢，发起联署抢救，并且抨击废止文资身份程序仓促，而且没有经过专业评估，漠视文化资产保护机制。那文化部也认为废止的程序不太完备，过程有一些瑕疵而不予核备，并要求文化局依法处理。好，那文化局重新审议之后还是维持这个废止的处分了哈。大部分的文资审议会的多数委员认为旧南洋大桥的高度因为低于堤顶的高度，也低于治理计划，桥墩过密，有造成阻水的问题，恐怕会影响公共安全，因此还是维持原决议。那文化局也强调全案是依法行政，也是属于是地方自治的事项，希望文化部能够体谅县府的困难哦。那当然这样的结果呢，是不被这些发起抢救旧南洋大桥的文化团体的一个这个接受啊，所以说这个不排除说要发起下一波的抢救行动。好，实际上依照公路局原本规划呢，南洋大桥的一个改建工程经费预估是30亿元，工期大概要4年的时间。施工期间是采办半施工，维持双向的通行。本来是今年要发包施工，希望能够在2030年前啊来完工。不过现在因为陷入这样的一个文资保存争议，所以恐怕这个部分呢会有变数哦。好，8:25，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节。

好，8:26，我们听众朋友说，在国道5号北上32.2，32.2应该是在礁溪到头城之间的路段哈、哦，说路间有故障车哦，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赶快跟屏控来转通报哈、哦。这是国五北上32.2，已经过宜兰了，大概在礁溪路段路间有故障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热浪侵袭欧洲，德国周日全国最高温飙升到摄氏41.7度，连续三天刷新该国最高的气温纪录。周末在极端气候下，有13人戏水溺毙，多地发生森林野火，德国铁路交通及救援系统也面临考验。捷克也在两天内第二次打破高温纪录，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撤到摄氏41.9度，波兰今天高温也创新高，来到40.5度。此外，重创委内瑞拉的强震目前死亡人数增加到1450人，联合国估计约有50000人失踪，两起地震导致至少有189栋建筑物完全倒塌。国发会发布5月景气对策信号，连续第6颗红灯，主因是 AI 应用持续挹注出口，增添投资动能，民间消费也因股市创高持续增加，而领先及同时指标同样都呈现上升趋势，显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国发会发布5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39分，灯号续成红灯。9项构成项目中，货币总计数 M1B 因放款与投资增加，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增加1分。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制造业销售量指数，则受去年同期关税拉货潮及其较高影响，分别降为绿灯及黄红灯，各减少1分。其余6项灯号维持不变。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3: 这次景气对策信号灯还是红。”就构成下面主要还是因为整个全球的云端服务业者的资本支出还是在持续增加，还有各国在积极部件的主权 AI 这一部分带动整个我们相关产品的一个出口跟投资，那出口啊工业生产还有机器设备跟电机设备的进口以及批发零售跟餐饮还有甚至股价的变动率都还是维持红灯啊。
2: 由于去年下半年出口开始大爆发，极其偏高，国发会预计今年下半年经济成长会比上半年有所减缓，导致指标分数微幅下调，灯号可能调回黄红灯，但不代表景气转差，整体经济景气依旧维持正向且稳健成长。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一名妇人准备设定新台币2500万元的海外约定转账，银行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员警到场协助，联手戳破虚拟货币假投资话术，成功保住巨额积蓄。记者黄俊伟报道。
1: 永福派出所员警詹佩仪、周宇成获报赶到银行，了解核心妇人要将外币账户设定约定转账，金额高达70万欧元，折合约2500万元的新台币。第六警分局秘书室徐大器巡官表示，员警耐心询问资金用途，妇人说明要购买海外进口的日用五金商品，但始终无法提出明确的订货记录、对话内容或正式交易文件。
2: 经进一步查证，该汇款账户疑似从事虚拟货币投资相关，警方当即向其说明了常见的诈骗手法，如假投资、虚拟货币投资等，诈骗集团均会利用相关话术诱骗民众投入大笔资金。在警方与行员的连锁劝说后，妇人这才惊觉有异，当场打消汇款念头。
1: 第六警分局强调，诈骗手法日新月异，尤其近期常结合虚拟货币、海外投资等名义行骗。民众如果遇到高额投资、陌生账户或标靶稳赚不赔的投资机会，务必提高警觉。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为了强化优生保健与母婴健康照护，7月1号开始，卫福部大幅调高育龄家庭孕产期的检验补助金额，新生儿公费筛检扩增至22项，首度纳入 SMA 筛检。记者尤若纯报道。
3: 0到18岁国家一起养，卫福部长石存良表示，政府不只要催生减负担，更希望孩子健康，所以7月1号起将扩大新生儿筛检项目至22项，产前遗传诊断、血液细胞遗传学检验都将加码补助。
4: 遗传咨询把过去那么一个个案补助5000，我们要把它提高到7000，那么我们对于这个血液细胞遗传的检验，那么过去是补助1500，我们这次把它提高到3500。那么更重要的是新生儿的筛检，过去呢补助200块，从7月1号开始，我们全面提升到750元的全面额度，家长呢不需要再额外的负担这个检验。
3: 脊髓性肌肉萎缩症 SMA 是婴儿死亡率最高的遗传疾病之一，多数在2岁前夭折。政府考量国人带婴率还有疾病严重的程度高，所以新生儿公费筛检也首度纳入 SMA 筛检，成为亚洲第一个纳入公费筛检的国家。再搭配健保给付的一剂药价4900万的 SMA 治疗药物，盼能在宝宝出生满48小时筛检，及时在发病初期治疗，避免病况恶化。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2: 今斑马线爱设计的，我这边一只过，先洗过先啦。
3: 你这不是捷径，是惊险任务哎！
2: 啊，阿高遐喊哦！
3: 嘿啊，你安尼过车咯，驾驶根本看不到你，差点被你吓出心脏病哎！
2: 啊，好啦好啦，我去行斑马线啦。
3: 对哦，这才会安全过关啦。
0: 过车咯，唔是伫耍 game。

用来一次机会哦，请驾斑马线，唔通为路着阮家两过去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8:38，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啊。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南下151.4K， 说刚刚上这个甘马兰大桥，路面上有散落一些铁块哦，不是铁块，土块。要是铁块的话，就可以赶快回收了哈，土块啊哈。好，请大家注意一下，那这个状况我们已经跟东分局来通报了，他们已经接到了哈，会赶紧去处理。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啊，这是台二线南下在151.4，就刚刚上甘马兰大桥，路面有散落一些土块哦。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账。
1: 金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萧维轩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警员。
2: 大家好，
1: 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有关于皮克敏的诈骗类型。
2: 对，我最近才刚入门。
1: OK， 你玩多久啊？
2: 好像不到一个月。
1: 不到一个月吗？
2: 对，
1: 所以还在初级生嘛。
2: 对，而且是因为就是很好像周边很多人玩，然后好像觉得自己好像跟不上流行。
1: 那我走在时尚的尖端的，我已经玩一年多了。
2: 哎、欸，真的哎、欸，
1: 对啊，
2: 我以为是最近才红的、欸。
1: 最近才红的没有错、哦，但是去年就是朋友邀请我就加入，一开始我也觉得很无聊，
2: 看不太懂在玩。
1: 对，而且很多功能也都不会。
2: 对，我就是看不懂它很多功能、啊、可是我就想说走路运动也好啦。
1: 对啊。
2: 对，然后它可以记步数，就可以看一下每天。
1: 对啊。那你运动的步数。
2: 对。
1: 所以你已经你现在最新会的功能是什么？关于皮克敏的部分。
2: 我还在喂精华跟走路
1: 哦，喂精华走路，你有打蘑菇了吗？
2: 还没，
1: 还没到打蘑菇的阶段，
2: 因为还不够啊。
1: 那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2: OK， 那时候还刚入门。
1: 好
2: 啊，因为他最近皮克敏最近很红嘛，所以诈骗集团当然你知道就是跟着时事来诈骗了。
1: 是，
2: 那诈骗集团现在针对皮克敏有一个利用免费赠礼的名义进行诈骗的手法。那今天就是要想要跟各位听众分享说，那这类的手法它是怎么骗？第一可能就是假冒官方的活动，在留言区附上不明连结，那框称有免费礼包可以点击领取。如果是你，你会去点吗？
1: 我会啊，
2: 会，
1: 我会、啊，而且我真的有。就是他，因为他不定时会有一些免费礼包。
2: 对，
1: 我真的曾经就是遇到过，就是诈骗的那个礼包的代码在脆上面，然后我第一时间我还不是自己去领哦，我还是先分享给我所有的好朋友，然后我先去忙一些事情之后，发现回来说这个好像是诈骗，赶快再把它收回这样子。
2: 因为后来我发现，就是他免费礼包是只能在官网上面领。
1: 对
2: 对，然后前几天我朋友还分享一个礼包给我，可他先说这不是诈骗。
1: 对，因为前几天的确有礼包的分享活动这样子。
2: 然后再来就是像这种不明连结，再来就是会引导民众加入赖码，点击之后。就是跟你说你可能要加入特定的 LINE 账号才能领取专属礼包，那点击不明连结加入 LINE， 那什么东西会被盗用？就是要盗取你的账号跟个资啦。
1: 是，
2: 那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索取手机的号码、简讯的验证码，那可能整个 LINE 就会被直接被盗用。
1: 被盗用，现在没有 LINE 真的活不下去
2: 哎、欸欸、真的
1: 就是你
2: 生活都跟 LINE 有关，
1: 你的生活然后你的工作都跟 LINE 被绑在一起。
2: 那像我觉得电话也很少用，现在都用 LINE 的通话功能、
1: 你现在别人打电话给你，如果看到是陌生号码你会接吗？
2: 不会，
1: 对不对？你一定觉得可能是
2: 我觉得可能是
1: 行销号码，
2: 对
1: 啊，或者是银行贷款什么之类的。
2: 对，然后或者就是可是因为我下载 Who's Call， 所以有时候它那种一秒就挂，它可能就会先提示你，
1: 先显示出来这样子。
2: 对，因为现在还是会有那种一秒就挂电话。
1: 莫名其妙，那个要干什么？
2: 对，
1: 那个就是测试你的电话有没有人，有没有
2: 通。可是如果是市话号码，我可能会接。
1: 哦，市话你会接？
2: 对，
1: 那你应该蛮常接到那个贷、款，银行贷款。
2: 哎、欸，还好。
1: 行销专员
2: 比较常的是。我女儿学校老师
1: 那真的不得不接耶，不得不接这位妈妈。
2: 对啊，是，所以市话部分我可能会，我就比较会接。
1: OK。
2: 然后所以官方有特别为了诈骗有澄清，他们

0: 根本没有 LINE 的账号。嗯，那我刚刚有提到，其实礼包都是要去官网兑换的，不会用要求加 LINE 来领取礼包代码。嗯，那像刚刚有提到，像 Trade 或者是 IG 也没有。嗯。然后官方不会索取手机号码及验证码
1: ，OK。
0: 领取礼包过程不会要你要求你输入验证码。其实我一直觉得要输入验证码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1: 对啊，就是你在输入验证码的同时，其实就有一点算是比方说银行端要你输入验证码，就是要你再次的做确认，确认是不是有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消费行为。
0: 对。
1: 那如果你输入这个验证码，你之后如果要跟银行通报说你是被盗刷、挂失或者是诈骗等等的，银行不一定会采认。
0: 对，但审核过程中，他会想说验证码是你自己输入。嗯
1: ，OK。
0: 对，所以在享受玩这个游戏的乐趣的同时，有一些观念还是要有啦。嗯。礼包大家都想要，但是不明的连结真的不要点。嗯。那他会可能要你为什么要透过这样子让因为透那个领取礼包是有时间的限制，
1: 对，
0: 那有时候民众可能会有时间压力，一紧张没有确认，他就没有确认就去点击，其实这都是要制造紧张感，
1: 是，
0: 对，所以也不会用 LINE 来领奖，就是一定要认官方的平台。嗯，那验证码我觉得在不管在什么生活习惯上，验证码是自己保护账号的最后防线。嗯，死都不要给，
1: 死都不要给，这个用字蛮强烈的这样，但就是要用这样的情绪来提醒大家这样子。
0: 对，因为像你就像提到像信用卡也是啊，你验证码就是再次确认。
1: 对啊，
0: 被盗刷被盗用账号其实都是在输入验证码之后就马上发生。
1: 嗯，就是有相对的风险存在啦。皮克明就是在我们录音的这几天才发布了那个诈骗的公告，就是要小提醒大家小心诈骗，旁边也刮胡了台湾。
0: 真的、
1: 哦、真的，你等下登入你的账号去看，他发了一个公告说就是请小心诈骗讯息，括弧台湾。
0: 还是因为台湾最近才流行？
1: 我不知道欸，
0: 因为最近真的很多人在玩欸。
1: 我想说台湾是什么诈骗天堂，怎么会皮克明官方还要括弧台湾这样子？
0: 可能我觉得玩的人可能最近有变多，
1: 暴增，然后诈骗上当的讯息可能对他们来说也是困扰这样子。
0: 有可能，就可能一直要跟官方确认。
1: 对啊，
0: 那他干脆就打一个声明就说没有。所以像前几天我朋友传那个礼包链接的时候，其实我有时候在想犹豫一下要不要点击
1: okay。
0: 然后他以前跟我说不是诈，可是我点击进去它是官网，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是比较
1: 没有问题这样子。
0: 对，
1: 自己要有判断的能力啦，应该这样说。OK， 所以分享这个最近很夯的皮克明的诈骗类型，希望大家在这个领取赠品礼包的时候，可以去多加的查证跟小心。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萧维轩警员，
0: 谢谢大家。
2: 好，8:50哈，先前在南洋大桥南端北上外侧的机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哦。目前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南下哈，在那个伽马兰大桥刚刚上那个伽马兰大桥的路面散落土块的状况还没有排除，就稍微注意一下下哦。

好，8:51，赶快插播一下，刚刚讲说土块还没有排除，结果马上就接到东分局回报说排除了，排除了哦，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帮我们处理的相关单位哦。

0: 夏天到了，好热啊！想找地方消暑，绝对不能错过全台最狂的苏澳冷泉系列活动。
1: 7月11号星期六下午3点，狂欢泼水节在苏澳火车站前清凉登场，拿发票还能免费兑换限量水枪哦。
0: 不止这样，苏澳冷泉园区大众池全日免费开放，还有交通接驳车贴心服务，让你轻松畅玩无负担。
1: 赶快准备好你的水枪和热情，一起来苏澳打水仗泡冷泉。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7月11号、12号，诚挚邀请所有乡亲朋友来苏澳一起感受22度C的天然冷泉，洗去夏日的炎热。苏澳好山好水，等你一起来狂欢。
1: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3: 哎呀，我去泡苏澳冷泉那个真的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是我觉得小时候第一次泡冷泉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哦，好冰啊，一下去之后马上立刻跳起来。那时候还很小，大概不晓有没有到幼稚园啊，搞不好还不到幼稚园的年纪，印象好深刻哦。

好，8:56，赶快来插播一则状况啊！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宜兰市的民权路三段往西门桥上有发生事故哦，目前好像没有办法通过了哈、哦。好，知道这个就是要往酒厂这个方向啊、哦，就在我们电台在往酒厂方向再过去一点点的地方。好，请大家注意一下，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我们看看来查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状况，还是说我们听众朋友有看到有发生什么事情，再跟我们回报一下好不好？好，这是宜兰市的民权路三段要往西门桥上这边好像有发生事故，所以目前呢是没有办法通行哦。

0: 好，8:59哦，目前在宜兰市的西门桥，也就是民权路三段这边，说有发生事故哦，现在暂时过不了哦，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哦。好，待会儿9点，我们先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1: 早上9点，不管你今天决定要当个大巨星还是小清新，都要记得用颗幽默大师的心去面对一天的开始。我是比较幽默的屁雅吴贝雅，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你说是的。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整街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顶金系统前的中内线车道，大货车跟休旅车发生事故。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桃园到五股，还有五股转街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七五高架北上泰山转街道到环北出口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另外在北上22.5公里下塔油出口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西滨到香山交流道受到稍早排除了事故影响，车行速度不到30。另外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双向的万方到木闸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二甲西向大园到尊头车行速度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西向11.7公里过燕巢路段中外线车道有石头掉落。省道台日线南下151.4公里在哥马兰桥路段三路土块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仅供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声，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找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想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九点过五分，将近快六分了。宜兰市的民权路三段哦，就是在西门桥上面有发生事故哦，暂时在处理，无法通行，请大家留意一下。

0: 好，吴美玲跟郭忠佑演唱的《古所喜》。
1: 警察公布电台，关心你的身体健康，不管你是坐骨神经痛、手袂直啦、卡嘛卡巴，也是腰酸背痛，唔免卡，空八空空，只要准时收听。

好，9:10。好，再次跟用路朋友来提醒哈，这个是在宜兰市的西门桥这边，其实它就是台七丁线双连皮到宜兰之间的路段啊。西门桥这边因为有发生事故的关系，所以现在正在处理啊。因为西门桥它其实没有很宽呐，路幅不宽哦，所以如果说您不想被耽搁时间的话，可能要改道行驶会比较方便一点哦。刚刚先前听众朋友跟我们通报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通过哦。好，现在不晓得处理的怎么样了，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太阳很大，有些时候可能有一些方向啊非常刺眼，不容易看清楚前方的状况。但是如果说我们的驾驶朋友，您要是很清楚可以看到对象的一个就是任何的环境的话，可是阳光很强的时候，你要考量到是对象的驾驶有没有可能看不到你哦。所以如果你要转弯或干什么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多维持一点安全距离，好，不要让其他驾驶因为可能视线不清，结果没有注意到而发生事故哦。好，那有任何的路况讯息一样欢迎听众朋友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告诉我们哦。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的移动式清扫还在持续进行啊，稍微留意一下下就可以了，这个已经有我看应该有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哦。但是因为头城到苏澳有蛮长一大段，然后所以这个移动式的清扫车速度也不会太快，所以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今天的健康你我他单也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哎，也是跟吃的有关系啊。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你喜不喜欢吃那种椒类，我所谓的椒像青椒、红椒、黄椒哦，还有什么椒，反正就是这种彩椒类啊。有些小朋友不太喜欢吃青椒，我知道，但是彩椒、黄椒、红椒就不晓得喜不喜欢吃了。有时候看颜色很漂亮可能会不会那么抗拒，但是真正吃的时候可能就不是那么喜欢哦。但是青椒的话，我知道有些孩童是不太乐意吃青椒哦。那不管是什么椒，反正只要是这种有颜色的彩椒类呢，它

都是属于那种营养密度很高的蔬菜哦，都富含维生素 C、膳食纤维跟多种的植化素哦。所以呢，对于抗氧化啊、维持免疫力啊、跟心血管的健康都很有帮助。但你有没有发现啊，像我们这种彩椒类的啊，就是大部分都是拿来做一些比如说像那种生菜沙拉的时候会加，或者是做一些配菜啊，配菜比如说你在炒一些肉类的东西的时候呢，加一些配菜就是彩椒下去，可是呢都是在最后面的时候才放，然后可能就是一块大火这样一下子快炒个可能几十秒然后就出来了哈。就它的烹调时间不会太久，因为它主要是要让它有口感。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因为它富含维生素 C 嘛，我们刚刚有讲过，那维生素 C 比较怕高温，所以一般来讲除了生食之外呢，穿烫啊或大火快炒大概2到3分钟啊，2到3分钟大火快炒，好了，应该可能有技术的人是可以，因为会翻锅的人就很厉害啊。另外它还有一些什么贝塔胡萝卜素啊、叶黄素等等这些脂溶性的植化素，所以如果说您在做一些生食料理的时候，比如说你没有是那种用开火把它煮的话，你用生食料理的时候可以加一点点少量的橄榄油下去，那它可以吃下去的时候会有助于我们人体的吸收哈。但是你知道吗，像这种彩椒类啊怎么清洗哦，我刚刚看到这篇文章哦吓一跳，才知道说哇原来要洗也是要洗的那么的干乎哦。好，这个专家说啊，彩椒啊、青椒之类，因为果皮比较光滑，所以清洗相对容易。但是就算清洗相对容易，我发现它要清洗的时间也不少时间的哈。他说，先在流动清水下冲洗个30秒，然后再用清水浸泡个10到15分钟啊，还要泡那么久哦。然后最后再冲洗一次就可以了。说实在，我们一般可能在做料理的时候都没有做到真的泡清水这一步，可能就是在流动清水底下给它洗一下，搓一搓啊，摸看看有没有哪里没有冲洗干净啊。好，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比较少说我还要再泡个10到15分钟之后再去做料理。一般通常很多人都会比较是着急的一个状况啊。好，我们来看一下OK， 先前说在国道五号北上有路肩有故障车的状况，屏控这边说在8点多的时候就已经排除了哦。好，来自吴永吉演唱的歌曲《边边安安》。

平平安安，顺息顺息，好，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在外出的时候都能够平平安安哦。因为真的哦，一旦发生事故，那真的是很麻烦的哦。即使你本身车子有保车险哦，但是还是真的很麻烦哦。尤其是有受伤的情况，如果没有受伤，只是财务损失的话，可能还好。但有人员受伤的话，就真的是很麻烦了哦。好，这个宜兰市的西门桥上，因为先前有发生事故，我们还没有接到进一步的消息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西门桥的路幅本来就不是很宽敞哦，所以可能会稍微影响到交通。那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刚好有经过，也知道后续的状况的话，要跟我们补充的话，都欢迎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哦。

9:20，再来我们来欣赏罗时丰演唱的歌曲《爱情酸甘甜》，不是酸甘甜，爱情咸酸甜，咸在头前。

0: 最后面这一句延习，超好笑的。9:24，将近快25分喽。
1: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嘛会使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好，9:25，将近26分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晴广之交通网 FM101.3 宜兰分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慧。哎，看一下我们的 LINE 好像有讯息进来了。OK， 好，就是先前在宜兰市新闻桥先前有发生的事故，据说是机车事故，已经排除了。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

0: 萧煌奇演唱的歌曲《口爱狼心爱狼》。萧煌奇在礼拜六的那个第三十七届的金曲奖又拿到了那个最佳台语的男歌手奖哦。萧煌奇应该是我认为就是不管是唱那个华语还是唱台语呢，都是唱得很好的歌手，而且无缝接轨，就是你就不会觉得听起来很奇怪。像有些唱台语唱习惯然后去唱那个中文就是唱那个国语，就会觉得他还是有那个台语的那种腔调好，那有一些唱国语歌习惯的去唱台语歌，有些时候听起来是根本也是觉得怪怪，但是萧煌奇好像不太会耶。好，9:30了，先来关心新闻喽。
1: 日本在世界杯挺进32强，不过淘汰赛首战就将遇上五冠王巴西。虽然日本去年曾在友谊赛击败对手，但总教练森保一表示，巴西会有血池的强烈动机，团结一心是全队晋级的动力。另外，尤斯塔基奥今天在伤停补时阶段攻入制胜球，帮助加拿大在世界杯淘汰赛首战以1-0击败南非，使这个共同主办国首次晋级16强。此外，原本被看好能够晋级32强的韩国队，在世界杯小组赛遭到淘汰，连总统李在明都予以公开批评。韩国国家足球队总教练洪明甫今天宣布辞职。暑假到来，有高达96%的大学生计划在暑期打工，平均目标想赚进超过6万元，计划参加暑期实习的人数也破50%，平均期盼获得17034元的实习津贴。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求职网调查显示，男大生心目中的暑期梦幻打工前3名依序为 YouTuber、 粉专小编以及外送员，相较之下，女学生则依序为粉专小编、网拍笔记与展场 SGPG。 至于大学生的梦幻暑期打工企业，前3名依序为诚品书店、无印良品以及星巴克，最向往的实习单位则是台积电、辉达与长荣集团。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3: 目前内需厂商、小型店家、摊商大多处于缺工状态，在迈入暑假前夕，资方早已陆续释出不少职缺，预估学生打工机会也有望大增。还有企业寻求数位转型，像是征求网络小编、拍片或直播人员，皆给予网络 Z 世代更宽广的兼差空间。
2: 杨宗斌强调，攻读除了赚钱外，学习社会经验也很重要，不要只想着找到钱多事少不劳而获的工作，务必要提防打工陷阱，注意上工时的安全，雇主则需要提供职前训练，负担保险，避免职灾发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妇人误信爱情诈骗，前往当铺借款，因为网络上认识的老公跟她说办理移民需要资金，业者一听马上通知警方共同劝阻，及时保住她的17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上某当铺业者通知警方，怀疑有位前来借款的妇人

0: 遇到诈骗，辖区员警迅速到场了解。58岁郭姓妇人是透过抖音平台结识一名男子，双方互加好友后持续密切联系，很快就互称老公老婆。高雄市警局3-2分局民族所副所长李博威说：“
1: 对方以甜言蜜语博取信任，甚至以老公老婆互称建立情感依附。待郭妇逐渐深陷情感后，该名男子遂以办理移民需要资金为由，要求其借款新台币170万元。”郭妇因手头资金不足，遂前往当铺办理借款。所幸当铺业者察觉异常，机警通报警方到场协助。
0: 员警检视双方对话内容后，研判为典型的假交友真诈财爱情诈骗手法，耐心解说相关诈骗模式，并协助封锁对方通讯账号。郭姓妇人总算醒悟，惊觉陷入诈骗陷阱，差点就背负了170万元借款。对于员警及当铺业者及时拦阻，让他免受重大财损，表达由衷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2026信宜国际儿童动画放映会精选4部来自法国、俄罗斯及爱沙尼亚的得奖作品，7到8月将陪伴孩子从故事中认识自我情绪，找到面对挑战的勇气。记者吴依妮报道。
3: 第18届信宜儿童动画奖以勇敢做自己为主题，在这个夏天精选4部兼具艺术性与教育意涵的国际得奖作品，从不同面向诠释成长所需的力量。他们分别是来自爱沙尼亚的袜子去哪儿、法国的没有斑纹的小老虎，以及2部来自俄罗斯的梦想飞行的小船及小电车出发吧。信宜基金会推广主任陈妍希说，
4: 现在的孩子接触影像的方式和过去很不一样， AI 和短影音发展得非常快速，要如何培养孩子的观察力、思考力以及感受故事和理解自己的能力，是非常多家长和老师都非常非常关心的。因此呢，今年暑假我们特别以勇敢做自己作为主题，挑选了4部国际得奖动画，希望透过这些精彩的故事陪伴孩子认识自己，学习欣赏自己的独特。
3: 放映会将在7月11号从台中场出发，陆续前往台北、高雄及桃园场巡回，映后还有专业讲师带领讨论，适合3到12岁儿童参与，建立观察、思辨与倾听不同观点的能力。警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水某的，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我来变都变无。
7: 哎呦，爱情不要跟他谈，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8: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6: 哇，我不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7: 想梦想卖面梦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9: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8: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6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0: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老师，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1: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谈有关于这个，就是总统府之前有这个释出，就是有关于友善职场，然后希望能够对我们的少子化能够有一些帮助啊。我们是针对职场的部分来谈啊。
1: 嗯，
0: 老师，我问一下哦，那这个是只要是就是总统发布命令然后就可以执行吗？还是说要经过立法的程序，要立法院三读？
1: 这个部分
0: 他们讲的这些啊内容啊
1: 要看情况。那因为

0: 像我们的产假、它是规范在劳基法，法律位阶、所以当然有可能还是要经过立法院的一个三读、通过、那有没有可能是在就是说细则的部分、就那个执法的一个部分、那如果相关规定是在执法的部分的
1: 话，那就不用三读、
0: 就不用三读、
1: 就会比较快了，但是
0: 应该比较少，但是我们等一下要谈的、就有、
1: OK， 好的、好，那我们等一下要谈什么？
0: 就婚假、
1: 婚假的部分、
0: 因为我们前一集谈的是产假嘛，
1: 对、
0: 那我们产假是在劳基法、他有提到嘛，就是说我们产假有这个四星期有八星期、那工资的部分嘛、就看劳工的工作年资满、半年以上就给全薪嘛，未满半年就给半薪、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劳基法、所以它的修法一定要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但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个叫婚假，
1: 是、
0: 我们的婚假、它原来是八天、那这个工资照给，
1: 是，
0: 但是因为这个八天的部分其实含六日
1: OK、
0: 那这次、也要把这个婚假从八天、就扩大到十四天、那他讲的就跟公务员、就一样、
1: 所以公务员是十四天哦，
0: 他简报里面他就提到了、就这个婚假、就是与公务员一致、所以扩大到十四天、
1: OK，
0: 好，那既然是扩大到十四天，以这个天为单位数、所以因为十四天等于说两周的概念、
1: 那、天，那这样就不包含六日了、
0: 对，
1: 哦，什么这么好
0: 所以他也有提到了、一样的跟我们在上一集、最后有提到的那多出来的钱呢、所以他也提到就是第九到第十四天这个工资的部分哦、一样哦、雇主可以来跟政府、申请补助、
1: okay，
0: 也就是不增加企业负担的概念、
1: 就是多的这个部分就是政府来负担啊、
0: 对对对，
1: 那所以老师那你刚刚讲说那这个婚假部分它就是不是在劳基法里面、它是那个
0: 劳工请假规则，
1: 所以这个就直接讲了就可以了、
0: 直接等于说劳动部、修了这个我们的劳工请假规则、那直接送到我们的这个行政院，那、他们同意了嘛、实施
1: 就可以了，
0: 那就把这个方案哦、这个送到我们所谓的立法院备查而已。
1: 是，那这样子以后劳工朋友以后婚假要去国外那种欧洲那种十几天的话，就很好利用
0: 也对，
1: 就不用再请自己的假啦、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但是还是要鼓励啦、我们国旅嘛，
1: 国旅，但是总希望能够国外也能够玩一，
0: 出去走走，
1: 对啊，难得嘛，
0: 难得，
1: 对不
0: 对，
1: 对，
0: 这么长的一个假期了，
1: 是啊，不然你以后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对，国旅的话随时都可以啊、重点是国旅贵啊，国旅那个住宿贵到不行啊，吓、死人啊、OK， 好啦，这个不是我们要谈的重点啊、
0: 对对对，
1: 重点就是婚假呢我会提高蛮多的，
0: 对、就是从八天扩到十四天、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陪产检的价别的部分、那因为其实我们陪产检这个名称哦，其实在它的用词里面它是讲说陪产检及陪产假、所以基本上、就是它有两种的一个情境使用、第一种就是在你的配偶怀孕期间、他要产检你陪他去、那第二种就是在这个生产的时候、可是如果我每次产检我都陪他去、那基本上、产检十四次、那每次半天、所以我七天就也用完了、
1: 就那你陪产的时候就没有假，
0: 对对对，配偶分娩的时候我就没假了，
1: 是、
0: 所以他这次也是又增加了、一样七天扩大到十四天、我觉得这个就意义很大、
1: 是
0: 因为等于说我如果每次的产检我都陪同、那就把旧的七天用完哦，那等于我配偶生的时候，我根本没假，
1: 是
0: 啊，所以我这次看到的是他把这个七天扩大到十四天，等于说两种假，的一个情境都给你七天，
1: 是，
0: 但是他不限说，
1: 他没有说啦，
0: 弹性使用，
1: 对，你也可能可以前面的陪产检呢少一点，后面的陪产假就长一点，
0: 对对对，
1: 反正最长就十四天，
0: 对，那也是一样哦，因为这个增加出来的这个七天的一个工资哦，那连同现行法规的规范哦，那就是 增加出来的

0: 可以哦，因为我们现行法规就是说第六天跟第七天啊，你雇主你有给假又给薪，你可以跟政府申请补助。
1: 是啊，
0: 那一样这次增加七天嘛，所以等于说九天的部分哦，就是从第六天开始哦，一直到第十四天的这个赔偿假跟赔偿减哦，你都可以来跟政府申请补助，
1: 就是政府付这笔钱的。
0: 哎，对对对，
1: 好的。
0: 好，那所以原来的就维持不变哦，就是说我所谓维持不变，就是我们的这个怀孕的一个职业妇女啊，那她可能她请的是产检假嘛，那她就维持七天的部分，好就不变
1: 哦。
0: 那可是哦一样的部分，就是她的第六天跟第七天所增加的一个部分，雇主一样给假又给薪嘛，
1: 是
0: 这一段哦，一样可以跟政府。哦，申请补助哦，维持不变哦。
1: 其实政府这样子一个做法，是希望就是增加劳工的福利，但是又不增加企业的一个负担、啊。
0: 哎、欸，对对对、
1: 欸，那这样推行的话，就会比较容易
0: 一点
1: 啊、欸，企业比较不会反弹、啊。
0: 没错没错、
1: 哦。OK， 好，所以 OK，
0: 那我们再来看就是减班的一个部分哦，弹性减班的一个部分哦。那本来在我们性工法有。哦，那主要的是针对就是说这个三岁以下的，哦，那这个劳工你可以来跟雇主哦提出这个申请啊、哦
1: 嗯，
0: 那但是就是在早期的时候，这一个小时减少的部分哦是没薪水啊、哦
1: 嗯，
0: 那现在新的配套措施就是把三岁延长到所谓的12岁
1: 哦，延长这么长哦，
0: 哎、欸、对，
1: 嗯，
0: 哦好像跟我们在之前看到的哦，就是政府早期讲的哦，就也是一样嘛，配合嘛，从这个3岁到12岁哦、
1: 嗯，
0: 那增加出来的哦，就减少的这一小时了哦、
1: 嗯，
0: 就本来是没有钱哦、
1: 嗯，
0: 那现在就是有薪水哦，
1: 嗯、
0: 那。政府去补助
1: 是、
0: 哦、那也是一样，又是不增加了、哦企业的一个负担的一个部分、哦、
1: OK，
0: 那另外、哦、就是也提到，就是说除了减少工时的部分、哦、那也有就是说弹性的一个调整上下班的一个制度、哦、所以、跟我们在性工法里面、哦可能早期的一个规范、哦、我是这个30以上雇主、哦那我的这个老公他有照顾3岁以下小孩子需求，他可以来跟我提出这两种、
1: 嗯、
0: 那一种就是减少工时、
1: 嗯、
0: 那另外一种就是调整这个上班下班的时间、
1: 哦
0: 有这两种。
1: 是
0: 那我们现在就针对、就是时间的一个部分、少的部分哦、可能、就是政府会补助
1: 是、
0: 那另外一种啊，调整工时嘛，
1: 嗯，
0: 那以前也是3岁以下
1: 啊、
0: 嗯，可是这次也是可能就一起哦，
1: 就休到12岁以下，
0: 就休到12岁、
1: 哦，对啊，其实我们不是有个规定吗？就是不可以放任12岁以下的孩子单独，
0: 哎、欸，对，
1: 所以他一致的话会比较好，
0: 你会让两个法律的、有抵触到了，
1: 是 OK OK 好的，所以这是有关于弹性工时的部分，哎、欸，其实老师不讲我都已经忘了有这一块、欸，所以我如果说我们的那个家长啊，如果您家里面有比较小的，就现行还是3岁以下、
0: 欸對，
1: 真的有一些弹性工时的需求的话，真的是可以跟企业提出。
0: 嗯，
1: 好，对，那当然，如果说在它实施之后来做更好啊。
0: 对，那因为性工法哦，它是有所谓的限缩嘛，30以上的一个事业单位、
1: 是，
0: 那也限缩，就是说这个调整这个工时的一个部分哦、那我们劳基法哦、它其实它就也有这一块弹性工时，但是它是照顾家庭成员需要、
1: 哦、
0: 那也可以来提，所以劳基法哦它就没有所谓的雇用人数的一些限制，性工法有30以上哦，劳基法没有，
1: 30人以上才可以啊、哦欸，
0: 事业单位啊、哦、
1: ，OK，
0: 那我们劳基法没有限缩、
1: 哦、OK，
0: 那可是我们劳基法哦，它把时间限制在1小时的弹性
1: ，OK
0: 啊、哦，但是他把对象哦、放宽了、就是照顾家庭成员
1: 哦，对，这照顾家庭成员就不限制几岁啦、
0: 欸，
1: 你只要有需要照顾的就可以
0: 啊。
1: 其实我觉得家长都可以多多利用，
0: 嗯、
1: 因为我知道，像我们听众朋友蛮多都是需要接送孩子的，
0: 欸、对，
1: 那个时间真的卡得很麻烦呢、欸，你跟你的上下班时间可能很相近啊，为了要接送孩子真的是很困扰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老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
0: 好。
1: 好，9:53，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0 93341000。来自红

0: 好，时间早上的9:56，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好，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在5.6到6公里，这是过了石碇路段外侧路间呢，有大客车的一个车道在施工封闭啊，这参考一下就行了。
1: 好，
0: 因为它是南下路段啊，所以对我们影响不大。嗯，我跟你讲哦，我发现哦，看这个就是那个音乐啊，哈，就是那个音量的高低啊，你要看平均音量比较准。
1: 平均音量，
0: 对，嗯，如果看那个瞬间突破那个啊，我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准。
1: 对对对，
0: 哎，你为什么讲话这么小心翼翼啊？
1: 没有，我在想，我正在看呢，啊，看你讲的那个位置啊，嗯，
0: 对啊，就是
1: 我有时候瞬间就不理他啦。
0: 对啊，我真的觉得还是要看平均音量。
1: 有时候我们讲话有情绪的，啊，
0: 嗯，
1: 哎呀，就突然给你串高一下，有可能啊，哎，开心的时候嘻嘻笑啊。
0: 是我现在
1: 精神尖叫啊！
0: 我跟你讲哦，我昨天晚上又有一点点失眠，睡不着
1: 啊哈。
0: 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嗯？我昨天肩膀不舒服，不舒服
1: 太好了，
0: 没有不舒服到我睡不着。
1: 嗯，
0: 好，那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昨天很早就上床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做复健
1: 啊，在床上做。
0: 然后你知道我做哪个复健吗？
1: 我
0: 做什么动作？我做那个招财猫的动作。
1: 哦，嗯，
0: 因为招财猫动作我也做不出来，你知道吗？
1: 是哈，
0: 哦。对啊，我做不出来啊。
1: 那你现在可以啦。
0: 我做不到那个啊，角度很大。我昨天是，你看我没办法放到完全平，你知道吗？
1: 哦，好好，
0: 对啊。所以我做不出来啊，
1: 这个幅度是180，哎，
0: 你知道我
1: 360/180哈。
0: 你看一下我这只手可以很容易就到上面，可是我这只下不去啊。
1: 哦，
0: 对啊，然后往下也下不了。
1: 哦，
0: 然后我那天去做复健啊，那个复健治疗师就说我的肌肉已经是失能了，
1: 这么严重啊，哦？
0: 我后来发现他讲的也没错，为什么你知道吗？嗯，因为我之前一年多前不是那时候肌腱拉伤吗？撕裂伤嘛哈，嗯嗯。然后后来我不是肩膀不痛之后，但是我做那种任何旋转动作都会痛，所以我就是尽量避免去做那个动作，所以导致我现在旋转的动作我做不出来
1: 啊，哈，就
0: 所以我现在真的是肌肉失能
1: 哦，
0: 肌肉。
1: 可是你做不出来，你也不能够，嗯，也不会去做它啊。如果你已经做不到
0: 的动作，可是它就是影响到我的生活啦，
1: 啊，哈哈，
0: 对啊，影响到我的生活，所以我还是要去复健啊，
1: 慢慢就慢慢让它再一点一点，
0: 啊，所以我昨天就是可能稍微做的比较久一点，然后昨天就做到本来肩膀是不痛的，后来就肩膀就痛。
1: 也会痛哈，你下次就是，
0: 所以我就睡不着，
1: 间歇性的。

0: 间歇性的做，但是你又很想给他求快一点，然后赶快把他拉一拉这样子，
1: 蛮不可怜啦。哎呀，你这都真要跟说垮
0: 郁闷。但是我跟你讲，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那个复健治疗师跟我讲一个观念很重要。嗯，因为好，你知道吗？因为我之前在讲说我肩膀痛啊，到底要动不动？各种不同说法，有些说要动，有些说你动的时候动到很痛的时候不能动啊，你到底是到底要怎么动啊？哈，
1: 对，
0: 然后他就讲了一个观念，我觉得很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会比较好让你去，如果说你的肌腱或者你肌肉有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下参考。他就说你的痛如果是那种刺痛，或者是像刀割一样的痛，那那个动作你就不要再做了，
1: 对对对，赶快停下
0: 来。但是如果是其他的痛啊，酸痛啊，很紧的那种痛啊。
1: 那还是
0: 那你就可以继续做
1: 啊，这样。
0: 但是如果是那种刺痛或刀割状的痛，那就不要再做
1: 哦。这样子，
0: 我觉得这个观念还蛮重要，
1: 还蛮正确的。
0: 虽然有些时候你在痛的时候，你真的也分不出来到底是不是刺痛或刀割痛，或者是说是其他的紧的痛
1: 啊。
0: 真的，有时候真的
1: 分得出来吧？刺痛是很痛哎，
0: 没有，有时候真的没那么好分辨。
1: 你刚刚卡了一下，
0: 对，因为我现在
2: 卡。
0: 这我昨天很惨，是我昨天还那个什么，我发现我的足底筋膜在发炎
1: 了。
0: 我昨天在做复健的时候，我的脚趾头一直在抽筋啊，
1: 这样子，
0: 哎，
1: 那跟卡毛关系啊，
0: 真过人，
1: 哎呀，
0: 你说做招财猫的动作超好笑，
1: 不然就先热敷一下。
0: 好了，时间到，赶快交给你了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
1: 拜。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45.7 公里，在林口比较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三台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武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沿线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18公里，在草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路段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4线西向7公里，在下营系统路段有往生动物，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会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哇，真是美好的一天呐、哈！这上个礼拜是不是一直在下雨？哈，昨天晚上呢，从台东哈回来的时候呢，也是呢，一看到宜兰哈下雨啊，就觉得有点心情受影响。因为要撑伞呢、哈，是不是很麻烦？好，不过今天呢，看到大太阳哈，我在起床睁开眼睛的时候，往

窗帘一看呢，就看到阳光了，真的有点被吓到，不过很开心的被吓到。好，我们先来看一下道路的情形。国道五号的南下的部分呢，现在是过了石碇，在外侧路肩，在大客车专用道的部分呢，目前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南下的 5.6 到6公里之间哈，好，这个状况呢，只要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再来我们看一下南下呢，还有两个事情啊。那头城入口外侧有施工，头城到苏澳的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形。这里在稍早的时候呢，台七丁线的部分呢，在南下的 15.4 K 在西门桥西门桥路段这边哈，就是在宜兰桥附近哈，宜兰桥附近是台七丁线，当时有发生事故哈。不过这边的事故排除了没有，倒是没有给我们这个删除这个路况的消息呢。不过一般来讲一个小时了哈，一个小时了，这边的事故应该要排除了。朋友们，如果你有利用这个路段发现到它已经被排除的话，你就再跟慧玉讲一下哈。不管你是利用0800的电话，还是在我们的主播台赖回应一下都可以。这是在格马兰桥的不是格马兰桥，我们刚刚讲的是西门桥，西门桥的事故状况，我现在要讲的就是格马兰桥。它是在滨海公路上啊，在 151.4 公里的南下噶玛兰桥这边呢，路面散落的土块已经通知处理了，但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哦。所以后续朋友们，您走南下的话啊，麻烦您也要注意小心。

好，接着呢，慧宇来帮朋友们看一下目前的国道五号行车的速度。国五的北上南下目前呢都是正常好利用的，当然是北上比较快咯，北上在78以上啊，南下的话呢慢一点点而已，但是都是正常的情况，是在72以上的行车速度。好，一般来讲都是 OK 的，像外头是大太阳，好，所以朋友们可能忘记说你要进入隧道前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因为隧道灯是暗的啊，所以进入隧道记得都要开启您的车大灯，这样的话呢视线则会一下子变得呢好像看不太清楚啊，请您特别注意小心跟前方的安全距离哟。

路况报警广，我们的电话呢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六号分机，再来呢加入主播台的 LINE ID 呢是0800-000-123.4。我发现哈，唱这个有节奏的快歌呢，会让人更有精神的。这首歌曲，蔡依林所唱的叫《哦啦啦》。

0: 好，我有看这次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啊，好，恭喜Jolin蔡依林夺得了年度专辑哈，以及呢这个最佳演唱歌后哈，今年就是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报一报，
2: 慧玉妹妹，
1: 宜兰天气报备呀。

好，这礼拜的天气啊，跟上一周呢的确差异相当的大啊。好，在上一周我们节目当中啊，帮朋友们看到的特报啊，中央气象署的部分呢，不是那个大雷雨哈、啊，就是呢豪雨特报。但好在呢，这个礼拜目前没看到了哈。好，取代的是什么呢？就是高温资讯了。我们看一下，在今天6月29号礼拜一中午前后，彰化跟台南是黄色的灯号区域。好，黄灯的话呢，这个温度不至于到红灯这么激烈哈，所以黄灯的话呢，至少有36度以上的温度吧。好，那我们当然是要看一下宜兰地区的状况如何。是呢，晴时多云哈，有些地方呢竟然有出现降雨的状况。我们来看一下呢，雨下在什么地方？西茂山呢哈，好，西茂山呢也是呢全年呢雨下最多的地方，最多的山头了，就是西茂山。好，我们大半地方呢看到的阳光哈，也不至于太过激烈，这边阳光大概是1/3颗了。好，至于说温度的显示的部分呢，我们看一下，有31度以上的地方哦，也不在少数哈。好，31.7的是苏澳，31.9的是石城，啊，石城目前看起来这温度的情形呢也还蛮高的哈，圆山31.2度，还有罗东在哪里哈？罗东32.1哈，跟圆山是一样的情形。再来内城31.3，北关31.8，在南澳31.3，东澳31.7。礁溪的话31.1哈，在三星的雷阳分厂31度，所以其实很多地方都已经超过了31度的温度了。

上一周呢，动不动的哈，这个降雨的比例就高达70%以上。今天呢，修正为30%到20%之间，下半天20%。那上半天的话呢，在午后有机会局部地区会有下雨的情形哈。好，这个看到天气图是如此显示的。那今天降雨的比例哈，不至于太高。明天的话呢，也有再下降，明天是10%哈。然后呢，继续。

往后面看，今天礼拜一一直看到礼拜天的话，我、哦、每一天的天气情形呢就是都是太阳出现的情况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最高温的34度啊出现在哪一天呢？看起来礼拜四礼拜五哈、啊、会比今天来的更热，礼拜四五的话呢高温都到34度，礼拜六日的话也有33度啊这样的强度，所以之后好，接下来今天也有32度，所以大家特别要回头来注意的就是呢防晒哈，以及呢这个要记得多喝水这些事情喽。

今天的风浪情形是偏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浪高大概是1公尺，属于小浪等级。今天呢有短暂降雨的机会啊，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建议携带雨具哈。那温度的部分呢也是有回升的状况，所以请记得也要多补充水分哟。

0: 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抱一抱，慧玉妹妹开心抱路况。
1: 好，慧玉来抱路况，现在时间是10:26。好，10:26。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就目前呢，一样是先讲一下整点放行一次的地方。整点放行一次啊，在台九丁线，台九丁线的观音路段。好，这个是37.6哈，还有43公里的地方，以及45K 的处所。

好都是呢整点才放行一次哦。那意思就是说呢，待会的半点呢，您还是一样哈，没有办法通行的情形，要等到11点钟的时候才能够通过一次。那接着就是12点，下午的1点、2点、3点，以此类推的时间里，您在走这个观音路段的时候才可以通行的状况。它是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的管制哟。

接着呢，慧玉还要跟朋友们讲到，这个路段是在龙德大桥，在滨海公路，滨海公路的 161.3 公里的龙德大桥这边有伸缩缝的维护作业在办理的情形。今天是第一天，会到7月3号，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钟是封闭南下的外侧车道，所以呢，南下线的用路朋友们，您要走的就是内侧车道了哈。这几天的时间里，您经过这里的时候都要多加小心哟。

再来补充一下呢，就在呢台七甲线的米摩登路段的地方，这边是 35.9 公里的地方，一直到明天

今天629，明天6月30嘛，哈，它的管制状况呢是到6月30号，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一个小时放行一次，哈，这个状况跟上个礼拜是一样的情形，会持续到明天的时间，到明天下午的5点。所以呢，这个状况我们还是跟朋友们说了，请您经过的时候配合现场的指示，哈。好，时间快到10点半，我们准备进行新闻联播。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许多民众出国旅游或参加演唱会，喜欢拿着机票或门票打卡，发布在社群平台，却有可能被黄牛盯上。数发布提醒，票券条码含有重要个资，拍照时请务必要完全遮蔽，以免遭到窃取。记者吴依妮报道。
2: 数发部资安署综合规划组组长李东仪表示，机票上的条码隐藏了旅客的定位代号、完整姓名拼音、航班行程、座位号码等资讯，有心人士窃取后可能会恶意跟踪骚扰，或直接登入航空公司网站篡改行程。而演唱会门票条码更能够被复制转售，有机会导致原买家失去入场资格，甚至涉入黄牛票案件。
3: QR Code 是所谓的二维条码，那里面因为它多了一个次方，所以它资料会更完整、更多、更丰富。它的设计因为是一个便利性，它有可能让你在拍的时候有歪斜、反光或者远近距离大小不一的状况。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不死之身，其实就是说它的容错能力很强，所以部分性的遮蔽破坏其实没有办法达成效果。
2: 资安署提醒，不论是利用相片编辑软体的色块、马赛克或荧光笔涂改条码，都还是可能被破解还原，因此尽量不要上网或视讯分享票券照片，必要时切忌使用实体物品完全遮蔽，而使用完毕的票券也建议彻底撕毁再丢垃圾桶，以免各自外流。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社群平台散布假的致富讯息，宣称掌握彩券的内线爆牌，诱使民众购买发彩套餐。台中一名妇人准备汇款新台币5000元试水温，幸好邮局行员机警与员警共同劝阻，成功保住妇人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一名69岁妇人浏览脸书时，误信致富讯息，内容声称掌握彩券开奖号码的内线爆牌，并推出专为投资新手设计的入门套餐。妇人信以为真，随即私讯联系，并在对方的鼓吹下前往邮局准备汇款。
5: 那他简讯就是有写539跟什么报尾数，然后觉得很奇怪，然后阿姨说没关系啊，5000块而已。
4: 乌日警分局追分派出所警员刘许明、陈宏敏到场劝说，成功阻止妇人受骗。
6: 有这一点点吗？
7: 不是大姐，我跟你讲，我们先不管你到底金额是多少，但是我跟你讲，他如果真的算得准的话，他要跟你讲干什么？他只要自己钱丢进去赚，自己赚就好，他为什么要跟你分享？我也搞不懂。
8: 对啊，教学书哦。
4: 乌日警分局提醒民众防诈三不原则：不加入来路不明的赖群组或社团，不点击陌生网址，不轻易提供个资或汇款，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不少民众误以为施打瘦瘦针后就可以快速瘦身，新竹市卫生局提醒务必牢记安全用药三原则，要医师诊断，要药师调剂，以及不要私下网购。记者张雨云报道。
9: 新竹市卫生局提醒，瘦瘦针属于处方用药，并非所有人都适用，需经医生的专业评估之后才

0: 可以使用，请民众千万不要轻信网络广告、社群平台或不明代购资讯，以免购买到伪药、禁药或来源不明的产品。就是卫生局王惠平科长说，
1: 民众若有体重控制或减重用药需求，应该透过正规医疗管道寻求协助，由医师及药师提供专业评估与用药指导。卫生局已配合卫生福利部启动相干专业稽查，自114年起，瘦瘦针已纳入必须追踪追溯管理的药品，相关药品流向均需登录，并且透过资料的勾稽与实地稽查，防堵不法流通与违规贩售情形。
0: 民众应把握安全用药三原则，相关用药安全资讯可以到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网站用药安全宣导专区查询。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台湾附近水汽还是比较多，环境吹偏南风，在迎风面台东地区及恒春半岛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出现，不过对其他地方都是为多云到晴，感受是高温偏热。那午后会有对流发展哦，台南以北、宜兰花莲地区及各山区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台南以北地区雨势还是较明显，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下午外出呢，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由于连日降雨，土壤含水量高，那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再来气温方面，各地是高温略微回升，普遍来到32至34度，特别是彰化至屏东的内陆地区可能会35、36度左右，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了。而未来一周天气都很类似，随着高压的西升增强，水汽是逐日减少，气温也上升，那慢慢会转成夏日的天气形态。那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也是逐渐的在缩小了，所以未来一周要特别留意是高温的影响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我是李强阿妹。我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个族群都有存在的理由，无需羡慕也不该歧视，让我们一起欣赏不同文化的美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最精彩的苏澳冷泉音乐会，7月12号星期日晚上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草地盛大开唱。
1: 哇哦，这卡司也太强了吧！台语歌王翁立友、杨哲、唐立、巫兆邦，还有吴杰星，实力派巨星轮番上阵，带来最震撼的音乐响宴。
0: 贺康玻璃灾，当天下午5点半开始，凭2张未开奖发票就可以免费兑换60元市集折抵券，限量150张，换完为止哦。
1: 还有，8月1号晚上6点，在豆腐夹风景区，还有更浪漫的海洋嘉年华。苏澳的夏天就是这么精彩。哇！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我们准备了最精彩的巨星演唱会、热闹的特色市集，还有8月份压轴的海洋嘉年华，欢迎大家大小一起来苏澳听好歌、逛市集、吃美食。苏澳冷泉系列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
3: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声，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砸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

0: 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3: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2: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3: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2: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3: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2: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4: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好，这条歌呢是阮小弟和蔡秋风所唱的，合作经验。好，今麦时间10:45。好，我们看一下呢，在这个西门桥的部分哈。好，刚刚稍早的时候呢，慧玉有跟朋友们提到的说，在那个宜兰桥西门桥跟宜兰桥那个就是相距只有一点点而已啊，就在附近了。所以这个西门桥是在台七丁线的部分呢，在南下的15.4公里的地方，稍早所发生的事故情形啊已经排除了。还有一个地方排除哈，是国道5号的南下呢，说在那个石碇的外侧路肩这边大客车车道的施工封闭的情形呢，也已经结束了，是在南下的5.6到6公里之间。

好，但有一个呢，有跟您讲到格马兰桥的部分啊。好，那个格马兰桥路段的路面上的散落土块的情况，目前也还在哦，是在滨海公路的南下啊，在滨海公路南下。哎，我才要讲呢，他马上就已经告诉我说呢，会预排除了，排除了这个散落的土块，现在已经不在了。OK OK 的啦。

那目前呢，我们再来讲一下呢，就是现在还在的哈，国五的南下在头苏段的部分外侧是有一栋是清扫在办理啊，再来就是呢，在头城入口的外侧这边有施工在进行的情形，目前的状况还依旧存在着哈。好，那行车的速度的部分呢，目前国道五号，好的，国五的北上的话呢是非常顺畅的，没有问题，在76以上的时速可以通过利用，但南下的部分呢，南港到石碇这边呢慢那么一点点哈，南港到石碇的话是65，离开了石碇之后呢，在平陵在头城都有70或者以上和这样的行车的速度可以来通过了，没有问题。

的慧玉啊，再帮朋友们讲一下今天晚上的情况。今天晚上跟明天晚上啊，在那个苏花改的苏澳到东澳之间的路段的话呢，这边。

有隧道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它都是在晚上的时候来进行。好，我们先讲一下呢，今天的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是南下线封闭哈。那明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则是改到了北上线封闭的状况。那封闭的时间里啊，朋友们都要记得改道走台九丁线。今天是南下封闭，明天是北上封闭啊，这件事情，请您呢要先把它记起来。在苏花改的部分呢，这是新澳隧道啊，新澳隧道是117.6公里的地方有块状护栏的作业在办理的情形啊。到了这个当地的话呢，它有路面上的路宽变小的情形哈、啊，所以经过这个路段117.6公里的地方，大家注意一下，要减速通行。我另外要讲一下呢，这是和仁隧道的部分。和仁隧道今天开始起哈、啊，到7月2号这一段时间的话呢，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和仁隧道。不过这个和仁隧道呢，它是在台九丁线，台九丁线的42到43公里的位置啊，这边有施工的关系，所以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情形。目前呢正在办理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通行呢，您会受到影响，也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注意哦。

0: 礁溪乡长张勇的交通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1: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10:54，快要到11点了，所以呢要帮朋友们再来复习一下，就是整点的时候可以放行的路段哈。好，是台七甲线的部分呢，在35.9的米摩登这边的边坡施工，它会办到明天，好，到明天，但明天之后呢会不会持续啊？这就不知道了，到时候公路局会给我们新的讯息再跟您说了。这里是在35.9的米摩登，好，一样是整点放行一次，所以11点，距离现在呢还有4分多，待会儿您可以准备利用进入了。然后呢，还有一个观音路段是在台九丁线，观音路段有三处，它是在办理边坡的刷坡作业哈，有在37.6、43还有45的位置，所以请朋友们待会儿呢，这个路段啊，这三个路段您又可以经过一次了。现在都还是封闭的情形，一个小时才放行一次，我觉得呢等待的时间还蛮长的哈。好像我们昨天在等公车的时候，昨天慧玉是跟铁道班的老师跟同学一起去环岛，这样3天的时间环岛，所以呢速度有点快。好，我们有时候会接驳那个公车，在等公车好的时候就觉得说10分好像呢已经过了半个小时，我现在才感觉到说等人的心情真的是度日如年呐、啊，所以不要让别人等你太久的时间呢、啊，这是不道德的事哦。

好，那这几天呢，曾经一度搭了一台公车哈，这台公车的驾驶司机年纪还蛮大的哈，他在开车的时候呢，是开一段停一下，开一下停一下哈，都是顿接的顿接的哈，好，全车的人都几乎快要吐了，啊，所以驾驶，这个工作很辛苦，我知道哈，但是呢，驾驶的技术还真的，高低有蛮多的差异，蛮大的差异哦。如果坐在车上呢，那个驾驶很会开车，我们感觉上这趟旅程真的很舒适哈。因为我们在搭乘的时候呢，那一班车是50分钟哈，要搭乘50分钟的时间。那很多同学其实都有座位的，大家坐在椅子上头呢，其实应该是蛮舒适的哈。但没有想到呢，这位驾驶的他开车的习惯不是太好哈，所以呢，开一下他就停一下，开一下就停一下，就是他比较会去踩那个刹车哈，所以整个车上的人呢，感觉是相当不舒服的。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也还需要做训练呢。一旦养成了不好的习惯呢，那你未来在开车的时候就会带给车上乘客很不好的感觉哦。

好，我们知道呢，开车真的很辛苦哈。那职业驾驶，那大半时间都在车上，真的是辛苦的事情。在公路局的部分也说呢，为了吸引更多的驾驶愿意投入这项的工作，好，愿意开那个公路客运，愿意开那个市区的公车，所以呢，今年的补助征才会再加码，包括呢训练费啊，或者考照期间的生活津贴跟就业的奖励金等啊，每个人最高可以领到21万多呢。这个补助会到明年的2月底哈，预估呢可以招募大约是900名的驾驶啊。如果没有驾驶的话，我们的公车就没有办法上路，那就会让大家哈在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工具的时候呢，就会有困难哈。

可能原本是可以车班比较多的状况，但是因为没有驾驶的关系啊，你等待的时间呢就要再加长了。所以希望这样的措施可以有更多的朋友来加入驾驶的这个工作行列。时间快到11点钟，我们准备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

天笑嘻嘻。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五甲系统入口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249.3 到248公里，过了大林路段的内线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北上211公里在园林交流道外线车道火烧车事故处理当中，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遵义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神奈台88线东向靠近万丹路段外线车道有太空包跟铁棍掉落，另外在西向的万丹入口一上来，小客车停放在加速车道。以上路况由恒星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2: 走斑马线爱坐一日，我这边一只过，先死又先难。
3: 你这不是捷径，是惊险任务哎。
2: 啊，到那么陷哦？
3: 嘿啊，你安尼过车路，驾驶根本看不到你，差点被你吓出心脏病哎！
2: 啊，好啦好啦，我去走斑马线啦。
3: 对，这才会安全过关啦。

0: 跳咯，唔是你算 game， 无中来一届机会哦。请行斑马线，唔通为路中央跟两过去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哈，还没出国，旅行社就宣告倒闭？
2: 我打算出国进修两年，要继续缴健保吗？
3: 福袋价值高于奖品价值，我要退钱。
4: 聪明消费家针对您的疑惑及各种消费争议提供解方，保障权益。本单元由消基会与金广宜兰分台联合。

0: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11:05，我们今天的这个聪明消费家的单元里，和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消基会的中区分会的休闲娱乐委员黄正聪黄教授。教授你好。
1: 哎，慧玉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教授，又到了旅游的旺季了。
1: 嗯，
0: 好，那这段时间很多朋友就已经有这个出国的计划了。好，那出国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走这个快速通关哈，我们就觉得这很快都可以哈，入境的话呢，那个感觉真是太美妙了哈。好，那其实很多地方可以让我们来做这个免费的快速通关的国家啊，但是有些国家呢，它需要呢要先申请啦，有些呢可能还需要是合法的这额外的费用哈，所以这些不同的差异点哈，是不是我们教授可以跟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
1: ？OK， 好，那现在就是说出国哈，几乎已经快变成是全民运动了。
0: 是啊，是。
1: 就去年我们出国人是有1896万，
0: 哇，
1: 那今年会突破2000万人次，
0: 嗯，
1: 对。所以这出国几乎快变全民运动了。
0: 是。
1: 那我们现在的话，国人出入我们的国门，不管是出去进来都已经可以自动通关啊，那就是很简洁、快速、这个明亮啊、先进这种感觉就很好。对，那如果出国去的话哈，如果也能这样的话就很方便啊。不过目前的话就是，如果出国哈，目前是只有11个国家。是也可以我们这样类似这样自动通关。
0: 是。
1: 对，并不是就是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或者我们国人经常出国的20-30个国家哈。
0: 嗯嗯。
1: 其实其中大概就是11个国家是可以采用自动通关的。
0: 是。好，但是虽然说这个国家可以让我们自动通关，但有些时候它的差异性不同的就是说有些是要事前的申请，对不对？
1: 对，这个我大概说明一下。这11个国家要分三类。一种就是说不用事先注册就可以直接来使用的。
0: 太方便了。
1: 对，这第二种是要那个第一次要进去的时候要去做一下登记。这是居中的。
0: 是。
1: 再来第三种，虽然可以自动通关，但是你必须要付出额外的成本。而且可能你要符合特定条件才可以的。就分这三类。
0: 是。
1: 那我讲一下那个最方便最友善的哈，就是有4个国家，就分别是这个就是澳洲、
0: 纽西兰，还有嘞，
1: 在欧洲是意大利跟捷克，
0: 意大利跟捷克都行哈，总共就4个国家而已哈。
1: 对，就是这4个，它是原则上可以，但是它额外有一个限制，就是说可能像澳洲它就要16岁才可以
0: 啊，
1: 意大利要14岁以上。
0: 嗯，
1: 所以如果你是家人然后带小孩的话，那很可能你可以，小孩子不行。
0: 对啊，那你就不能走这个自动通关了嘛。
1: 那你就因为你可能怕走散了，
0: 对啊对啊，
1: 两个人会乖乖去排队这样子。
0: 嗯哼，
1: 这第一类哦。
0: 是。
1: 那第二类的话是你第一次去的时候必须要再去做一下手续的。好，那像新加坡你可以3天前去申请那个电子入境申请，那你就可以自动通关了。那马来西亚是你第一次入境的时候必须要去柜台去给他核对一下资料。
0: 是。
1: 这马来西亚。那如果是那个韩国的话右比马来西亚略麻烦一点，你要到机

0: 场的指定的注册中心去办一下手续啊，这韩国。那如果是德国的话是法兰克福跟慕尼黑这一些机场可以，
1: 嗯，
0: 可是其他的话就不行。所以这四个都略有差别。
1: 是是，教授，这个也有年纪的差异，对不对？有说几岁以这个年满几岁才可以这样子来办，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像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是6岁以上，可是像韩国17岁，德国18岁，
1: 是
0: 高低不相同。反正我们今天讲到这些国家是有机会，但是细节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就是你上网再去查一下它的细部规定这样子。
1: 对对，这个细节的部分我们没有办法今天节目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大家其实它还有一些的这个差异性哈，所以我们就是要个别去了解，个别上网查网络上头都会写得非常的详细了哈。好，这个是黄教授跟我们听众朋友讲到的两类，那另外就是说要付费的也有一些国家啦。
0: 对，这个就是美国要付$100。
1: 美国
0: 这个，而且审查还蛮严格的。
1: 是是。
0: 然后日本的话哈是要付这个2200块的日元。而且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申请，必须要符合你过去一年要已经有入境日本2次以上的才可以。那英国的话，它甚至要规定2年内要去过4次的，所以看来像英国这应该大概是商务客比较有机会的吧。
1: 对对 对,
0: 对，
1: 我们大概一年也不会去他这个国家2次吧哈，因为全世界可能就会轮着去这样子哈，所以他的规定也有分成说年满几岁，有的时候是说你要去这个该国有几次哈，这样我们才可以办这个自动通关哈，所以审核上好像感觉上也还蛮严格的哈。
0: 对，所以后面几个门槛就比较高。
1: 是是，我们如果跟着旅行社，它自动会帮我们办好了哈，是不是会这样？
0: 对，
1: 没有错哈。好，因为大家要出关的话呢，也都是因为旅行团的话都是一起的嘛，可能就20几个这样子哈，所以我们要出关的话呢，他就会一次帮我们都办妥了之后，让大家比较方便的作业状况。好，那黄教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再继续提到了说，有些这个国家哈，有些国家他的海关人员会跟你表示说呢，你给我一点小费，我就让你自动通关，有没有这种？以前早期好像有了哈，早期好像有了，但是这个我们都要非常特别注意小心，因为这个可能就是违法的。
0: 对，这就是基本辨别方法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是有公开标示的话，那就是那个付费的 VIP 通关了
1: 啊，那就可以。
0: 对，如果没有公开标示，是有人私下很谨慎小心跟你讲的，那个可能就是要走后门
1: 啊，
0: 那我们就尽量不要参与，那就有风险。
1: 是是哈，可是教授他如果一直撸我们呢哈，然后我们又很着急的时候呢，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做法是我们可以在当下哈，因为他们应该都有摄录影机在对着他们，是违法的事情吗？其实他们是在这个违法的状况之下跟你要这个小费嘛，对不对哈？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4两拨千斤，我们可以再慢个几分钟，再等一等这样哈，让他知道说我绝对不会给你小费，不会给你收买这样，他会让我们认就他事项的会让我们过去，我们有什么技巧要注意的？
0: 就做法上可能就有点类似听不懂，那装就是装傻啦，
1: 听不懂啦，
0: 对对，听不懂就是听不懂你在讲什么，我就是要你帮我盖章啊，我就要过去。对，就跟他比手画脚啊，拖久了他可能就觉得说啊，这个没办法，不是像不那样、不入道这样子，就没办法就要让你过了。
1: 是是是哈，教授是不是我们要坚持就是不给钱？因为有些违法的一些这个处罚对我们来讲我们也吃不消呢。
0: 对啊，而且这个就是说一旦你如果这么做的话，下次你再过去的时候，可能你就要再被勒索一次啊。
1: 嗯哼，他会记得你给过钱这样哦。
0: 是啊，对啊，而且他会连带的，就比如说我们说很多台湾人都要这样付钱，下次他也会专门挑台湾人下手啊。
1: 嗯哼哼，好，所以不可以给他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啦，不然的话以后就这件事情就没完没了了。对不对哈？好，我们要特别注意哈，听众朋友听到这样的大概用什么样的一个技巧，反正就是跟他拖着就是了，就是坚持不给钱哈。好，我们看我们的这个老师。

0: 给的教授给的资料里面还有说，你不断的向后看，不断向后看，让他知道说后面人很多哦，而且有监视器在看着你哦，好，所以这样子会让对方觉得心里就会他也会比较担心说被发现这个事情，被发现他跟你要小费的事情，好，所以他就会让你通过了哈。好，这也是一些呢这个小的技巧，我们朋友们也可以记下来。好，那现在时间是11:14，我们再来把路况方面呢跟听众朋友再说一下喽，教授你稍微等我一下啊。好，目前呢我们看到国道5号的南下的部分呢，现在在头城入口的地方啊，在外侧车道有在做施工的情形啊，这边是有桥检门的检查作业，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国道五号的南下哈这一段路的话，您就要走一下内侧车道喽。好的，现在时间11:15，我们今天的聪明消费家的单元，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消基会的中区分会休闲娱乐委员会的委员黄正聪黄教授。教授，你今年暑假要去哪里玩？
1: 我暑假的话目前还没有规划呢。
0: 还没规划哈。哦，暑假快到了呢。我现在不太喜欢暑假出去玩呢，我觉得到哪个国家都好热哦。我真的很怕这种天气方面的状况哈，有些比较冷的国家也热起来了哈，这个真的是哈一个这个地球暖化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哈，所以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当地的天气情形啊。好，那黄教授，我们还要来讲的就是说呢，有人说如果在出关的时候，他说你帮我带一点什么什么东西啦，这样哈，我们可以出于乐于助人的状况来协助帮忙他带货哈，带货出关吗？可以吗？
1: 非常不建议，
0: 不行
1: 呢，风险很高。对，
0: 新闻我们里面常常听到就是带毒品，你不知道是毒品，就帮他带毒品，好，就会被当场在机场被逮了。
1: 对，这个风险很高。
0: 嗯哼，
1: 因为那个他当然你当然不知道是毒品，好，因为他可能就是把那毒品藏在一般的这个食品里面，好。那他跟你拜托的时候，一定会跟你说啊，这是帮长辈带的胃药，帮朋友带的土产，
0: 是，
1: 还要帮忙带这婴儿用品。可是他其实毒品就可能放在里面。
0: 好，这个新闻常有在写嘞。哦，我们国人都是太善良了，有时候想说啊，带一点东西，我有什么关系？我什么关系都该到啥岗啊？结果这个刑度再严重的会到什么程度啊？
1: 哦，这已经类似毒贩呢，帮忙走私毒品，这是非常严重的。
0: 是，
1: 所以就风险很高了。像这个是毒品是一种嘛，哈，另外有一种的话就是说，他就觉得说，他就有人就是啊，我这个现金超过了，那要你帮忙带。这个可能就要涉及洗钱呢。
0: 哦哟，
1: 就是说一旦你如果被问到起说你这钱怎么来你将来不出来。你将来不出来的时候，你想说当刚刚给我的这个人在哪里，可是你就发现
0: 他不见了，
1: 他可能就闪很远了。
0: 对
1: 对，
0: 所
1: 以就变成你就变成疑似是洗钱。
0: 是，可是教授那里没有设录影机在录影吗？我是不是别人交代我带的，他录影没有看得到吗？
1: 我想因为他们这些很多专门在做这些事情的人，其实他会很小心的把握他自己，所以他一定会去这种不会被注意到的地方去做这些事情。
0: 看到半生都有人随线，好，所以这些情形怎样发生哦？
1: 刚毒品嘛，再来另外一个类似的就是说，就是有一些是有传染病的禁止的
0: 啊，
1: 像我们几年前我们台湾在防患这个非洲猪瘟，
0: 对对对对，不能带那个肉干哈，
1: 对，就检查严格。这如果你帮人家带，这第一次查就要罚20万，
0: 哇！
1: 然后如果你第二次就要罚100万呢。
0: 好，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国内的相关的法令，大家要非常的清楚了哈。现在大家都不会带了啦，因为这广告做很多了哈，都很知道说相关的规定哈。
1: Okay.
0: 好，再来教授，还有我们机场自保的三大钢铁法则，保护自己的三大方式，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
1: 对，当第一个就

0: 提到说哈，就是哎，我们都很善良，可是在机场这里真的是风险很高。
1: 对，
0: 所以不管怎样的话，就是说都不要帮人家带东西，就是风险很高啊。啊，这是消极做法而已哦。你做更谨慎的做法就是说哈，那个行李就是不要离手，甚至不要离开视线。
1: 是，
0: 对，哦，因为这个就是比如说你的行李如果有一个开口袋，如果有人跟你塞东西，
1: 哇，
0: 那就是不小心你就帮人家带东西嘞。
1: 对对对对哈，所以行李不能够离开视线哦。
0: 对，
1: 对，
0: 那甚至在更谨慎一点的话，就是说你的行李就尽量不要有开口袋，而且就一定要上锁。
1: 哦，是要上锁哈。好，行李一律上锁，然后行李不离身、不离手、不离开视线。那再来就是有人请求你协助任何事情，我们一律拒绝，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因为真的不是我们要不好心，只是这里的风险真的是太高了。
1: 对对对，而且你又不认识他，你帮他这个忙干什么啦？对不对？这防人之心是不可恶的哈。所以在机场上面很多种形形色色的人，我们怎么知道一起后浪一起派浪？你完全无办法对野兵哈，给你看个改看个清清楚楚。在这里部分，自己都爱自己足细致，爱足细小心的地方，然后很准安全上重要。然后好，那最后教授还有什么要提醒的？我们还没有问到的呢？
0: 也大概都提到了，我们从最快的就是说智能通关，这个很好，
1: 是，
0: 然后讲到后来就是说，哎，这个不要帮人家带行李，还要小心，也不要被陷害的，这样子。
1: 是，好，那就希望说暑假到了，或者是说我们在过年期间，很多朋友也会安排一些呢这个出国旅游的事情哈。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普遍上的原则，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小心呢是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一些突发的状况，这就很扫兴了哈。好，那非常谢谢黄正聪教授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
0: 对，好，谢谢，再见。
1: 再见。
0: 好。

可爱的组合哈，就是李炳慧跟萧煌奇，因两个要当这坐飞轮机去佚佗，这条歌叫做《辉煌旅行社》。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身别如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
1: 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是知，夜当指点你迷津，和你路况当中知，去搭车未过来。
0: 啊啊啊啊啊！对，我总叫人给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2: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11:27。好，慧宇再来看一下呢，台九定线的部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施工。好，在1.4公里的苏澳桥这边有桥梁的检测跟维护的作业哈。啊，在9公里路段的部分，这边 kilo 数是台九定线的8.1到8.14公里的地方。啊，这边呢也有在做呢相涵的工程。所以呢，这两处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请您特别注意哈，特别注意一下现场人员的交管。这边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好，我们讲的是台九定线，我们待会呢来看的是呢苏花改的部分呢。好，苏花改在大清水明隧道159.4公里的地方，还有在惠德隧道的南口162.8K 的地方，好，这两处呢都有在进行边坡的工程，所以呢，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呢，配合现场的交管的指示，好来通过或利用了。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9，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失信男子走在花莲吉安乡中央路三段，差点被擦身而过的机车撞到，忍不住破口大骂，被骂的林姓骑士竟然立即持弹簧刀上前挥舞恐吓。警方获报拦查林姓骑士，他不但酒测值超标，还被验出有毒品阳性反应，被当场法办。请听记者张涵报道。
2: 获报花莲县吉安乡中央路三段跟花莲市建昌路口有行车纠纷，远警到场，原本已经离开现场的林姓机车骑士又骑车返回现场，报案人见状立即向远警指认，远警随即上前拦人。
3: 这个吗？
4: 对啊，
3: 追追他追他。
2: 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40岁的林姓骑士骑车在吉安乡中央路三段跟花莲市建昌路口差点撞上失信男子，失信男子当下忍不住破口大骂，林姓骑士随即下车拿出弹簧刀作势攻击，警方调派周围警网围捕吉安花莲警分局联手拦截林姓骑士，发现他精神恍惚语无伦次，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眠药类苯二氧平类毒品阳性反应，酒测值也超过法定标准，
3: 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眠药类的毒品阳性反应，另行实施酒精测试亦超过法定标准，当场将其逮捕，在其身上查获弹簧刀一把，全案除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外，另对其非法携带刀械部分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函请。
2: 至吉安警分局呼吁，饮酒或吸食毒品之后驾车可能引发交通事故，警方将严厉取缔毒驾、酒驾等违法行为，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为了提升民众识诈防诈能力，台东关山警分局与警广台东分台携手录制防诈小剧场，邀集远警亲自演出，将辖内实际发生的诈骗案件以广播剧场方式重现，让民众了解诈骗话术及犯罪手法。请听记者王玉芬报道。
5: 这次防诈小剧场精选两起近期真实的案例，第一起是民众在网络购买小芋头，金额只有450元，不料却接获自称卖家客服以及银行专员来电，谎称因系统认证失败，导致于卖家账户遭冻结60万元，要求汇款协助解除冻结，所幸民众惊觉有意，立即前往派出所查证，成功守住财产。
6: 设定错误，还要我转账解除？
7: 哦，对方是不是自称客服、物流人员或是邮局专员啊？
6: 啊，对对对对对对，他们一直叫我转账验证。
7: 啊，那就是典型的诈骗手法啊！
6: 还好，还好，我没有汇款嘞。
7: 防诈骗，多查证，守护荷包最安心。
5: 而另一件案例是民众因急需资金，在网络上看到标榜迅速核贷、免保人、正派经营等字眼的典型假贷款诈骗手法。关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善于利用民众贪图方便、急需资金或不熟悉交易流程的心理，设计各种话术诱骗汇款。民众遇有任何疑问，务必遵守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可就近前往派出所寻求协助，共同打造全民识诈、全民防诈的安全环境。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面对少子化严峻挑战，宜兰县罗东镇启动冻卵助好运计划，凡涉及罗东满一年、35到45岁已婚女性及罹癌有生育保存需求的妇女都可以申请，最高补助3万元，希望透过经济支持协助女性保存生育弹性。

0: 请听记者罗嘉慧报道。
1: 根据内政部数据显示，国内出生率持续创新低。罗东政工所考量许多适育女性受限于职涯或经济考量，面临生育和人生规划的拉锯，特别推出冻卵助好孕补助计划。镇长吴秋玲说，
2: 出生人口数一年一年比一年少，没想过我们也荣登了全世界的一年所出生率最低的一个国家哦。35岁到45岁的年轻的妈妈还没有空去生小孩，所以先把她的卵啊，透过我们的医疗的冷冻的技术把它保存下来，延长这个受孕的时间。
1: 除了涉及罗东满一年的35到45岁已婚女性，计划也纳入18到45岁因为癌症治疗可能影响生殖机能的正级女性，展现对弱势与特殊需求的关怀。符合资格者在合格医疗院所完成疗程后，可以检具文件向公所提出申请，依实际医疗费用核实支付，每年补助50个名额，最高补助30,000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最后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汽稍多，台湾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以上是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林慧珍编辑，朱明仪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夏天到了，好热啊！想找地方消暑，绝对不能错过全台最狂的苏澳冷泉系列活动。
2: 7月11号星期六下午3点，狂欢泼水节在苏澳火车站前清凉登场，拿发票还能免费兑换限量水枪哦。
1: 不止这样，苏澳冷泉园区大众池全日免费开放，还有交通接驳车贴心服务，让你轻松畅玩无负担。
2: 赶快准备好你的水枪和热情，一起来苏澳打水仗泡冷泉。
3: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诚。7月11号、12号，诚挚邀请所有乡亲朋友来苏澳一起感受22度C的天然冷泉，洗去夏日的炎热。苏澳好山好水，等你一起来狂欢。
2: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1: 哎，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2: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1: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2: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1: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4: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喽。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水母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都变无。
6: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7: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

0: 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1: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要拍你的相片，应该给到5000哦。
2: 想梦想卖迷茫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0: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残波 Zembo。 很多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对某些朋友来说是很大的拯救，欢迎大家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之下参加捐血活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用行动把爱传出去吧。

11:44，您所收听是警广宜兰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我们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12点半。我是姚北妹妹阿呦。好，我得走起了哈，那得看一下啦。今麦国道5号的行车的状况哈，好，这边的行车情形呢，就是是南下跟北上一样都蛮快速的哟。现在至少都有73公里以上的时速可以通过跟利用哦。

再来看一下呢，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的部分呢，这两个状况一直呢都没有啊，这个告诉我们说排除的状况是哪两个情形呢？都是在南下的部分，是在头城到苏澳的外侧的移动式清扫，还有在头城入口外侧的施工办理。

啊，那慧玉要跟朋友们讲到了长崎施工的哈、啊、这个路段的话呢，您在经过都是属于呢苏澳的辖区里哈、啊。好，这是位在台二务线的5.6到6.5公里的沿线，在苏澳的马赛路上有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在办理的情形，你要降低车速，小心过哟。再来就是苏澳镇的苏滨路2段呢、啊，现在有在做路面的修复施工，这个要到7月31号前才会完成啊，所以呢会造成大家通行的不便呢、啊，您要特别小心，这现场有人员在帮您做交管。好、啊，还有呢就是东山乡的2条路段，这2条路段的话呢有施工，所以造成道路的限缩情形，就是路宽原本就不大了，再加上施工的话呢，它的路宽更小哈，所以我们都建议朋友们可以改道行驶是最好的。一个是东山乡的富农路1段，另外一个呢是在东山乡的梅林路上的水沟工程。然后呢在宜兰市啊，在东港路跟环市东路这2条路段的部分有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在进行的情形，所以呢机慢车道目前是有施工的情况，我们骑机车的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就要更加的注意小心注意哈，您可能会比较车子呢会来到了快车道的部分呢，好，所以我们快车道的驾驶朋友你也看得到说我们在路边的地方有施工，好，所以请大家彼此之间呢互相稍微让一让这样哈，那我们经过的时候呢就会更加的安全哦。好，慧玉要再跟朋友们报告一下呢，在苏花改的部分，从苏澳到东澳之间的路段的话，今天跟明天两天呢有夜间的施工。好，今明两天的夜间施工的话呢，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都从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好，它的范围呢是在台九线的104哈到113公里哈，这个的部分的话呢，今天是南下线是封闭的情形，明天呢是北上线封闭的状况，好，所以会持续个2天的时间呢、哦。我们都请朋友们，您记得要改道行驶，改走台九丁线就对了。好，这个部分呢是属于苏花改的这个苏澳到东澳之间的路段施工的一个内容。然后呢，来，你如果要上太平山的话呢，太平山上的这个宜专一线道，好，这个状况我们也讲蛮久了。宜专一线道也是往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的唯一一条通道啊，所以宜专一线道的7公里的地方，这里它是用红绿灯号志灯来帮朋友们做一些的交管哈，看到红灯麻烦您停一下，看到绿色灯号的时候您才可以过哦，这边呢是以灯号来做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管制的哟。

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斗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熊盖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00。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时速在50公里左右，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63.8 公里，顶金系统汇入国道10号西向的辅助车道，四台自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国道3号南下370公里过田寮路段，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心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总营长沈青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尽管宜兰分台会议报一报节目，真好听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绘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若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你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也会使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爸爸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好听的歌名啊，这条是郑瑞涵子君所带来的，叫做《红星舞团》。好，今麦已经过中昼哈，这几点过高分了，大家准备备吃一顿啊饭对吧？好，今仔日头有够大吼，好啊啊！阿你今日是咪看奥多拜的朋友有较济咧？看奥多拜啊，咱停车真正是超方便的哈，但是嘛，袂使乱停哦吼。啊，咱停的时阵唔通影响到交通，这点最重要哈，尤其是开车的朋友。还有很多，我有看到蛮多人哈，啊，就是说啊，我就在隔壁买便当啊哈，所以他就在那个店门前呢就停下来哈，但没有管说呢，店门前呢其实呢并不够，没有太大的空间让你停车，所以就刚停下下，那不得行呢，啊，就挖了路中央的哈，啊，你别塞啦，人车呢南来北往被拐嘞，结果你一台车刚太掉的哈，啊，那是不道德的事情嘞。

所以大家要找个这个更大的停车的位置哈，在那个地方把车子停妥了之后，你才可以慢慢的很安心的可以走到你要去的这个店家去用个餐，这样哈，你的车子才不会呢因为违规而被开罚或者是拖掉，对不对？这个礼拜呢天气的状况都还蛮炎热的，好，我们再回头帮朋友们看一下，在天气方面的状况呢是否有一些的变化跟不一样哈。刚刚慧玉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到说呢，大概就是32度多哈，32度多在我们县内的话呢，像五节这边呢目前32.3度，在内城也超过32了哈，好，东山也是，罗东也有超过土场最高目前32.9度啊，在苏澳的部分呢，像温度呢也还蛮高的哈。好，那我们看一下呢，在山上是否呢也凉爽啊？山上目前呢太平山才18.8度，但是我还是要跟朋友们讲，这个陆续已经下过很多天的雨了哈，所以呢山区我们不要去哦，山区真的不要前往哈，就连海边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安全，好，为了自己的性命着想哈，为了自己的安全设想，好，所以呢。危险的地方已经跟大家讲说呢，比较属于呢容易出意外的状况哈，山边海边呢，您最近都不要哈这个靠近哈。那你会讲说啊，天气已经变好了，好，问题是说呢，这个在这个边坡哈，土石原本是松软的状况，那太阳一晒下去，一些没搭起，啊搭起了，是不是也崩落来？啊崩落来，先是不是你都会险？你车可能狼啊，会去那个土石啊哈，造成一些的影响跟意外哈，所以千万。汤和安全也是上重要的代志啦。如果你有发现到任何新的道路情形的话，再跟警广说一声喽。感谢大家呢，我们主播台有 LINE 啊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你用 LINE 哈，跟我们线上的各节节目主持人说你现在目前看到的状况，我们这边看到了会立即来宣达哈。所以这个部分是提供路况的最方便啊最好的办法，我们都欢迎大家加入哈，成我们的好朋友，当我们的马路小天使，都热情的邀请您。记得 LINE 的 ID 呢很简单，这一组数字您输入，我看到你可以加一个贴图给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变成好朋友了，都非常欢迎大家哈，0800-000-123.4哟。

听众呢跟您来报告一下呢，现在目前所看到的和在整个天气图的显示的部分呢，哦，对的，我们一直到下个礼拜，应该讲这个礼拜天哈，一直到这个礼拜天，今天才礼拜一嘛，好，今天的天气的部分呢，已经出现了这么热的一个状况了，高温在32度哈，啊，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明天后天也是维持高温在32度，所以都是有太阳的好天气哦。到了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呢，这温度会飙到34度。礼拜六、礼拜天呢，稍微再下降一点点，也有33度这样的高温哈。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的，就是呢温度哈，有一天一天变热的，越来越热的情形哦。

好，目前呢在国道五号行车的情形呢依旧良好，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好，再来我们要跟您报告一下，在今天的晚上啊，今天的晚上有一些施工的情形，那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也麻烦大家呢多加的小心。我们讲到哪里了？就在苏花改啊，在苏澳到东澳之间的路段，今天晚上九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今天是在南下线的部分做施工封闭的状况，明天就改到了北上线的部分，也是夜间的施工哈。所以今天南下封闭，明天北上封闭，在封闭的过程里，大家走的都要是台九丁线哦。台九丁线的部分哈，目前呢正式在办理施工的状况的是在和仁隧道。和仁隧道的话，它的路标是台九

丁的62到63公里的地方，就从今天开始起到7月2号这几天的时间当中，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有单一车道的管制情形，就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通过这里的时候，您配合一下现场的交管通过，这样子就可以了哟。

好，慧宇先来安排听歌。好，这一首呢是郑兴慈所唱的，叫《想念是最远的旅行》。

韶光短暂，鬓边成霜，刹那间行转。随着时光流逝，孩子会逐渐长大茁壮，而长辈则会逐渐头发花白，步履蹒跚。在这如梦亦似幻的人间，让我们把握时间，陪伴亲爱的长辈，表达心中的爱。大家好，我是何真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2: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吃不下去，胃的菜太重，咬半半又吞不下去，只好煮糜，啊，越吃是越无力。
3: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嘴齿、包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吃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吃不下，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2: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3: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得落
2: 啊。啊，食个够分软甲硬的哦。
3: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2: 嗯，啊，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3: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个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剁看麦，看是毋是在切了断，或者是带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2: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3: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2: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果，
4: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都不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来蓝洋洞洞报单元，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这个抹茶山哦。我知道呢，这个蛮早以前大家就知道说呢，抹茶山呢、啊、它是要封路，对不对哈？在11月份的时候啊、才会重新的开放，从6月1号开始起已经开始施工了，所以这边呢就不能从原来的路径上山了、啊。但是这个半个月来哦，有一些的朋友就说呢，哎，此路不通，我可改走其他路，所以呢。就走了其他的路径啊，其他的一些小路这样子哈，结果没有想到呢，都传出了迷路的情形呢。

好，在6月10号的时候呢，道路就封闭起来了。结果6月15号跟6月27号呢，都有人呢走那种其他的路径啊，结果偏离了这个应该走的位置呢，就这样子呢又迷路了。在体力不支的情况之下呢，赶紧呢求救啊。虽然说呢是平安的被找到了之后呢，回到呢原来的地方哈，但是呢漏夜找寻的搜救人员真的是呢没有办法负荷这样的负担没有。大家不要找人家的麻烦了啦。林保署宜兰分署就说呢，这个抹茶山的登山路径哈，它原本呢是从五峰旗风景区这边的停车场出发之后呢，先走一个3.7公里的产业道路。我记得我是往那个就是第二层瀑布的方向上去了之后呢，在横向的一条呢小的产业道路这边呢接上去一样呢是可以走到了圣母登山步道的入口的地方。好，那过去是这样的一个路径，不过现在道路是封闭了哈，是因为呢这个产业道路呢它发生了路基掏空啊，以及呢边坡坍塌的状况，所以呢需要呢花个150个日历天呢把它给修复啊。施工的期间呢，全部道路都是封闭起来的情形，所以封路的期间呢，大家不要改走捷径哦，不要改走其他的非正式的路线哈，因为非正式的路线呢其实呢并不好找到的，而且呢也危险比较多障哈，那请大家特别注意，山永远在那里哈，你不用急着上山，如果发生了危险呢，这个你会觉得很扼腕哈。这附近其实很多地方可以玩的，所以大家不要独钟情于抹茶山，不要独钟情于这条的路径。这条路径呢，我们11月份的时候呢，它在安全的时候会让大家来通过啊。好，到时候呢，整个道路施工完成之后呢，大家就可以玩了，就可以上山了。不要急在这个时候，好不好啊？我们附近呢都有林美石盘步道，这么就素颜啊。林美石盘步道我很喜欢的，为什么？因为它不累哈，它是一条呢蛮好走的休闲道路哈。这个长度才800公尺，所以呢这里我觉得还蛮好利用的。还有庞瓦古道五峰旗风景区这边呢，哇，都是呢非常漂亮的路径，所以大家不妨呢你也可以改道一下啊，走这些地方其实是更安全更舒适哦。好，总是安全是最重要的事嘛，对不对？

啊，时间很快呢，现在已经到12:30了，现在阳光真的很美好。哎，我看到风还继续在吹着啊，所以呢所以这个风呢我觉得也不会太凉快啊，那朋友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防晒这件事情，这个礼拜都是如此的。我们就节目进行到这边，也感谢收听，祝福您一切都好，明天早上的10点钟空中再会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道安事故统计首次纳入毒价，一到四月造成九人死亡，试射喷火装置非法改枪，孙安佐遭起诉。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29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最新道安事故数据出炉，更首度纳入毒驾统计，酒驾增加一死略为攀升，毒驾造成9人死亡。交通部表示将持续加强酒驾与毒驾防治。记者尤若淳报道。
1: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一到四月道安整体30日的死亡人数比基准年同期减少了142人，比去年同期减少31人，各个指标多有降幅。但酒驾在今年初有攀升的趋势，更有9人因为毒驾死亡。
2: 酒驾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它有一点攀升哈、哦。经过这几个月大家的努力哦，到115年一到四月我们的统计哦，虽然较112年还是减少了大概55人。但是如果跟去年114年同期哦一到四月相比哦还是增加一个人哈、哦，所以说有关这个酒驾的防治哦，我们大概还是要继续加强哦。
1: 一县市来看，新北市在整体死亡和行人死亡数上仍然居冠，新竹县市、台南、屏东、宜兰的行人死亡人数上升。路政及道安司司长吴东林说，新北的高龄死亡人数多，台南则是机车路口死亡人数增加，将与地方政府研议对策。而公路局也推动省道路口交通安全改善，全面检视29000多处的路口，完成了7980处的路口改善。改善前后 A1 事故死亡人数降幅超过20%。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历经上周五暴跌后出现反弹，在主要权值股的领头下，盘中一度大涨超过900点，收复45000点大关，重新挑战月线，随后涨幅稍微收敛，目前指数上涨439点，来到45011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台股上周五狂泻1683点，引发恐慌性停损，单日融资减肥高达201亿元，筹码面干净，利于多头轻装上阵。台指期夜盘已率先逆势上涨543点，外资期货也补回4700口空单，给予台股支撑动能。不过美股四大指数收黑，导致台股开盘市场情绪偏向谨慎，开盘微幅小涨23点，以44594点开出。在大型权值股 F4 带头下，大盘才走高震荡。台达电上涨5%，表现最为凌厉。分析师陈坤仁说，
4: 本周的话台股先看回稳，那回稳一个很重要的讯号，那就是我说过的融资余额，因为要把散户都洗到6回之后回稳再上攻。那第二件事情的话是，现在是6月底，接下来的话到7月，也就是7、8、9月的第三季的传统的旺季行情。
3: 分析师指出，本周美国将公布非农就业数据，还有欧洲央行论坛也将开幕，市场也关注七月传统科技旺季的连锁利多，包含台积电法说会、美股超级财报周、 AMD AI 大会等接续登场，有望逐步摆脱中东地缘政治的短线利空。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伊朗25号攻击霍姆兹海峡的商船后，美国与伊朗再度互轰，和平协议摇摇欲坠。美国官员透露，美伊目前已经同意停止攻击，双方计划在30号与卡达会面，借此解决霍姆兹海峡的争端。职场霸凌法将于7月1号上路，劳工团体肯定制度迈出重要的一步，也呼吁政府防治职场霸凌不能只靠立法，应强化教育训练、劳检量能以及监督机制，确保行之落实，真正保障劳工的权益。记者任南星报道。
5: 7月1号上路施行的职业安全卫生新法，首度增订职场霸凌防治专章，明定霸凌定义、申诉、调查及被害人保护机制。劳动部也编列经费推动教育训练、培育调查人才及强化劳健。劳工团体呼吁国会应紧速完成总预算审查，确保新制及相关配套顺利推动。台湾永社副秘书长黄慧瑜指出，防治职场霸凌不能只靠立法，更需强化教育训练、劳检量能及外部监督，才能。

0: 真正保障劳工权益。
1: 其实是要呼吁劳动部要去重视七月要上路的这个霸凌防治专章的落实，也就是说新法上路的阶段是不是应该要加大宣传的力度，是不是应该要积极推动各个职场的教育训练，那是不是应该要更强化劳检的资源，以显示就是政府真的有心有决心要来推动职场的霸凌防治。
0: 此外劳团也呼吁企业落实 ESG， 不应对劳权采双重标准，除了重视环境与治理，也应保障本国劳工、外籍移工及渔工等劳动者的人权，打造公平尊严的劳动环境。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今年失能人口将超过90万人，五年后将突破100万人。为了让住院患者掌握黄金复健期，健保署提出复健病房示范计划，最快将在七月上路。记者尤若淳报道。
3: 健保署分析，急性后期照护计划中的脑中风个案需持续复健约半年，所以参考日本模式拉高复健强度，盼能大幅降低患者失能情况。医务管理组组长黄佩珊说，
4: 因为其他日本国家也都有很多这种复健病房的设置，那它重点就是高强度的复健可以让个案的这个大幅下降它的失能，所以我们主要是基于其他国家有这样的做法，然后我们也评估我们的台湾的民众他其实复健的这个期间也都会逐步拉长，差不多在半年，那复健的黄金期也是在半年，所以我们就启动了这样一个示范计划。
3: 黄佩珊表示，已经有26家医院投递参与复健病房示范计划，将择优选出8到10家地区医院来示范。脑中风病患要住进复健病房，需要经过医院复健科医师的评估，复健病房需要配有专任的职能治疗师、物理治疗师、护理人员和药师，还有社工专兼任的营养师和物理治疗师。物理治疗师和职能治疗师与病患的比例为1:8，最快七月上路，预估一年约有2000名病患受惠。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热浪从20号开始席卷欧洲多国。法国公共卫生局证实，在破纪录的热浪期间，全国超额死亡人数突破1000人，甚至出现有患者在医院的病房内被热死的悲剧。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紧急下令为医院提供3万台空调。德国周日全国最高温飙到摄氏41.7度，连续3天刷新该国的最高气温纪录。周末在极端炎热的气候下，有13人戏水溺毙，多地森林野火蔓延，德国铁路交通及救援系统也面临考验。艺人孙鹏迪英的儿子孙安佐涉嫌在公共场所试射自制喷火装置，并非法持有具杀伤力的改造枪械遭收押。士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依枪炮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将孙安佐及经纪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现年26岁的苏安佐在美国留学期间涉嫌非法组枪被查办，回国之后当起自媒体工作者，但他今年初开始为了冲高网络流量，涉嫌前后多达7次在双北地区道路、停车场等地试射自制的肩负式喷火装置，并将技法开到最大，产生高温火焰，造成大量浓烟，影响公众往来安全。另外还在街拍短影音，主动提议拍摄试射喷火装置的影片上传，借此收费25000元。检警获报巡线又在孙安佐住处查获具杀伤力的改造霰弹枪和模拟枪，讯后将孙安佐声押获准。士林地检署侦查之后，也依法将孙安佐及曾经在场的诚信经纪人提起公诉。士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6: 被告分别涉犯以他法自身往来之危险、恐吓公众、持有具杀伤力枪械及持有公告查禁之模拟枪等罪嫌，其中2名被告依法提起公诉。
5: 至于出资拍摄短影音的格斗公司邱姓负责人及摄影师2人则获得缓起诉，需支付公库20000元罚款，并强制接受8小时的法治教育课程。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市警方查获不肖人士滥用公司户洗钱，洗钱金额超过4亿元，检警强力打诈扫黑断金流。记者徐俊秀报道。
7: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桥头地检署情资，有不肖人士透过人头公司掩护洗钱行为，经清查搜证发现，洗钱机房集团未免警方追查，透过多间人头公司金融账户进行虚假交易，分散据点，还教导人头公司负责人接获警方通知时该有的说辞，避免遭警方一网打尽及

0: 警示金融账户。高雄市刑警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队长林建军说，
1: 专案小组发现集团协助国内诈欺国益或资金盘网站转账不法金流，并以人头公司账户假借交易名义层层转账提款躲避查缉，进而从中抽成牟利。初步估计该集团洗钱金额已于新台币4亿4761万余元。
0: 专小组搜证多时，在高雄市、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等县市共34处执行三波查缉行动，将郭姓主嫌等15名诈团及洗钱机房成员和干部陆续拘提到案，查扣大批证物。洗钱集团的5名干部遭到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云林县警察局虎尾分局侦查队侦查组吴思翰，个性认真负责，注重团队合作，曾查获枪炮案，英勇逮捕嫌犯，一举破获小型兵工厂，并参与协助破获大麻及诈欺等多起重大刑案，优秀的表现获选115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在团队中是个开朗值得信任的伙伴，在办案时坚定的眼神及自信，是对于逮捕嫌犯有十足的把握。除了有高效率的思考及办案手法，同时也相当重视团队合作。当得知获奖时，侦查组吴思翰说，
5: 因为我自己是很意外，因为觉得参选的局长姐大的案件都很漂亮很不错这样子，所以自己获奖真的是蛮意外的，也很开心。
4: 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如何疏解压力呢？
5: 运动，我喜欢跑步跟打球，对，有运动有流汗就会好很多。
4: 投入工作的时间非常长，家人有没有表示过什么样的意见？
5: 因为我现在有2个小朋友都还小，老婆有时候会抱怨说我陪小朋友的时间太少，不过她也很力挺啊，就是知道我真的有案件要处理的时候，对，还蛮感谢她的。
4: 在同事眼中的他，侦查组李怡琛说，
6: 因为他对案件的态度是他遇到问题他就会积极的去解决哦，他跟同事的互动是非常的良好。在侦查队比较大的案件不是自己一个人可以独自完成的，对，他都会很积极的帮忙大家。他的人缘自然也很好，因为大家会互相帮忙，我觉得我们的团队气氛也是他带动的很好。
4: 在长官的眼中，副队长郑顺元说，
7: 那他对于案件的侦办他是一个非常有细心的人，平常时的相处中呢，他是一个非常有幽默感的，进入工作模式的时候呢，他是一个会非常认真与执着的同仁。
4: 副分局长李志文说，
8: 对，同仁之间他不会跟人家计较啊，如果有刑案的线索的话，他会很积极的去挖掘啊，对案件很认真很执着。
4: 全国模范警察的殊荣是对基层员警最大的肯定，这份荣耀不仅鼓舞了全体同仁的士气，也让民众深刻感受到警方守护治安的坚定决心。人民保姆不仅是执法者，更是安定社会的重要力量。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2起规模7以上的强震，目前已知造成近1500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还有4万人失联。救援的黄金72小时已过，搜救仍持续进行当中。期间，一只曾遭虐待弃养的搜救犬海啸，在废墟中成功救出12名幸存者，成了当地的英雄。海啸还曾投身2023年的土耳其地震和委内瑞拉山崩事故，执行搜救任务，拥有丰富的救援经验。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9: 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86.5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南下329.8公里到329.9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52.4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外侧路间抛锚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子稍微多一些。五羊高架北 上54.4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10.3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针对县市政府提出的可负担住宅政策，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这项政策牵涉到不同法律面向，行政院对此高度重视，已要求内政部会诊相关部会的意见，研议后续的处理方向。政府不希望将可能衍生的负担转嫁给申请的年轻人。记者林雨辰报道。
2: 桃园市长张善政向行政院提出可负担住宅的政策，让惠誉家庭以5-6成的市价取得房屋的永久居住权。不过行政院日前表示，因本案涉及民众的权益，且案情复杂，因此依照地方制度法的规定延长核定的期限。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3: 其实他所牵涉到的法律不是只有住宅法里面的涉宅的争议，还有包括金融利率补贴以及未来房产的争执跟争议，所以牵涉到了部分包括还有金管会还有财政部甚至是卫福部相关，所以行政院非常高度重视这个部分，那要求内政部要把这几个部会里面做一下回应之后呢，我们会再研议我们认为应该处理的方向。
2: 针对中共近期推出民族团结法的新制，明定坚持宗教中国化的方向，刘世芳部长则指出，政府一再呼吁两岸宗教的交流事务应本于应遵循的法规对等处理。内政部与陆委会也已经提醒各庙宇留意这是否会成为另一种认知作战以及宗教破坏，目前已经在金门及澎湖举办说明会，未来其他20个县市也会轮流举办。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多日大雨影响台北市山区土石松动，造成圆山保龄球馆后方边坡土石滑落，警方获报后立即封锁现场，防止二次灾害发生。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大地工程处通报，因为多日大雨的影响，圆山保龄球馆后方边坡的土石滑落松脱，大量土石砸穿场馆屋顶，冲毁6条馆内球道，也造成场馆结构受损以及地下室淤积泥水。台北市警局文林派出所所长马秋阳说，
5: 为避免土石松动造成二次危害，本分局员警于第一时间在事发保龄球馆周边以及一旁的登山步道入口处全面拉起封锁线，施这个预防性的管制，现场加强巡守戒备，严格禁止民众与用路人误闯或靠近警戒区域，以防止意外发生。
4: 由于事发当时圆山保龄球馆早已歇业，警方也在周遭排查，并无任何民众伤亡。士林分局也提醒民众近期应该远离山区，避免因为含水量过高的土石松动而造成伤亡。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1: 彰化市一家老字号的排队牛排馆上午冒出火烟，所幸因为还没有开始营业，现场没有人员受困，初步判断疑似是排油烟管起火燃烧，详细的起火原因还有待调查。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彰化县消防局是在上午9:16接获报案，立即出动各式消防车11辆、救护车1辆、消防人员22人赶赴彰化市南郭路上的起火牛排馆。彰化东区消防分队周义路分队长表示，现场是4楼 RC 建筑物，有明显的火烟，疑似是排油烟管起火燃烧，没有人员受伤受困，列为2级火灾。
7: 1楼以及3楼跟顶楼处已经有浓烟冒出。那我们现场出动310车，那到了现场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人员进入内部的时候，发现1楼起火点以及3楼都有明显的火势。人员进入内部之后进行灭火。那我们升梯之后，在顶楼之处也有看到有明显的排油烟管的一个火警。那我们在顶楼之处也有做洒水消灭工作。
6: 因这场火警，消防局特别出动云梯车展开涉水以及周边防火的工作，火势在半小时内获得控制扑灭。这家老字号的台式牛排馆在地飘香46年，每天一开门营业总是吸引大批人潮排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跨境毒枭假借寄送泰国知名的酸痛药膏，里面却暗藏安非他命。宝山总队与海关人员在拦检时察觉异状，成功拦截并逮捕取货的泰国籍德姓男子，全案由检方依法起诉。记者陈依林报道。
8: 宝山总队与财政部关务署台中关今年4月执行国际邮包查。

0: 验请勿食，发现一件自泰国寄送来台的邮包影像异常，开箱检查后查获五条泰国知名止痛药膏夹藏毒品，随即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报三总队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1: 本案调查发现贩毒集团将安眠他命分装成55小包，再藏放于药膏原厂包装内，企图利用药膏浓烈的辣椒气味干扰气毒犬嗅闻及规避海关 X 光查验。
0: 专案小组锁定在台中港加工区一家工厂担任搬运工的泰国籍德姓男子，趁他领取包裹时将人逮捕，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办。保三总队表示，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并呼吁民众远离毒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北市一名小学音乐老师委托高年级的学生照顾他刚入学的儿子，但他认为学生不尽力照顾，长期施暴被判刑入狱。学生家长提告求偿，高院判决老师需赔偿学童及父母共217万多元，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李明宗报道。
3: 这名流行音乐老师的儿子多年前入学就读一年级，他委托受害学童帮忙协助儿子上下课、上厕所、喝水，但因怀疑学童没有照顾好，不仅言辞责怪，并且徒手或以鼓棒捶打学童，时间将近一年。受害学童事后被诊断出罹患了创伤压力症候群，并发解离等身心症状，导致无法上学和正常生活。学童的父母亲事后得知，提出了民刑事告诉。刑事部分，法院认定男子借老师权威长期对学童施暴，犯罪情节重大，事后否认犯行，毫无廉耻悔过之心，应予严惩，依妨害儿童发育罪判处4年6个月刑期定谳，老师入狱服刑。另外家长和学童也打民事诉讼求偿700万元。一审法院判赔677万多元。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学童受害所受的痛苦及冲击甚巨，父母也因此劳心费力，老师必须赔偿，但原审判决金额过高，经过计算之后改判老师需赔偿学童117万元，父母各50万元，合计共217万多元。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暑假即将到来，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规划净化辖区治安扫荡专案，动员警力超过200人次，加强查缉各类刑案，共计查获62件，74人，成效良好。记者宋玲报道。
4: 里港警分局说明，净化辖区治安扫荡专案主要是针对防范青少年在暑假期间可能涉足不当场所从事偏差行为，或者被不法集团所利用从事诈骗、赌博等特别执行的专案勤务。短短10天下来成效不错，副分局长阮志强说，
5: 共计查获诈骗案18件，23人，毒品案11件，11人，查扣各式毒品1104.7公克，一头米子分装厂一处，黑帮1件6人，赌博2件3人，逃犯7名，其中2名为妨碍性自主通缉犯，1名诈欺妨碍自由5条通，毒驾5件5人，窃盗案3件3人，逃逸失联移工5名。
4: 另外也会针对青少年会去的电子游艺场、娃娃机店、网咖以及其他青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稽查，并且向店家跟在场消费的民众宣导全面禁止电子烟新制，积极净化青少年活动环境，展现维护暑期治安以及保护青少年安全的决心。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一名实习女子在脸书上贩售娃娃车，却遇到有买家声称订单错误遭到冻结，要求签署新台币30000元的认证协议。她心生怀疑，到彰化县北斗警分局咨询求助，揭穿了假网拍骗卖家的诈骗谎言。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失信女子遇到诈骗集团以订单遭冻结需办理实名认证等话术诱骗汇款，她半信半疑，即刻走进田伟分驻所，当面向员警问清楚讲明白。田伟所陈冠霖所长表示，失信女子差点掉进假网拍骗卖家的陷阱。
7: 一名失信女子在脸书贩卖娃娃车，诈骗集团假冒买家，扬称订单错误遭冻结，随后引导失女加入假客服的 LINE， 对方声称必须签署新台币30000元的实名认证协议，否则银行账户将会被冻结。 侍女惊慌前往本所求助。

0: 所长陈冠霖与同仁一眼识破，这是典型的假客服诈骗，耐心劝说后成功保住失女的血汗钱。
1: 北斗警分局提醒，网络拍卖平台和物流业者不会以订单遭冻结、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民众加入 LINE 联系汇款或操作网络银行，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可拨打警政署16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就近向派出所求证，也可多加利用内政部警政署建制的打诈仪标板，及时掌握最新的诈骗趋势和手法，提升防诈意识。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中市一名24岁的美发业男子出现倦怠、上腹痛、恶心、呕吐的症状，本来以为只是胃发炎，自行服药却未改善，就医后竟然确诊是急性 A 型肝炎，疑似是因为食用了受病毒污染的食物而感染。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这名男子到澄清医院就医，检查发现肝功能指数 AST 及 ALT 都超过正常值80倍以上，黄疸指数也偏高，医师怀疑是急性严重型肝炎合并肝衰竭，立即安排住院治疗。进一步检验后，确认感染急性 A 型肝炎，并依法通报疾管署。医师追查病史发现，患者发病前曾食用生菜及生鱼片，推测可能因此感染。澄清医院平等院区肝胆肠胃科医师黄俊彦表示， A 型肝炎主要经粪口途径传播，食用受病毒污染或未彻底煮熟的食物都可能提高感染风险。 A 型肝炎潜伏期约15到50天，除了发烧、倦怠、食欲不振外，数天后还可能出现黄疸。
4: 在过去的话， A 型肝炎其实我们大概经过一些比较支持性的、保守性的治疗，我们会给予病人充分的 B 群的维生素，然后再加上一些肝脏发炎的时候我们会使用的药物，大部分的病人在1个礼拜内都可以得到改善，然后可以拿药回去吃就可以了。但是还是不容我们轻忽啦，因为你疏忽的话可能还是对身体会有造成很大的伤害。
3: 黄医师提醒民众，应养成勤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及使用公筷等良好习惯，高风险族群也建议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经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某机车大厂电动机车大幅调涨换电资费，引发强烈反弹，消机会呼吁公平会介入调查，并要求业者重新检讨针对低用量用户的不合理定价，避免打击政府推动绿色运输与环境永续的长期公信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5: 机车大厂光阳公司近日通知旗下电动机车车主将调整电池交换服务资费方案，并要求车主重新签订契约，新方案恐使部分车主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消基会名誉董事长尤开雄指出，业者片面要求换约，并以停止原方案作为前提，不仅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更有引人错误之余，严重辜负消费者的信赖。
6: 消费者就是看到说我终身免基本费，但是在4个2年之后，他提出来的费率原来每度电大概是50多块，变成了100块左右。所以这个对于所谓的选择终身免基本费的消费者而言的话，它是一个超出他预期的。
5: 消基会呼吁主管机关正视本案所反映的制度性问题，尽速补强法制缺口，建立公平、透明且可预期的电池交换服务市场，让消费者在支持绿色运输的同时，也能获得应有的保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86.5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 329.8 公里到 329.9 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354.8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中线和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352.4 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外侧路间抛锚车停放，北上 316.6 公里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橡胶垫掉落，继续往北在 316.2 公里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54.4 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稍早在国道2号东向 10.3 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一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板桥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公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若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也可以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金广 Low House 节目，我是 Mini 猪。一开始送上的歌曲来自 Tension 所带来的《感情线》。OK， 如果喜欢算命的人，也许真的会很清楚哈，就是我们的这个手掌心里面到底哪一条线。它代表的是你哪方面的运势，这样我始终是搞不清楚的哈，因为个人没什么研究。OK， 好，那天气方面呢，今天就艳阳高照咯，好，跟昨天差很大，昨天就是闷闷湿湿的哈，本来在上午的时候，你好像一度觉得哦，天气是不是就要比较转晴了，然后下雨的状况趋缓了。可是说实在话呢，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哦。对，反而到了这个下午吧，四五点，至少我自己活动的那个区域范围，雨是下得非常非常的

大，我不知道其他地方如何啦、哦、感觉好像突然那个雨带就来到了宜兰这样。对，就是先前看到很多其他的县市、哦、下雨的情况比我们要来的更严重一些、哦、那在昨天、哦、星期天的时候呢，就觉得说应该慢慢的天气要回稳了吧，可是没想到傍晚开始它又是一阵大雨一直下、哦、下到我都觉得这雨到底怎么一回事啊，到底它会不会停啊，幸亏后来是停了，然后今天早上起来就哦看到阳光从云层云缝当中这样透出来、哦、心里面就比较确定说、啊、真的啦，就是慢慢的天气是要转好转趋稳定、哦、那至于是不是好，就是大家的定义可能不一样，有些人会觉得说哎，这个也不算是太好的天气，因为很热啊、哦、你看 又怕热，然后呢又怕下暴雨，我们都希望说、哦、天气就是舒服舒适，但是这个部分真的对于人类来讲还是没有办法操控的，对不对、哦、最多我们也只能够就是哎做好自己的本分，不要让它变更糟、哦、因为其实现在、哦、看到那个欧洲的热浪、哦、还有我们自己这边的这个夏天其实还不算真正到、哦、我现在都是已经在想象说七八月份到底会热到什么样子的程度，这种气候上面的一个极端化是会让人心生恐惧的。我刚刚讲说我们做好本分，就是不要让整个环境、哦、变得更糟，暖化不要再更严重，不然我们要承受的就是这样子的后果，就是越来越极端。你看比如说降雨它就是、哦、一下子给你、来个好大雨暴雨这样，然后短时间之内让你没有办法可以排水啊宣泄啊、哦、然后要不然有的时候、哦、梅雨，我讲梅雨不是那个五月份的梅雨，是说没有下雨的时候有些地区、哦、真的是连一滴水它可以长达好几个月连一滴雨水都没有降下来、哦、其实这样子的一种极端性的天气对于所有不止人类来说，你所有的在这个地球上面生活生存的这些动植物来讲都是大受影响的、哦、OK 继续再请朋友们来欣赏的这首歌曲来自陈立农，歌曲名称叫做《曾经男孩》。

人生际遇难免潮起潮落，不过我相信梦想不会有尽头，努力一定会开花结果。别忘了，遇到任何挫折，尽管永远陪在你左右。大家好。

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国五南北双向呢，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在国五南下的头城入口这边外侧是有施工哦，他们在进行桥检门的检查。

好，未来在路上我们可能又会看到一种新型的交通工具哦，但是呢这种交通工具大家对它的认识应该还是不深啦哦，也许你有看过一些介绍这样子。因为它是新型的交通工具，所以呢相关的法规我觉得大家也还是得先了解一下哦，到底这样子的新型交通工具是怎么样被规范的哦。好，交通部日前就修法了，要开放所谓的三轮机车可以上路哦。可能讲到三轮机车大家会有不同的想象，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新型的这种驾舱机车，那它呢，是前面车头两个轮子，然后后方一个轮子，看起来有点像小型的自用车，就小型汽车，可是实际上它是被定意为是机车，我们可以称它为三轮机车或者是驾舱机车哦。对于机车族来讲，也许会觉得啊，这是梦想成真吗？因为上个礼拜不是

雨一直下嘛，我就说我就看到很多的机车族啊，哦，突然就是那雨是真的突然之间下大，你知道吗？他们就急急忙忙都要停下来赶快穿雨衣这样子。好，那如果是这种驾舱机车的话，因为你就是被整个驾驶舱都保护得好好的，对，就是比较不会受到这种风吹雨淋啦，哦，日晒是一定有的啦，但是风吹雨淋就不用担心了，哦。好，要跟大家说明的是，虽然交通部称它为驾舱机车，哦，是用机车两个字，哦，但是呢行驶的条件是比照汽车的哟，哦，好，但是比照汽车，哦，它又有一些限制，哦，例如说它是不可以去走这种高速公路啊快速道路的，哦，那也不能够行驶机车专用道，哦，就很让大家觉得有点confused， 那它到底算什么车？所以你如果真的要去使用这样子的一个交通工具的话， 你要搞清楚啊有哪一些限制哦。首先它真的不是汽车，所以不可以走高速公路，不可以走快速道路。但是呢说它是机车它又不完全是，因为它其实尺寸比较大一点，还是得走就是汽车专用道哦。

好，虽然说是6月30号会开放上路，可是呢开放之后啊，就相关业者他们还必须要依照车辆的形式做安全审验，那申请检测审验合格，取得合格证明之后才能够领牌上路。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看到有人，这应该要用骑还是开啊？我还是习惯讲开耶。好，开着这种驾舱机车上路，恐怕也是要等3个月6到6个月之后啊、哦。对，他们还有个审验期，这样，所以大概就是接近半年之后，你可能才有机会看到这一类新式的交通工具上路哦。

好，我觉得它的在法规上面的一种规范是比较偏向于重型机车啊，那种大型的重型机车，比如说它停放的位置呢，就是要放在汽车格哦，你是不可以去跟人家抢那个机车格的，因为机车格那么小，你的整个座舱那么大哈、哦。OK， 那当然哈。大家会好奇说谁才可以去使用驾驶这样子的一个驾舱机车呢？只要领机车牌照就可以吗？机车驾照就可以吗？不是哦，你必须是持有小客车驾照，你才能够来开这样子的驾舱机车哦。那如果说你持着机车驾照，然后就开着驾舱机车上路的话，你被拦查哦。是要吃接罚单的哦。

那另外的法规还包括了，就是加仓机车检验也要比照小型车来办理哈，就是车辆的一个新登记检验跟定检哈，然后也要贴那个隔热纸，对，隔热纸要符合小客车的一个规范哈，因为这也是新的制度这样子。啊，驾驶的时候当然也一定要系安全带哦。

好，刚刚又看到一个施工的讯息传进来哦，这是在国道五号，目前呢北上苏澳到头城哦，也就是主线哈，主线的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请驾驶朋友们留意一下了。时间来到下午的1:29，接下来要请大家关心5分钟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因应航空产业快速发展及国际人才需求，新北市教育局宣布推动航空新势力计划，协助学生提早接触航空产业。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教育局携手云林科大、中华科大、万能科大、龙华科大、明星科大、景文科大以及建行科大等七所科技大学及产业伙伴，开办航空科技机械

0: 维修等体验营，提供近500个名额，并安排企业参访及实务体验课程。教育局长张明文表示，航空产业涵盖工程科技、运输服务、外语沟通以及餐饮管理等多元专业，是具发展潜力的重要产业，期盼让学生能够提早认识航空产业的样貌，透过实作学习累积能力还有经验。
1: 还有很多的像机师，还有我们的餐饮跟空服相关的产业，它的人才需求非常的大，我们新北市特别结合了我们做产官学的一条龙。
0: 此外，教育局提到，新北航空新势力计划是依学生不同阶段规划课程，包含国中小阶段透过职探中心导入电机、电子、机械动力、餐厨制作等体验课程，高中职阶段则结合应用英日语、电机、电子、商管等群科专业学习，欢迎有兴趣的学生可以到高中以及大学共创学习媒合平台查询。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屏东市一名女子在表弟的介绍下，到银行汇港币20万元，准备投资港股。行员怀疑有诈通报员警，力劝女子先行查证，再做投资规划。女子才取消打款念头。记者宋玲报道。
3: 这名49岁的张姓女子准备汇款港币20万元，大约是新台币80万元。她向员警说明是旅居中国广东的表弟向她推荐，透过交易软体投资港股，并且声称因为开户不方便，可以先将资金汇入指定的账户代为操作投资。但行员发现张姓女子要汇款的账户并非正常投资平台入账的模式，立刻通报警方协助。
4: 相当于新台币80万元汇入指定账户，临柜行员察觉该账户并非正常投资平台入账模式，立即提高警觉，通报警方。员警于现场亲自致电该名亲友查证，对方对账户来源及投资流程均无法清楚说明，让整起投资案疑点重重。
3: 警方和银行人员联手化身为投资纠察队，耐心地向张姓女子分析，提醒她千万不要因为亲友介绍就放下戒心。经过一番劝说之后，张姓女子打消汇款念头，决定先行查证，再做投资规划，成功守住辛苦的积蓄。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一名58岁男子在健康检查时发现射护腺特异抗原指数异常偏高，经由切片检查后证实罹癌，所幸接受海参刀微创治疗，顺利重返正常生活。记者周佑谦报道。
5: 这名患者表示，自己平时身体状况一直不错，只是偶尔会出现排尿较急的情形，原本不以为意，后来才进一步接受检查才确认。医师评估后认为与家族病史有相当关联。大林慈济医院泌尿科主任翁慧玲说，
6: 那这个手术其实不会有出血的问题，没有伤口，那治疗后其实病人是轻松的，不太痛的，然后治疗住2-3天就可以出院了。适合的病人是比较早期的射护腺，而且还没有转移的，或者是有些病人身体状况不适合开大刀的，那不适合做长期麻醉大的手术，他可以考虑。有些人是比较在乎治疗以后一些生活品质的，例如漏尿还有不举的问题，所以这都适合他们治疗。
5: 另外也提醒男性，如果出现排尿异常、频尿、夜尿增加或解尿困难等情况，应该尽早至泌尿科接受详细检查，把握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机会。请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日本青森市八甲田山地区28号有一名63岁男子上山后失踪，警方直升机当天下午展开搜索时，从空中看到黑熊在啃咬人形物体，今天将派员前往确认。而这处山区目前一共有2人失踪，1人重伤。日本一般电车今天清晨5点过后，在近铁京都线的京都站内脱轨，出现横向错位，车上33人，5人受伤。受到这起事件影响，近铁京都线部分区间停驶。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稍多，台湾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台南以北地区、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南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 南部地区多云。

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为个菜伤重，加半波阁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波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下落呀。
0: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的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0: 嗯，你听起来较无困难，我你做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个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剁看麦，看是毋是在切了断，或者是带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0: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1: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0: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OK， 现在好像又出了一点点的问题，就是我的音库现在又是处于一个 frozen 的状态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让它运转的一个状态。好，那当然就是要先请朋友们等我一下让我可以有这个余裕来看看怎么样子让它可以恢复。我们先欣赏歌曲咯。

好，时间是下午的1:44，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刚刚就是音库出了一点点的状况，它又突然 frozen 了，好，就完全不动作。我每次都会被吓到这样，因为本来就是已经排好哦下一首，好，或者说下一个这个我要播放的曲目是什么，但是它就没有跳下去呢，好，然后滑鼠滑半天也不动作，那没有办法，所以我只能够呢让朋友们先听一首歌曲哦，来让这个电脑重新启动一下。 OK， 反正问题是解决了。好，那来提醒大家路况方面的消息，在国道五号现在南下头城入口的外侧哦，它的一个工程还在持续进行哦，所以外侧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哦。大家就是要走这边上国五的话呢，走内侧车道。另外，国五在北上苏澳到头城主线的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哦。接下来，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哦，这个才是我本来排定要播的歌啦。真是讨厌，每次那个节奏被打乱就会有点点慌张这样。郭庭云这首闽南语作品叫做《简单的幸福》。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台北股市呢，在历经上个礼拜的这个上冲下洗哈、哦，那来到这一周，也许有些朋友会有点担心哈、哦，但是今天的表现却是整个亚股当中，相对比较不一样的，对我们。

反而是收红的，而且也有一定的上涨幅度，在中场呢是上涨了428.14点，涨幅有 0.96%， 大盘指数哦就差那么一点点哈，可以占到45000这样，那目前是收在44999.9%。那成交量呢很明显来到这个礼拜就量缩了哦，也许的确有一些资金是撤出的。好，成交量是来到9975.14亿元。再来看亚股了哦，刚讲说跟就是其他的这些主要亚洲股市，特别是日韩股市比起来，今天台股相对好像强一点。那日经指数呢目前是下跌 0.77%， 韩国综合指数目前是下跌 1.25%， 香港恒生指数的部分呢今天是表现相当不错，上涨了 1.86%， 上海综合指数呢上涨 0.34%、哦。好，这个是亚股的部分。再来看欧股哦，上个礼拜五几乎都是下跌的。那英国股市呢跌了 0.21%， 德国股市是下跌 1.29%， 那再来是法国股市下跌 0.55%。 美股的话，美股上个礼拜五的四大指数其实都是收跌的，那至于就是涨跌幅，来看一下道琼工业指数是下跌 0.09%， NASDAQ 下跌 0.24%， 标普500的部分呢下跌 0.05%， 费城半导体，跌的就相对比较重一点，这样跌幅有 5.29%。 好，那再来看就是汇市的部分。汇市的话呢现在已经让很多人说啊，难不成这个台币哦又要向32这样子的一个数字靠拢了吗？那目前美元兑换新台币很明显从上个礼拜开始就是台币相对比较弱，走弱的一个状态。那美元兑换新台币目前是来到 31.84 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呢是一块美元兑换 6.79 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还是维持在106之上，一块美元兑换 161.78 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话呢是来到一块美元兑换 0.877 欧元。好，继续邀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这是我今年跟金曲台语歌王擦身而过啦，对，他真的是擦身而过的这位吴永吉董事长乐团的主唱，他个人专辑当中收录的这首《海边的囡仔》。

好，我们知道礁溪的抹茶山呢，它唯一连外的道路呢是6月10号就开始进行工程，所以他们道路是封闭的，那预计要等到11月份才会重新对外开放。可是你知道封路之后还是有很多的山友哦，他们是另外走了其他的路径上山，但是其他路径就比较不熟路况了，所以过去这半个月以来就已经发生了两起迷途协寻通报了哦。这两起通报分别是在6月15号跟6月27号、所发出的协寻通报、虽然后来大家都是平安的、不过也让协助搜寻的、这些搜救人员是非常疲累的、所以希望这样的状况呢还是不要发生、在7月1号开始就要进入暑假了嘛，所以这个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特别要提醒大家哦，封路期间不要贸然上山好吗，除了自身的安全要顾之外，你也要顾虑到这些搜救人员，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哦。好，时间是下午的2点整了，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路况汇整。

顶到麟洛交流道前，全线车道沿线掉落焚化炉的炉渣，北上 305.8 公里水上系统前，中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散落，北上 96.4 公里过宝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游览车抛锚停放，北上树林到土城时速不到5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 10.6 公里过大发交流道，外线和路间有速线标牌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最精彩的苏澳冷泉音乐会，7月12号星期日晚上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草地盛大开唱。
3: 哇哦，这卡斯也太强了吧！台语歌王翁立友、杨哲、唐立、巫兆邦，还有吴杰星，实力派巨星轮番上阵，带来最震撼的音乐响宴。
2: 好康玻璃哉！当天下午5点半开始，凭2张未开奖发票就可以免费兑换60元市集折抵券，限量150张，换完为止哦。
3: 还有还有，8月1号晚上6点，在豆腐夹风景区还有更浪漫的海洋嘉年华。苏澳的夏天就是这么精彩。哇！
4: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我们准备了最精彩的巨星演唱会、热闹的特色市集，还有8月份压轴的海洋嘉年华，欢迎大家大小一起来苏澳听好歌、逛市集、吃美食。苏澳冷泉系列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
1: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一点陪伴您到4点钟。好，那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通报进来的路况哦，但是呢我们要针对一些施工的路段跟朋友们做提醒了。在台二线哦，台二线的 113.8 到 117.3K 石城到大里路段这边有路口行人友善空间的一个改善工程，那它的一个工期到7月3号哦，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5点钟来施作。台二线是143.3到145.4K， 壮围之附近的路段哦，有行人庇护岛跟照明改善的工程，其实这一两天就会结束了哈，因为它就是到6月底了，到6月30号，每天施作的时段从早上7点开始到晚间的7点钟，现场也会有机动管制哦，请朋友们行经工区减速慢行了。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他是陶喆，这首作品叫做《In the Morning》。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0: 听众朋友们，在今天健康视窗的单元当中呢，我们要来连线的是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的吴伯勋药师。药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明交大医院的伯勋药师，很高兴今天能来到空中跟大家聊聊有关用药安全的部分。
0: 讲到了现在时序要进入夏天了，好像每到夏天都会听到同事讲说他要去贴三伏贴。
1: 没错。
0: 对，三伏贴是不是中医里面讲的冬病夏治是吗？
1: 是冬病夏治。
0: 嗯哼，
1: 那所谓的冬病呢，指的就是有些疾病到了冬天或是天气一变冷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发作加重的疾病，比如说过敏性的鼻炎啊、气喘、久咳，那这一类的患者的体质大部分都是偏向比较虚寒湿的症状。那至于为什么要在夏天做治疗，那是因为中医比较讲求天人相应。那简单来说呢，就像是家里的屋顶如果漏水了，那我们不会选在外面刮大风下大雨的时候去修补，那这样有让太危险，也没有达到一定的功效。

0: 那我们一定要趁天天出大太阳的夏天的时候去把屋顶补好，
1: 这样才可以达到那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对不对？
0: 是是是。
1: 通常它操作的方式是什么？
0: 那我们第一个我选择的是时间啊，那我们选择时间大概就是夏至过后的三伏天的时候。那这个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天地间阳气最旺盛最热的时候。那这个时间点呢，我们的人体的毛孔张得最开，那体内的个气血循环也是最好的。那我们趁着这个身体吸收力最强的时候进行调理，就能够把这个温热的药力渗入到体内，那把身体内一些根深蒂固的寒气跟湿气把它逼出来。那操作的方式呢，是一种叫做天灸的一个外治法。那我们医院的中医科跟中药局呢，有特别因宜兰比较潮湿的天气，那我们按照古法，那严选的像是白芥子、细辛这类的辛温相串的药材，那可以达到驱寒除湿的效果。那我们将这些药材呢调制成药饼，再由我们的医疗人员呢精准的将这些药饼敷贴在病患的背部的一个特定穴位上。
1: 听药师这样子谈起来，是说每个医疗院所可能他们的方子会不一样是吗？
0: 对，每一个医疗院所有自己独特的方子，我们医院的话就严选就是比较能够达到驱寒除湿的效果的药材去调制的。
1: 所以会因为方子的不同，它的一个效果或者效用是不一样的吗？
0: 每一间医院的或者每一间诊所的三伏贴的那个比例都不太一样，那造成的结果就是不太一样。那我们医院的话就是有参考的过去几年的一个状况，有在调整过比例。
1: 所以它的一个主要的功效是什么？因为刚刚讲到嘛，是冬病夏治。
0: 对对对。
1: 所谓冬病的部分是什么样子的疾病？
0: 比如说冬天比较容易好发的，像过敏性的鼻炎，慢性的支气管炎啊，或是比较容易有反复的感冒、气喘、手脚冰冷这些症状，都可以达到相关的一定的效果。对，
1: 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吗？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好像是属于那种比较寒性体质的人，
0: 是
1: 比较适合，是不是？
0: 对，就是相关的，比如说女孩子比较容易好发的痛经啊，或是一些手脚冰冷，冬天比较容易出现症状的一些患者，会相对来讲更适合一点。
1: 所以如果冬天手脚都是暖和的人，他可能就不需要了，对不对？
0: 相对来讲的话，就是比较冰冷的更适合一点。对，
1: 像这种三伏贴哦，它在临床上面的一个科学疗效是怎么样子？民众大概要接受多久的疗程才可以达到最好的一个调理的效果？
0: 国内其实有非常多的医学研究证实了，穴位的敷贴可以明确的去改善掉冬天比较好发性的一些过敏的症状，提升他的生活品质，甚至能够增加气喘病人的一个肺活量，降低他的发作次数。那我们中医科的主任蔡一成医师也在临床上有发现呢，比较多的老病人呢，在每年到了三伏贴的时间就会主动报到，是因为他们发现了来贴了之后，冬天的一些比较严重的好发性的疾病也发作的频率也会下降的非常的多，那造成的影响就是他们晚上可以睡得更好，那白天工作或是开车的效率都可以变得比较高一点点。那再来就是讲到就是要怎么样子去贴，那这个就是一个三伏贴这个最注意的关键了。那因为中医呢讲求的是一个连续性的一个免疫的调节累积，那千万不要觉得贴一次就可以达到一劳永逸的效果。那这边的话教大家一个最简单一个333守则。那所谓第一个三的话是指的是每年三伏贴的时节，那第二个三的话指的是每个疗程要敷贴三次，
1: 是，
0: 那每一次大概间隔就是两周左右。那第三个三的话是代表说呢必须要连续持续坚持的三年。那相关的医学研究有佐证，就是只要大家按照这个医嘱完成这一套完整的疗程，那到了冬天就可以降低将近三成的一个过敏看诊的门诊的看诊次数，也可以减少相对的过敏的一些药物的依赖，那把看医生的时间跟医药费都可以省下来。
2: 好，我们要来针对路况的部分跟朋友们，
1: 我觉得有一些民众
2: 做提醒了哦，在国道五号呢，现在北上的苏澳到头城的外侧车道哦，现在移动式的清扫作业都还在持续当中。那另外国五南下头城入口外侧这边是有施工的哦，也请朋友们注意了。

0: 我觉得有一些民众啊，虽然他有去尝试哦，可是你说要他这样子完全遵照你们的要求完成整个疗程哦，一定有人他是会中断的。
1: 是是是，
0: 那对于这些中断的病人来讲哦，他的那个效果就会打折扣吗？
1: 应该是说每个人的体质有点不太一样，然后也不是说一定要贴好贴满，那其实只要贴到相对应的时间就够了。那比较多遇到的状况其实是没有按照我们贴敷贴的时间，比如说成人应该要贴4个小时，那他可能就觉得要划算一点，那贴6个小时、8个小时。那这样遇到的这样的患者们，其实会比较想要去喂教他们啦，因为这一类的药品是有一点刺激性的，
0: 是
1: 那蛮多人会觉得贴久一点会吸收的更多，但这样可能会比较容易引发严重的一个皮肤起水泡跟溃烂的状况。
0: 所以它的一个正确的敷贴的时间，是不是也请药师跟我们说明一下？
1: 我们这边会有一个比较严格需要遵守这个时间限制的哈。那因为这参考了医院的比例，然后那小朋友的话，我们建议不要超过2个小时。
0: 是。
1: 那大人的部分的话，不要超过4个小时。那另外的话，这边也提醒大家，就是敷贴这个三伏贴的时间呢，建议大家最好是待在凉爽不流汗的一个室内或是冷气房。那因为流了汗会比较容易把这个药品浸湿，那它的药物的浓度就会改变，它就会增加了皮肤的刺激性，容易过敏。那再来就是敷贴的当天也千万不要洗冷水澡，也不要去游泳，饮食上也要忌口，比如说冰品、西瓜这类比较生冷类的食物，或是麻辣锅、烤类、炸类这种比较燥热刺激的食物，这几天也建议都先不要吃。
0: 就是我们在敷贴包括时间上面也要符合你们的要求，然后包括就是你所处的一个环境也是最好有就是让自己不流汗的那样子的一个
1: 环境。对对对对，就不要让自己浮动太大，太热或太冷都不行。对，
0: 那如果说真的就是像有些人贴布也会就贴的时间过久，他就会开始皮肤有比较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出现哦，比如说会痒啊然后会发热啊这样子的一个症状，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刚前面有讲到说药品的话是比较属于有点刺激性的，再加上每个人的皮肤的敏感度可能不太一样，那假设呢敷贴期间出现很明显的这种皮肤很热痒痛，那我们记得不要忍耐，直接的将这个药品取下来。那我们同时也会为了患者准备一个配合的药膏，那这时候将这个药膏涂抹上去，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舒缓。那记得在同时记录一下大概这个药品我们贴了多久，什么时间点开始不舒服的，那在下次回诊的时候跟医师告知这个状况，让医师去评估您适不适合继续做这个疗程，那我们按照正规的途径才可以保障自己的用药安全。
0: 是。那临床上面患者他会有这种过敏反应的比例算是高的吗？
1: 我目前因为有参考过去几年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有将一些比较容易高刺激性的药材比例下降蛮多的。这几年来听起来是还好，状况是还好。对
0: OK 好，所以有看过去的一些病例然后去调整就是你们里面药材的一些比例这样子，
1: 是是是，
0: 那就比较不会容易出现这些过敏反应。
1: 对对对，
0: 就对了。没错。最后是不是请药师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关于这种三伏贴门诊的相关的讯息？
1: 今年我们医院的中医科也配合这个三伏贴的这个状况呢，我们在初伏7月14以及中伏7月24以及末伏8月14这三天呢，不论是当天或是这段期间，我们医院都有开设特别的三伏贴的特别门诊，让大家可以减少候诊的时间。那假设呢大家如果这三天的时间真的对不上来，也不用担心，我们从7月的中旬一直到8月底这段期间呢，也都可以接受三伏贴的评估跟治疗。那欢迎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一起来把身体的屋顶补好，冬病夏治，过敏 out。
0: 就是利用大概7月中旬到8月底的这段期间，其实都是适合可以去贴三伏贴的期间，是吗？
1: 没错没错，是。
0: OK， 好，了解了。今天非常谢谢吴伯勋药师在空中针对中医三伏贴跟我们做了非常详尽的说明，谢谢药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0: Okay.
1: 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好，讲到了三伏贴哦，这真的是在这种中国医学当中比较特别的，好，就我们讲的一个冬病夏治的概念啦。在台七线 122.5K 到 124.4K、哦、也就是东港路这边呢，市公所是有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哦、它的一个持续时间比较久，会到12月31号。另外在台九线 82.8 到 84.3K 环市东路临近路段的人行道改善作业呢，也会到10月12号、哦、那这两个路段、哦、都是跟人行道相关的一个工程呢，它是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施作，朋友们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因为它现场还是会有一些机动管制的哦。

0: 林心怡的歌曲 Be Alright。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严艺阁的歌声 Hello Goodbye。 好，时间是下午的2:29，邀请朋友们来关心五分钟南台湾新闻，有任何的路况讯息都欢迎朋友们持续透过0800001123记得转分机6告诉我们哦。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桥楼地检署指挥高雄市警方查获不肖人士滥用公司户洗钱，洗钱金额超过4亿元，检警强力打诈，扫黑断金流。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桥头地检署情资，有不肖人士透过人头公司掩护洗钱行为，经清查搜证发现，洗钱机房集团未免警方追查，透过多间人头公司金融账户进行虚假交易，分散据点，还教导人头公司负责人接获警方通知时该有的说辞，避免遭警方一网打尽及警示金融账户。高雄市刑警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队长林建军说，
3: 专案小组发现，集团协助国内诈欺博弈或资金盘网站转账不法金流，并以人头公司账户假借交易名义层层转账提款，躲避查缉，进而从中抽成牟利。初步估计，该集团洗钱金额已于新。

0: 币4亿4761万余元。
1: 专小组搜证多时，在高雄市、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等县市共34处执行三波查缉行动，将郭姓主嫌等15名诈团及洗钱机房成员和干部陆续拘提到案，查扣大批证物。洗钱集团的5名干部遭到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另外，高雄市前镇警方拦查违规小客车驾驶，神情慌张，还偷偷的把口袋里的安非他命丢掉，企图拔腿逃跑，不过原警看得一清二楚，直接飞扑将嫌犯押至逮捕。徐俊秀的报道。
1: 警方巡逻行经前镇区翠亨南路和中安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交通违规，上前拦查。
3: 跟你讲一下，你停车的时候、哦、不可以压到
4: 机车。哦，我要压线吗？
3: 你没有驾照呢，你怎么可以开车？
4: 啊，我有被检票你啊。
1: 50岁卢姓男子神情慌张，言辞反复。
5: 来，东西拿出来。
4: 等我停车没了、
5: 哦、看到了啦。
1: 原来卢姓男子把藏在口袋里的安非他命丢到地面，企图灭证后拔腿逃逸。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复兴所副所长陈洪恩说，
6: 面对突发状况，现场员警反应迅速，立即飞扑将卢男压制在地，短短数秒内便成功控制现场。员警随后在于车内查获依托米纸烟弹4颗及电子烟主机1台，经现场唾液快筛及检测均呈阳性反应。
1: 同车51岁陈姓男子配合警方协助捡拾散落地面的毒品，全程完整保全相关证物。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卢姓男子另外汽车占用机车停等区、无照驾驶及毒驾等交通违规，合计最高可处18万18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规划净化辖区治安扫荡专案，动员警力超过200人，加强查缉辖区内的各类刑案，总计查获了62件，74人。里港警分局说明，净化辖区治安扫荡专案主要是针对防范青少年在暑假期间可能涉足不当场所从事偏差行为，或者被不法集团所利用从事诈骗、赌博等特别执行的专案勤务。短短10天下来成效不错，副分局长阮志强说，
7: 共计查获诈骗案18件，23人，毒品案11件，11人，查扣各式毒品1104.7公克，一兜米纸分装厂1处，黑帮1件6人，赌博2件3人，逃犯7名，其中2名为妨碍性自主通缉犯，1名诈欺妨碍自由5条通，毒驾5件5人，窃盗案3件3人，逃逸失联移工5名。
2: 另外也会针对青少年会去的电子游艺场、娃娃机店、网咖以及其他青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稽查，并且向店家跟在场消费的民众宣导全面禁止电子烟新制，积极净化青少年活动环境，展现维护暑期治安以及保护青少年安全的决心。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汽稍多，台湾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台南以北地区、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南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26到34度，北部跟中部是25到34度，东部25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水母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啊，我来变拢变无。
10: 哎呦，爱情不要给他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11: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9: 哇，啊，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到5000哦。
10: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12: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11: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燕娟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时间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现在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哦，就是头城到平林这一段呢，车行速度开始往下降了哈。目前维持的一个平均车速不到60公里，大概就是57左右哈，算是有点慢速，请驾驶朋友们呢走这一段多一点耐心。当然如果在雪隧当中啊，前方是没有车子挡住你，让你无法加速，你至少都得把这个速度哦，要提升到70以上，那个是一个最低速限哦。雪隧里面是有最低速限的，虽然大家讲高速公路好像都在提最高速限，不要超速哦，但是呢，雪隧里面也不可以开太慢哦。你低于70，如果说你是没有塞车的状况之下，低于70的话，你会收到慢速罚单哦。这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哈。OK， 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来自 Hayley Picardi， 这首作品叫做《Chaotic》。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最近的欧洲真的是太可怕了。比台湾还要炎热，而且呢，它的那个温度啊，哦，是很多国家都飙破40度以上。在台湾，我觉得35度以上我就已经受不了了。我们这边也真的只有很少数的地点真的可以测到40度的高温吧，我印象当中哦。但是现在的欧洲，好像每一年都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哦。对，当然他们就是在有热浪侵袭的时候哈，才会飙破这种高温了哦。现在的热浪呢，不是一般的热浪，已经被称为极端热浪哦。那陆陆续续影响到的，当然包括我觉得生活当中的一切都受到影响哦。连医疗系统其实他们也是在一个非常不堪负荷的状态。为什么？太多人中暑啊，然后或者是因为高温身体没有办法调试像是老人家对于温度的调节能力都是下降的哦。好，所以这些这个遭遇热浪侵袭的国家哦，那个死亡人数每一年其实也都是在攀升的哦。世卫组织就说，从6月21号，到现在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其实我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讲过，5月份啊，欧洲就已经经历过一波的热浪，然后温度之后又稍微下降，然后到了6月份，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点呢，是第二波的热浪侵袭，那在这短短一个星期，欧洲其实已经有1300人是因为高温而造成。

成死亡的哦。现在这个世卫组织就警告说，气候变迁已经让原本数十年才会出现一次的热浪哦，现在是已经每一年都成为一定会发生的常态哦。这对于欧洲人来讲，我觉得他们接下来就必须要好好去思考，要如何去适应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全球暖化，如果说没有办法让它速度放缓，那这样子的一个每一年的热浪侵袭，真的就像是生活在台湾的我们每一年七八月份，我们就会心里面有准备说，我们要进入台风季，那以后的欧洲就是每到了可能不要讲夏季哦，五月份。说不定以后还会再提早四月份，这都很难讲的哦。就到的这个时间点，就必须要做好准备说，说他们可能会遭受一波又一波的热浪的袭击哦。好，世界卫生组织哦，他们就在这个社群平台 X 上面哦，就发文指出哦，说其实很多的人真的是因为高温的关系而死亡的。那现在欧洲呢，已经是地球上暖化速度最快的大陆哦，它的一个平均升温的速度是全球的两倍。大概有 1.5 亿人，好，就是以欧洲大陆来讲，是生活在极端高温的影响之下哦。

好，如果朋友们有关注到国际消息的话啊，会知道说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其实美国跟伊朗之间又有一些零星的交火哦。原因是什么？就是从我们上个礼拜提到的哈，就是要从霍姆兹海峡要通过的这些商船、这些货轮，他们有遭到攻击啊。那美方就针对这个部分对于伊朗实施反击。当然这样子的一种交火，大家都在怀疑说，那这个谈判的部分还可以继续吗？现在双方似乎也有了共识啦，好，就是他们会暂停所有的零星交火，预计30号会在卡达的首都杜哈要来举办会谈，而这次会谈的重点就会放在霍姆兹海峡的争议。

好，原先外界所认为说谈判当中比较会让双方谈不拢的一个重点，应该是在核协议的部分，好，就是伊朗的这个核子发展的那个部分。可是没想到哦，现在竟然是卡在哦，就是当然核协议还没有真正的去谈哦，可是光是针对这种霍姆兹海峡的一个管辖权的部分就已经有歧义了哦。好，之前人士就说呢，原本的一个谈判哦。是安排在就是30号本来要登场谈判是在瑞士举办，然后议程呢也是以这个伊朗的核子计划为主、哦、可是因为紧张局势、哦、升温嘛，所以呢就赶快的他们把那个议程做了一个变更，现在是要针对就是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绿色和平公布历时长达三年的台湾严禁海鱼类调查报告，指出过度捕捞的渔业现况。渔业科学中常用到的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 LM50 是一个族群是否能安心存续的关键指标。当某个物种生长到特定体型时，族群中刚好有一半的个体具备繁衍能力，反之如果未达到这个指标，就表示有超过一半以上不具繁衍能力，有可能造成族群枯竭或是生态失衡。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黄欣彤表示，他们的调查发现，每年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就被捕获的小鱼比例，从2023年的 77.7% 上升到2025年的 93.3%。
2: 我们以公民科学的方式前往各大渔港，并请志工对我们的现捞的鱼进行拍摄，并且把拍摄到的照片呢，以合并 AI 还有人工的方式进行舰种还有体长的分析，并把体长与我们过去文献上所查到的 LM50 我们刚才说的安全续存指标去做一个比对，其实结果惊人的发现，其实如果有大量的鱼它都存在在这个安全续存指标 LM50 之下的话，就表示这个族群其实面临非常强大的生存危机。在我们的统计中，39种居然高达30种都面临这样族群存续的风险，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这些我们刚才所说常见的鱼种，就包括例如过年我们常常会吃的鲳鱼，或是其实在餐厅我们家里的餐桌也会出现的鲭鱼、马头鱼，还有像我自己阿嬷最常煮的巴吉辣，他们现在大部分的鱼其实都落在我们的 LM50， 就我刚才所谓安全续存指标以下。这个状况其实是需要非常令人担心的。
1: 高雄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系副教授何宣庆表示，持续的三年调查显示已经有严重的过鱼现象，这样的现象如果不能透过管理获得有效的缓解，未来将进一步造成基因瓶颈效应，导致鱼类的体型逐渐变小。
3: 如果这现象没有办法被缓解，那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所谓的基因瓶颈效应，就是大鱼的基因消失了，剩下的就是小鱼。 OK， 那这些小鱼呢，为了要他们的族群为了要存续，所以他们得要很小就开始性成熟。好，那这个最后呢会导致的是什么？鱼体越来越小，然后经济价值越来越低。好，那鱼货量越来越少，很可能我们这个世代呢，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大部分的这些渔业资源都用光，我们的下一代就很难像我们现在还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渔业资源。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可以为下一代留下一些什么，那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们必须要为下一代留下一些可以永续利用的资源，而不是在我们这个世代就把它用完。
1: 绿色和平表示，渔业法规定沿岸三海里内都不允许有拖网渔船作业，结果却显示从2023年到2025年沿海县市包括宜兰、澎湖及屏东为平均最高拖网时数的县市。黄欣彤表示，沿岸三海里海域属于多数海洋生物的关键育幼场，但却遭到高强度的渔业作业压力，可能对渔业资源造成严重影响。
2: 面对这个每年破万小时的可能生态破坏，还有我们调查发现的这个超过90%的渔获都没有达到这个续存安全指标，其实已经完全显示了我们现在旧体制它已经失能了，造成不管是渔业或是生态都双输的局面，我们的海真的不能再等了。所以绿色和平在此呼吁中央跟地方应该要立刻联手，依照海洋保育法来推动海洋庇护区的划设。海洋庇护区呢，其实已经被国际公认为它未来可以恢复渔业资源，并且同时保护我们海洋多样性一个长期有效的策略。当我们的地方政府它愿意挹注资源在海洋保育上，

0: 且提出海洋庇护区的潜力点，在划设前呢，更共同的去在我们的地方建立共识，这是我们海洋庇护区跟其他现行保护区很大不一样的地方。
1: 绿色和平表示，海洋庇护区是由下而上的治理，透过整合地方共识解决过去的执法困境，并采取分区管理，将核心区域完全禁渔，成为幼鱼安心繁衍的基地。当生态复苏形成溢出效应，大鱼将自然向外游动，进而提升周边渔获量与经济价值，创造海洋保育及渔民生计的双赢局面。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3: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2: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3: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2: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3: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2: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4: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蓝洋重要文史、森绘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6: Girl， 把你投进同个游泳圈，向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

时间下午的3:11，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朱。好，现在国道5号在往北方向投程到平陵北上路段的车行速度只有50公里上下，就是速度越来越慢，表示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那另外呢，刚刚通报进来的在国五北上的 14.5K 这边内侧实地到平陵路段，说有驾驶发现有往生猫咪在那边啊，朋友们经过的时候也留意一下了。另外，台二线在161.3K 龙德大桥路段哦，是有进行伸缩缝的维护作业哦。那它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3号这段期间呢，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哦，因为工程的关系会封闭南下线的外侧车道哦。但是还是可以走，因为它有2线嘛哦，外侧车道封闭，内侧是维持通行的。可是多多少少，我觉得会影响到车流了。

哈，毕竟车道缩减的关系啊，朋友们也是经过这个路段要注意一下。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由 Paris 带来的 Passenger Princess。

46亿年前，一颗不起眼的行星悄然诞生于浩瀚宇宙中，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逐渐蜕变成如今这颗美丽的蓝色星球。拥有壮丽的山川，辽阔的海洋，孕育着无数生命，承载着人类文明的起源与未来。它不仅是大自然的奇迹，更是你我珍贵的家园。让我们一起探索这颗蓝色星球的传说。

好，刚刚不是提醒大家在国五北上 14.5K 实定到平林路段内侧说有往生猫咪吗？那平控通知说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

刚刚不是提到说欧洲遭遇到热浪的侵袭哦？那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区，我们知道它其实是有很多的冰川哦，这些冰川现在当然受到威胁，因为高温不断创下新纪录哦。在瑞士的冰川，他们过去整个冬天哦所累积的白雪跟结冰哦，现在专家预测应该到下周一的时候就会全部融化殆尽，这是史上第二块所谓冰川归零的记录哦。对，其实正常过去如果气候没有那么夸张那么极端化的情况之下，这个冰川到夏季会溶解哦，大概还要再过三个月才会发生，可是现在就是六月底七月初这件事情就已经发生了。在瑞士呢，他们有冰川监测计划，那这个计划的负责人叫做胡斯，他就说他们正在目睹整个阿尔卑斯山区非常快速的冰川消融哦，这样子的融化速度真的是所有的研究人员都为之震惊的一个融化速度哦。

胡斯日警告了，如果全球暖化在未来几十年内还是以目前的速度在持续的话，到了2100年哦，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就将会只剩下一些微不足道的残冰，连冰川都没了哦。

好，再来讲到就是国际油价哦，之前因为中东冲突的关系，所以就飙升嘛哦。那不只是油价本身是飙的，只要是这些原油的副产品，其实价格也都是不断的攀升哦，像是塑胶相关制品哦。那因为原物料的成本上涨了，让很多的业者他们承受了非常大的一个成本压力，这样，所以呢，开始大家就在思考说，是不是应该多多采用回收塑胶？哎，听起来也不错啊，不是兼顾环保吗？哦，因为我们不是一直都在说有太多的这些塑胶垃圾被让它。是被当垃圾一样丢弃，然后污染环境嘛，会变成塑胶微粒在环境当中伤害整个环境，也伤害所有的生物，这样子哦，听起来是一种解决的方式哦。不过现在倒是有一些这个研究机构说，如果这些塑胶哦，它在回收过程里面没有严格把关的话哦，有可能它残留的毒素，就是它回收之后再利用，那些残留下来的毒素反而会引发食安危机哦。

好，当然最好就是尽量不要使用这种塑胶相关的原料哦。在美国就有新创公司呢，他们现在找到了非常天然的一个解方，就你不用担心后续还会引发什么样子的环境污染的问题哦。他们呢是利用海藻研发出独家的涂层哦。那讲到涂层，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害怕哦，像现在的很多这种纸类啊，它都会表面有一层油膜哦，那其实也是塑胶类的这个成分吧哦。那这些油膜其实对人体也不好，也会伤害环境这样子哦。那他们就是发现说海藻是可以来取代那样子的一个油膜哦，然后达到所谓防水防油的一个效果。而且最重要的是呢，它的成分非常的天然哦，就是你甚至之后使用之后把它当垃圾丢弃，它都不会对环境造成负担哦。

好，那这种新型海藻涂料的开发者，就是说使用了这样子的一种天然涂料啊，你在丢弃垃圾的时候，它就会像一般有机的东西一样自然分解哦，而且如果是涂在纸上面，甚至那个纸类还可以再次的回收利用，它不会对现行的回收系统造成任何的负担。而这样子的新技术呢，有些人会担心说，每次说开发出什么新技术哦，就会那个成本增加非常非常的多这样子哦。那他们已经有做过初步的估算说，如果使用这一类的天然涂料的话哦，它会让每个包装的成本增加不到一分钱。对，就是它即使有增加成本，可是增加的幅度真的非常非常的微小哦，但是它所带来的好处却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将来如果说这样子的涂料是可以普及化的话，它的确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哦。

好，在台九线120.7K 的南澳路段呢，有边坡保护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15号哦。那目前它在每天是早上八点开始施工，一直到傍晚5点结束。现场会看施工的需要，有的时候是单线双向的管制，有的时候是双向全部都是封闭管制。可是呢，他们说这样子的状况不会维持太久，都是很短暂的，就是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配合哦。

0: 好，现在时间是3:30，要请大家关心一下五分钟的警广新闻了，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转分机6，多加利用。
1: 警广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警广新闻。台股上周五重挫1683点，跌破月线，今天走势反弹，最高达45521点，随后涨势收敛，加权指数中场收在44999点，上涨428点，涨幅 0.96%， 月线得而复失。成交金额缩减至新台币9975.14亿元，不足兆元。最新道安事故数据出炉，更首度纳入毒驾统计，酒驾增加一死，略为攀升，毒驾造成9人死亡。交通部表示将持续加强酒驾与毒驾防治。记者游柔纯报道。
3: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一到四月道安整体30日的死亡人数比基准年同期减少了142人，比去年同期减少31人，各个指标多有降幅。但酒驾在今年初有攀升的趋势，更有9人因为毒驾死亡。
4: 酒驾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它有一点攀升哈、哦。经过这几个月大家的努力哦，到115年一到四月我们的统计哦，虽然较112年还是减少了大概55人。但是如果跟去年114年同期一到四月相比还是增加1个人哈、哦，所以说有关这个酒驾的防治我们大概还是要继续加强哦。
3: 依县市来看，新北市在整体死亡和行人死亡数上仍然居冠，新竹县市、台南、屏东、宜兰的行人死亡人数上升。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新北的高龄死亡人数多，台南则是机车路口死亡人数增加，将与地方政府研议对策。而公路局也推动省道路口交通安全改善，全面检视29000多处的路口，完成了7980处的路口

0: 改善，改善前后 A1 事故死亡人数降幅超过两成。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审查国民教育法修法，由立委提案三到五岁幼儿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教育部次长张亮万金表示，这会涉及到学制的定位、学区分化及中央地方分工等，建议维持现行条文。记者林玉成报道。
2: 教育部次长张亮万坚表示，目前两岁到进入国小前的幼儿就学事项已经在幼儿教育及照顾法及少子女化对策计划中定有相关的措施，透过公共化、准公共及就学补助等方式办理。对于国民教育法纳入三到五岁幼儿的可能性，张亮万坚说，
3: 如果将五岁幼儿纳入，至少需要再增加1431班，如果将三到五岁的幼儿一并纳入，至少也需要再增加14356班，并需同步处理学校的空间、教保服务人员、地方政府承担能力以及私立幼儿园营运的衔接等配套。因此本部建议维持现行条文，后续将持续依少子女化对策计划扩大公共化供应量，并配合师生比调整政策。
2: 此外，委员会原定审查教育部函送有关校事会议改革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自遣办法及公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成绩考核办法，不过民进党团认为相关的办法属于行政院，立法院只能全文通过或是退回，因此未签署不复议同意书，最后委员会并未审查。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职场霸凌法7月1号上路，劳工团体肯定制度迈出重要一步，也呼吁政府防治职场霸凌不能只靠立法，应强化教育训练、劳检量能及监督机制，确保新制落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7月1号上路施行的职业安全卫生新法，首度增订职场霸凌防治专章，明定霸凌定义、申诉、调查及被害人保护机制。劳动部也编列经费推动教育训练、培育调查人才及强化劳健。劳工团体呼吁国会应紧速完成总预算审查，确保新制及相关配套顺利推动。台湾永社副秘书长黄慧瑜指出，防止职场霸凌不能只靠立法，更需强化教育训练、劳检量能及外部监督，才能真正保障劳工权益。
5: 其实是要呼吁劳动部要去重视7月要上路的这个霸凌防治专章的落实，也就是说新法上路的阶段是不是应该要加大宣传的力度，是不是应该要积极推动各个职场的教育训练，那是不是应该要更强化劳检的资源，以显示就是政府真的有心有决心要来推动职场的霸凌防治。
4: 此外，劳团也呼吁企业落实 ESG， 不应对劳权采双重标准，除了重视环境与治理，也应保障本国劳工、外籍移工及渔工等劳动者的人权，打造公平尊严的劳动环境。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稍多，台湾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

0: 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1: 这么方便啊。
0: 嗯，
1: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2: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依法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4: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广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来针对一些管制路段哦，跟朋友们做提醒了，在台九丁线哦。43.3-44.4K， 这是靠近素花观音石路段哦。沿线呢有进行一个下边坡地锚护坡的功能检测，那它的一个施工会到7月3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是整点放行10分钟管制哦。另外台九丁45.2K 哦，这是属于观音路段哦，有边坡施。边坡刷坡的施工，那工期呢明天就会结束了哦。但是还是有一天嘛，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也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哦。另外台七甲的部分在35.9米摩登路段哦，这里的工程也是到6月底，就到明天会结束。那它呢是分成早上跟下午两个时段，上午是8:10到中午12点，下午是1:10到5点钟哦。在这两个时段内呢，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管制，只不过它中午有1个小时的时间没有管制哦。好，朋友们可以多多利用这个时段来通行，因为要去抓那个整点放行10分钟好的那个时间，我觉得有点难啦。好，有些朋友就差那么一点，对，可能差个5分钟啊10分钟啊你还是不能过，对不对？好，那不如就是利用中午时段这样子哦。好，这个是提醒大家的一些在部分路段他们的一个管制措施。请朋友们欣赏的这首歌曲，这是来自 Sugary， 这首作品叫做 Every Morning。

0: 夏天到了，好热啊！想找地方消暑，绝对不能错过全台最狂的苏澳冷泉系列活动。
1: 7月11号星期六下午3点，狂欢泼水节在苏澳火车站前清凉登场，拿发票还能免费兑换限量水枪哦。
0: 不止这样，苏澳冷泉园区大众池全日免费开放，还有交通接驳车贴心服务，让你轻松畅玩无负担。
1: 赶快准备好你的水枪和热情，一起来苏澳打水仗泡冷泉。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7月11号、12号，诚挚邀请所有乡亲朋友来苏澳一起感受22度C的天然冷泉，洗去夏日的炎热。苏澳好山好水，等你一起来狂欢。
1: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咦？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0: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3: 请你听我这样说。

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好，讲到了美国的 NASA 哦，他们已经定出就是要重返月球的计划，而且哦，这次的重返月球待的时间应该会比较久，好，不是在里面漫步而已，对，甚至有可能要建基地，好之类的。好，那如果要长时间。

0: 间的待在月球上，而且呢要做那么多的事情、哦、大家看看这些太空人穿的太空衣，你会觉得有点，我不知道，对我来讲就会觉得有点厚重、哦、好像会行动不便的那种感觉。好，专门为 NASA 制作太空衣的这家公司，你知道他最近找上谁来合作吗？他找上了意大利的精品龙头，就是 Prada。时尚界跟太空衣怎么会扯上关系？太空衣一点都不时尚，你不觉得吗？我是觉得啦，很不时尚。但是呢，其实 Prada 他们就是在一些衣服的材质上面，他们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他们的研究、是非常透彻的、哦、所以才会想说啊，要来跟他们取经、哦、对，就是、希望能够为这个太空衣去打造最关键的内部的控温层哦。好，我们就来听听就是太空衣制造公司的资深经理他们的说法。
1: So from the outside viewer, it may seem like it's a weird partnership, but it is perfect, and it has helped us make a leap in design.
2: Think about the suit that you saw when we went to the moon many, many years ago. They were bouncing around. They didn't have a lot of tasks they had to do. They weren't on the lunar surface very long. Now those requirements are more challenging. It's be on the lunar surface longer, have more mobility, have more safety, and now we are having to build those things into the suit that weren't there before.
0: 好，先来学一些用法，一些单字、哦、首先呢，这个这家太空衣制造公司的资深专案经理叫做史坦哦，他就提到说，从旁观者的角度，就像我们这些人呵呵旁观者哦，叫做 outside viewer， 就是在圈圈之外。看的人、哦、outside viewer 就是 view 就是、看嘛、哦、就是去、让你检视一些东西、哦、那它的拼法是 V-I-E-W-E-R viewer、这家公司本身好制作太空衣，然后跟时尚圈真的是八竿子打不着关系，可是呢他们却找上这些精品的这个品牌厂商来合作这种合作大家会觉得说是奇怪的合作关系weird partnership。好 ，weird 的就是奇怪的 ，weird。那 partnership 就是合作关系 ，partnership。partnership。但是他们自己知道说，人家做这个时尚的这些设计哦，对于材质的研究是非常透彻的。所以其实反而呢、就是时尚品牌可以给他们、哦、在设计上面、带来一些刺激，然后让他们的设计、可以有大跃进、哦、我们讲的就是很大的进步，可以叫做 make a leap， make a leap， leap 就是跳跃的意思、哦、L-E-A-P。 那另外的、这个专案经理叫做雷德福、哦、他就说到说，过去的太空衣大家印象当中太空人穿着他们都是在那边跳跳跳的、哦、好，这种弹跳叫做 bounce B-O-U-N-C-E bounce。 那、过去的太空人说实在话也没有太多的、一些任务、哦、要去做、哦、任务叫做 task，对，所以他们好像不太需要就是、在动作上面太过敏捷，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哦、现在呢要长时间待在月球表面，月球表面叫做 lunar surface。

听到的歌曲就是今年金曲奖的年度最佳歌曲，阿令所演唱的《幸福在歌唱》哦，很特别。这阿令在今年金曲奖哦，除了是入围者，后来又变成得奖者，然后最重要的是他是主持人哦，而且主持的可圈可点，大家都快被他笑死了，真的很有趣。有一些片段，朋友们现在其实也可以在哦。对，就在一些这个串流平台可以看得到了哦，到底多有趣呢，你就自己去看吧。OK， 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下午的1点钟金广LOHUS 我们准时空中见，拜拜。

0: 握即时的路况，听话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91.8 公里彰化系统前，在内线有轮胎皮掉落，南下209公里埔盐系统，过了埔盐系统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路间，国道一号南下 338.5 公里过了鹿竹，中外线车道有零件散落，受到散落影响，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88.3 公里过了新营，有车辆爆胎停放在路间，经过时请小心。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圆山出口往建国北路的匝道在内线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北上燕巢系统到田寮车速在50公里左右。到北上的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

国道十号西向的8.3到8.2公里之间，在仁武前外线车道有三角锥，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4: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5: 是啊，你要下山吗？
4: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5: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4: 当然啊，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5: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4: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5: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4: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5: 有那么严重吗？
6: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卡不掉喽。
3: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2: 我是周慧，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北分台 FM94.3 小王子 Lucas 的节目，听着我的歌，绝对让你有满满的幸福感哦。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5 ，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新周愉快啊！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现在起一路携手相伴，平安到达哦！那今天的路况呢？其实也是跟上个礼拜一差不多，就是呢，国道上面呢，单纯车多、纯粹车流的路段还是有的哦。就像刚刚很多朋友在关心说，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这边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大概在北上的29公里开始呢，你就会感受到这边的车速是非常缓慢的哦。那如果说你要脱离塞车这种感觉，你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4公里之后才会逐渐的恢复正常，这是目前国道5号北上29到24公里之间车多的主要原因，就是单纯车多，没有看到事故，小心开车就可以了哦。那开着开着，开到北上的14.5公里，这边刚好是靠近平林交流道，要注意哦。内侧车道有往生的猫咪，经过时呢，请小心闪避，避免二度伤害，再度压到它。已经转达平林行控中心帮忙处理。另外，在国道三号目前车多路段呢，就是在安坑到中和隧道前，这边均速不到40，再往前开到了44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要小心。外侧车道是两台自小客的碰撞事故，以及在先前国道一号北上91.2公里竹北交流道前的中间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在3:50左右的时间就已经排除，但是现场的车行速度依旧缓慢，这个消化的程度哦，就好像是吃了一个不干净的东西，消化不良啊。现在在北上的96到92哦。这边的均速还是偏慢，有些路段呢甚至还会低于20，大家要保持钢铁般的意志。

持跟耐心，必须过了竹北交流道之后呢，才会海阔天空，才会心旷神怡。那北上的 91.2 公里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只剩下现场的车流正在缓慢的消化当中。好，那其他方面呢要提醒的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出口要往建国北路方向的这个匝道啊，内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小心注意咯。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南下的圆山路段也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西武高架跟武阳高架辖区状况大致上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下去。好，一样哦，工程很多哦，这个施工路段呢一个一个进来啊。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边在做捷运施工，工程呢会导致双向的车道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这段期间到明年的3月31号为止哦，都是这样子。像木栅路三段也是因为捷运施工的关系，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木星路一段的话呢则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属于捷运南环段的施工，一定要遵照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哦。那如果是在新北市的捷运施工现场啊，最近就是在树林中正路双向这边很多朋友都在关心啊，说回家的路上特别是往新庄都很难走。它主要的施工区域呢就是介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之间，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齁，这个关键字只要是跟俊有关的道路我们都可以作为改道路线，像是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都 OK， 只有俊英街不能哦。这样记呢就会非常的清楚明了。往桃园的朋友呢就走三福街之后转到福兴街，都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因为万寿路一段是往来新庄跟桃园最重要的道路之一。而这项捷运施工呢，这个要到2029年才会结束，所以呢工期进度非常的久，这段期间呢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哦，施工人员的安全还有现场摆放的施工机具。后续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接力咯，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地三百点位来。一开始给你的歌曲呢就是要打开你的心房，把你的这些不好的这个 Blue Monday 的心情通通一扫而空，让顺子的歌声陪伴大家。今天的节目第一首 Open Up。

0: 来自顺子的歌曲 Open Up。 4:13，好，路况方面呢还是要提醒一下，高速公路上面有一起事故哦。目前这个事故呢就在国三南下44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的外侧，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大概紧急治疗哦，后方也开始车多咯。另外在我们那个国一北上圆山出口要往建国北路的匝道这里啊，内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小心闪避咯，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以及先前在国一南下19.7公里，过了内湖交流道，这个外侧车道掉落的传动轴已经过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喽，0800000123。好，前天呢，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在看金曲奖的转播？哦，这个颁奖典礼呢，真的是近年来哦，大家都觉得最好看的一次，耐人寻味，每一段的表演。每一段的环节都非常的用心极致，不管是演唱者歌手还是说主办单位的这个精心安排，都让人觉得说好像回到当时华语乐坛神仙打架鼎盛的那个年代啊，看到好多熟面孔，对不对？那这个当晚的主持人阿丽呢也是妙语如珠，发挥他浑然天成的幽默感，真的是太棒了， Bravo。那你知道吗，他其实呢在11年前也在景广的频道呢跟大家分享他追梦的历程。我觉得呢透过今天礼拜一的时间，大家可能呢才刚过完这个周六周日两天的假期啊，心还是有点收不回来，没有办法好好的专注在工作上面，对不对？来听了他的这个金玉良言，或许呢你就会好好开始努力工作咯。本周的光阴的故事呢再次原因重现他的故事，那我们听完之后呢就要好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晚的一些精彩的亮点，再次重温那些动人的歌曲哦。
1: 每一段声音都赋予各种情绪，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2: 我要想要回家，
3: 我愿意啊。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它独特的故事，人生百态，不同经历。
1: 让我们一起尽情体会光阴的故事。

Hello，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令，今天要为大家分享阿令的故事。其实呢，阿令呢为什么一直坚持到底自己的梦想，是因为阿令的外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话给了阿令。其实在那时候阿令外公要病危的时候，我们家人呢都回去看他，然后看到他躺在病床上面，然后病恹恹的，然后我看了有点难过，然后我就过去跟我的外公打招呼说：“阿公，我是阿令，我回来看你了，你还记得我吗？”然后他转过头来说：“你是谁？”结果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真的很难过，所以我就在他病床旁边就唱了一段小小就是他以前教过我的歌曲。结果唱完之后呢，他一转头过来，眼睛变成是三十几岁的那种年轻人，很锐利的眼神看着我说：“我知道你是我的小孙女，我知道你很喜欢唱歌，我要去天堂了，我也会保佑你，还有很多人会听你唱歌，你要加油，要坚持你自己的梦想。”所以到现在我都一直记住我的外公的话，一直坚持自己的梦想。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有梦想的话，一定要坚持努力的去实现。

好，阿林所带来的歌声《大大的拥抱》。4:21咯。好，来路况排除的好消息，不你怎样齁，国道5号南下头城入口这边外侧车道的施工作业刚刚已经撤除 Gesso 啊。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160巷这个双向车道有施工在进行，而且是封闭全线车道哦。这个地点呢就位于林口区中山路160巷，从160巷的2号开始一直到中山路口全线车道封闭施工，提醒大家一定要尽早改道行驶哦。另外在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方向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呢也是施工封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预计呢到9月3号开学过后这个施工工程才会告一个段落。好，那英哥的朋友呢要注意一下哦，中山高架桥要往国华路的方向哦，这个外侧车道跟部分的人行道在进行施工作业啊，持续到明天，明天就是最后一天哦，6月30号，每天早上9:30到下午4:30，待会4:30过后呢就收工了哦，啊，明天就剩最后一天的工期。这个是在新北市英哥区中山高架桥往国华路方向的人行道哦，部分人行道的空间以及外侧车道进行施工作业。中和的朋友，连城路

往土城方向，从446支3号到460号这边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捷运施工，也是进行到明天而已哦。早上9点到下午5点施作。台北市还有哪些路段在进行工程呢？目前就是在大直乐群一路往内湖方向，介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二段，外侧车道封闭施工，预计到8月15号才会结束这个工程进度，也是采取日间施工的形态，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好，国道3号目前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你经过时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就是南下44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碰撞事故。好，那其实呢，根据我们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啊，应该是发生在北上的44公里才对哦，是北上土城交流道前，这边的均速已经是开不到20公里哦，呈现走走停停的态势。麻烦朋友保持钢铁般的耐心哦，这个事故呢是发生在北上的车道才对哦。台北市北投区大渡路三段跟中央北路四段的交叉路口，原本是施工管制外侧两线车道，今天的进度已经告一个段落咯，因为它是每天早上10点到下午4点进行，持续到7月3号。有其他的路况要交代的话呢，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被定位，欢迎大家都咖喱用。还有先前国道5号北上 14.5 公里平林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有往生猫咪，还没有接获排除，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好，剩下五分钟不到的时间，我们待会过半点之后呢，再来进行月光宝盒的单元。今天呢，一次让你听得过瘾，让你耳朵怀孕哦。好，今天要跟大家回味的这张专辑呢，已经是这个周年的纪念日，1994年6月29号，王菲所推出的专辑，它里面有一首经典的歌曲，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国语版。那今天呢，一次呢有两种选择哦，就是粤语版跟国语版全部都会呈现。他原本在这个专辑当中的曲目叫做《天与地》，那就是张宇的《用心良苦》。他其实也在演唱会上面呢，曾经呢国粤语双重的诠释。一起来重温旧梦一下王菲的歌声。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跨境毒枭假借寄送泰国知名的三桶药膏，里面却暗藏着安非他命。包三总队与海关人员在拦查时察觉异状，成功拦截并且逮捕了取货的泰国籍德姓男子，全案由检方依法起诉。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2: 宝三总队与财政部关务署台中关今年4月执行国际邮包查验勤务时，发现一件自泰国寄送来台的邮包影像异常，开箱检查后查获5条泰国知名止痛药膏夹藏毒品，随即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宝三总队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3: 本案调查发现贩毒集团将安非他命分装成55小包，再藏放于药膏原厂包装内，企图利用药膏浓烈的辣椒气味干扰气毒犬嗅闻及规避海关 X 光查验。
2: 专案小组锁定在台中港加工区一家工厂担任搬运工的泰国籍德姓男子，趁他领取包裹时将人逮捕，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办。宝三总队表示，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并呼吁民众远离毒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艺人孙鹏迪英的儿子孙安佐涉嫌在公共场所试射自制的喷火装置，并且非法持有具有杀伤力的改造枪械遭到收押。士林地检署在今天侦查终结，依照了枪炮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将孙安佐及经纪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现年26岁的孙安佐在美国留学期间涉嫌非法组枪被查办，回国之后当起自媒体工作者，但他今年初开始为了冲高网络流量，涉嫌前后多达7次在双北地区道路停车场等地试射自制的肩负式喷火装置，并将气阀开到最大产生高温火焰，造成大量浓烟影响公众往来安全。另外还在街拍短影音，主动提议拍摄试射喷火装置的影片上传，借此收费25000元。检警获报巡线又在孙安佐住处查获具杀伤力的改造霰弹枪和模拟枪，讯后将孙安佐声押获准。士林地检署侦查之后也依法将孙安佐及曾经在场的诚信经纪人提起公诉。

0: 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1: 被告分别涉犯以他法致身亡来之危险、恐吓公众、持有具杀伤力枪械及持有公告查禁之模拟枪等罪嫌，其中两名被告依法提起公诉。
0: 至于出资拍摄短影音的格斗公司邱姓负责人及摄影师两个人则获得缓起诉，需支付公库20,000元罚款，并强制接受8小时的法治教育课程。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湾迈入了超高龄社会，今年失能人口将超过900,000人，5年之后将会突破100,000人。为了让住院的患者能够掌握黄金的复健期，健保署提出了复健病房示范计划，最快在7月份上路。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健保署分析，急性后期照护计划中的脑中风个案需持续复健约半年，所以参考日本模式拉高复健强度，盼能大幅降低患者失能情况。医务管理组组长黄佩珊说，
4: 因为其他日本国家也都有很多这种复健病房的设置，那它重点就是高强度的复健可以让个案的这个大幅下降它的失能，所以我们主要是基于其他国家有这样的做法，然后我们也评估我们的台湾的民众，他其实复健的这个期间也都会逐步拉长，差不多在半年。那复健的黄金期也是在半年，所以我们就启动了这样一个示范计划。
3: 黄佩珊表示，已经有26家医院投递参与复健病房示范计划，将择优选出8到10家地区医院来示范。脑中风病患要住进复健病房，需要经过医院复健科医师的评估。复健病房需要配有专任的职能治疗师、物理治疗师、护理人员和药师，还有社工、专兼任的营养师和物理治疗师。物理治疗师和职能治疗师与病患的比例为1:8，最快7月上路，预估一年约有2000名病患受惠。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明两天天气都蛮类似的，不过明天水汽又再减少一些，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偏热，环境吹南风，还有只有在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那留意是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是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发生哦。所以明天下午外出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另外，由于连日降雨哦，土壤含水量较多，也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而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是33到35度，尤其大北盆地及中南部近山区温度更高一些，可能来到36度左右。在东半部普遍是31、32度，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等级，所以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未来这一周天气都很类似，随着高压的西升增强，水汽是逐日的减少，气温也是逐渐的上升，午后雷阵雨范围会慢慢的缩小，那特别留意是高温的影响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玉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老的啊，辅具电动车给你传好啊，为什么不爱去？
7: 我为什么不爱去？我也很想要去啊，路也歹，这是要怎么走？
6: 人隔壁的阿宅骑个咻咻叫，你是在嫌啥？
7: 这路机车、加大车四地坑，顶下脚有关有低，这是要怎么
6: 走？查甫人吼，卖准一个嘴啦，无来者去嫌坐失败，你不要骑在路中呢。
7: 我这是辅具电动车呢，袂当骑伫路顶啦。
6: 哦，白讲，明明是车，为什么袂当骑伫路顶？
7: 电动辅具车是人类用的辅助器材呢，照道路的交通安全规定，爱骑伫人行道啦。无你问阿仔怎嘛？
6: 对啦，顶摆吼，阮家的阿仔骑去买物件，差一点仔去有车弄到呢。所以讲吼，阿是唔通徛伫路边啦。
7: 就是讲嘛，什么无来财，有家事嘛袂当乌白晒。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ie， 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警广台北分台 FM94.3， 下午茶时光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赞哦。

24:38，欢迎回到 FM94.3 就是闪亮的频道，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继续陪伴朋友哦。刚刚中和阿明说，国道三号北上44公里，就是呢在土城交流道前的交通事故还在处理中。不过根据北区交控的最新消息，这个事故刚刚已经排除喽，车流回堵4公里哦，等于说呢回堵到指标48公里。过了三鶯交流道之后呢，就要小心注意车流量的变化哦，车前状况一定要掌握好。所以呢，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其中的一方就是听警广。这个事故虽然排除了，但是呢，在树林之前都是呈现车多定点。过了树林交流道之后，速度才会稍稍提升到20到30之间。毕竟这个事故才刚排除没多久的时间，总是需要时间好好的疏解车流哦。谢谢我们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这起事故已经排除喽。那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交流道前呢，已开始车多速缓，均速是不到30公里的。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公道五，以及北上的湖口交流道，目前都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继续往前开一大段，来到了汐止路段，这边也是车多速度慢，指标9到7公里之间的汐止路段，这边不好走哦。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也开始红通通的了，车速不到40。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速缓，回堵到头城交流道前，大概在指标32公里，这边的平均速率也是只有20啷当而已啊，开不到30，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6公里之后，均速才会恢复正常。这是目前高速公路的车流表现。那国道二号的话，虽然说没有回堵的车流，但是目前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车流量稍微大了一咪咪，就那么一咪咪，因为时速呢是在40到50之间，亮起了橘色灯号。台九线北上49公里，就是在北宜公路碧湖桥路段之前有落石散落，小心注意咯。公务段呢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这是在台九线北上49公里碧湖桥路段之前有落石。台北市北投区大渡路一段31号，就刚好在驾训班的门口，这里沿路都有油渍，请大家小心注意，慎防车辆打滑。这是在大渡路一段31号这边路面上有油渍哦，已经转达有关单位帮忙处理。车多路段呢，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那刚好在这个回堵的车流之间啊，有一起交通事故刚刚发生，就是过了民权东路上方的外侧车道，目前有事故。如果你是从建国高架道路要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辛苦喽。过民权东路上方的外侧有事故，请大家要小心注意车流的变化。

周深乐是宋家勇，吴今年已二百，未逢节季似苦，忽冒春情，朕得禅宫之下，偶然间心似弦，回旋边，这般花花草草。

好，这个是莫文蔚的歌曲，非常另类的音乐风格。其实呢，在早期伍佰老师有帮他写过，也有帮他制作过一张粤语专辑《一朵金花》哦，就是听到刚刚像这样的一个风格的音乐作品，也是他当时梦寐以求。好，这个歌曲呢，除了在电子乐当中可以呈现出音乐的律动之外哦，因为他本身的唱功以及音色的一个发展哦，唱情歌呢也是非常含情脉脉的，特别是在前天晚上的这个组曲的表演获得满堂彩哦，不管是这个风范、唱功、哦、服装整个气场哦，这样结合起来呢其实都是非常强大、哦、宝刀未老哦。孟蔚呢也是很多朋友在敲碗说看能不能再来台湾开演唱会，你觉得呢？来，一首歌的时间排除了齁，这个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B 出口匝道外侧车道的事故顺利排除，车流回堵2公里，还在消化车流中，提醒大家要注意哦，如你准备要从林口 B 出口下去的朋友哦，因为刚刚事故才刚排除没多久的时间哦，大概在1分钟前北区交控才回报说排除搞定，因此呢这边的车流还是车多下不去，每天的老状况哦，特别是快要靠近下班尖峰时段哦，这是国一北上林口 B 出口匝道的事故，刚刚已经排除了。台北市的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过民权东路上方的外侧车道，这起事故还在处理中，导致后方走走停停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北投大渡路一段31号这边呢，也是哦，沿路都有油渍，就刚好在驾训班的门口。如果你刚好是位在台北市北投区大渡路一段31号，要注意一下这边的路面哦，满地都是油渍哦。那先前朋友说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160巷哦，从160巷2号这边开始，一直到中山路口双向道路的全线封闭施工，请尽早改道行驶哦。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施工封闭主线车道，这段期间到2028年8月29号为止哦，车辆都会被引导到行驶在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请。

尽早改走台15线就 OK 啦。那么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也是主线封闭施工，这个工期进度是目前为止最久的一个哦，要到2029年的10月23号才会完工哦，这个是长期的施工工程，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现场摆放的施工机具以及交通锥。好，那既然提到交通锥，原先在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往建国北路匝道的内侧车道，这个三角锥不晓得排除了吗？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八定位，欢迎大家都咖喱哟。再来登场的呢，也是当晚哦，好多朋友都非常惊艳的哦，真是把高雄演唱会的会场搬到小巨蛋了、啊，没错。他就是孙淑媚，上有力这个歌曲《蜜糖》。

这条歌曲的歌名叫做《蜜糖》哦，这也是前阵子孙淑媚推出的 EP 专辑当中的其中一首曲目哦。4:52，现在在新北市汐止区新台五路一段，要往大同路一段的方向哦，沿路都车多哦，不晓得是单纯车流还是说有状况，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看一看喽。汐止的新台五路一段要往大同路一段方向，沿路都车多。稍早在国一北上林口 B 出口匝道的外侧，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车流回堵2公里。国三北上44公里，就是在土城交流道前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正在消化当中。三鹰到树林路段还是不好走，那过了树林交流道之后呢，车行速度就 OK， 都正常了。至于在国道1号方面，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原

连山交流道前，南下的林口 A 交流道之前都是不好走的。北上方向新竹到公道五路段，北上的细止路段9到7公里之间，这边也是满江红昂吉吉，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也是不好行进。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交流道前已经是走走停停喽，车阵尾端大约是在31公里附近。那过了头城交流道，紫色翻牌变成红色，代表说呢，要进入雪山隧道入口前的这一段车流量还是蛮大的哦，低于40公里。好，那其他方面就要麻烦朋友继续的补充告诉我们，0800-000-123。

这是我们的新科金曲歌后哲令蔡依林在去年她的新专辑当中的作品《我超会》。4:56喽，一眨眼的功夫就要5点钟喽。刚刚国道5号北上平林行动中心宣布说，目前主线移控管制已经启动喽，连同这个入口匝道移控灯目前都打开，分别在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目前都已经打开了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请务必注意一下哦。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一样是在老地方，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都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是满满的车流。新北市汐止区新台五路一段要往大同路一段的方向，沿路都车流啊，不晓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呢，欢迎解惑一下，080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好，待会呢迎接5点钟整点对时，让路况中心告诉你目前全台的一个路况资讯，之后呢再进入到我们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待会见。

0: 博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一到五是黑白，六到日是色彩，等的红灯都是下班节拍。
5: 现在时间傍晚五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情况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路竹到高科，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莺歌系统到土城，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 3.8 到 3.9 公里之间，过了凤山，在内线车道有黑色的塑胶垫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小晴，拜拜。
2: 你等一下，过马路要小心，不能直接冲过去。
4: 但现在是绿灯耶。
2: 老师说过啊，过马路要停、看、听。
4: 那我停下来了，接下来要看什么、听什么啊？
2: 我们还是一起去问老师好了，这样才安全。
4: 好啊。
5: 行人通过路口，除了不能任意穿越道路，应走行人穿越道之外，还要注意停、看、听。先在安全的地方停等，确认有没有来车或车辆有没有减速及停让，并确认

0: 绿灯秒数足够，还要注意听车辆警示音，过马路时保持专注，不分心滑手机，才能确保自身安全。
1: 以上

0: 方向行驶，切勿为了贪图方便而逆向行驶。
1: 逆向行驶容易让对向车辆来不及反应，增加交通事故风险，无论距离长短都可能造成危险，应依规定方向行驶，确保自身与他人安全。
2: 骑车开车都要遵守交通方向，安全回家比什么都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姚可杰。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圈，塞车是难免的。此刻的精神信仰，我都听 Lucas 主持的节目，就在警广台北分台 FM 94.3，赞哦！

5:04，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目前的一个状况哦。大部分就是车多以及施工为主啊，哦，像是呢，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稍早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过民权东路上方的外侧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还在消化当中，目前尾端是在长安东路上方附近哦。如果说呢，您刚好在这个建国高架道路正好要往高速公路走的话呢，应该会感觉得到哦，这边的行车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主要是受到事故的影响，事故刚刚已经排除咯。新北市汐止区大同路一段往北的方向，准备要右转新台五路一段的交叉路口，砂石车撞分隔岛的事故现场，才会导致先前一直在提醒说新台路五路一段要往大同路一段的方向，怎么沿路都车多，就是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经过时要小心欸。这个地点呢是位在汐止大同路一段往北要右转新台五路一段的交叉路口，砂石车自撞中央分隔岛的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哦。台北市北投区大渡路一段31号，就刚好在驾训班门口这边，路面上都有油渍哦，还没有排除哦。台九线北上49公里，北宜公路在碧湖桥路段之前，路面上有落石，小心注意喽。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桃园市中壢区联络中和路跟新兴路的这个中兴地下道啊，哦，这个7月22号之前都是进行铁路地下化工程，会占用中央分隔道的两侧，行驶到这个中壢中兴地下道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哦，它目前双向占用中央分隔道两侧进行铁路地下化工程，全天候的性质一直要做到7月22号才会完工。施工还有很多很多哦，这个是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捷运工程，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这个时间点如果开始车多回堵哦，怕影响到您宝贵的时间的话呢，我们记得分流措施要做到哦。改道行驶的路线包含了这几条：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那如果是木栅路三段的朋友要注意哦，这个是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木星路一段则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口捷运南环段的施工形态，都做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树林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这边也是为了进行捷运工程的影响，这段期间相信大家都熟门熟路啦，都会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没错，就是这样子，持续到明年的520就会告一个段落，这个捷运施工即将倒数计时。而另外一个重点现场呢，就是在树林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间，封闭内侧车道进行。

捷运土城树林线工程，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哦，俊宝路、俊兴街、三俊街跟三龙街都可以作为改道路线，往桃园的朋友就比较单纯了，走三福街沿着福兴街这样切入呢，转弯也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这就是目前施工的改道动线。林口区吉林街往北方向，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是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施工管制到9月3号，这段期间也请大家特别注意放慢速度，小心驾驶。今天有一个全线封闭施工的现场呢，是在林口区的中山路160巷，双向道路都有哦。介于中山路160巷2号到中山路口，全线车道封闭施工，也提醒大家先改道行驶。如果你回家的路上会走中山路160巷哦，听到这个关键字眼呢，就要尽早改道哦。毕竟它并没有说明施工的时间到什么时候结束。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行列。最后再补充一个，这也是好朋友提供的，在林口区的文化一路一段往北方向，过了丽园一街口，外侧车道是自来水管线的抢修工程，导致车多回堵啊。这是因为自来水管线抢修施工作业导致车流回堵，如果仍未在林口区文化一路一段往北方向，过了丽园一街口，要特别注意这边的车前状况以及车流变化哦。我们先改道行驶会比较妥当。

0: 真假音转换非常自如的梁咏琪所带来的歌声《当我爱上你》。
1: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2: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3: 让安全更有保障。
2: 欢迎加入
3: 特警巡逻网。

0: 其实刚刚这首歌名呢，就可以成为哦诈骗集团诈骗的起手式。如果说呢，你近期呢在这个网络平台或是交友的 App 当中，好、哦、听到对方来一句说，当我爱上你之后，叭叭叭，要跟你画大饼啊，好、哦、说的这个天花乱坠，你真的要小心他甜言蜜语背后的陷阱哦。今天带你来直击现场的状况，真的有发生过的案例要跟大家做分享。那打诈台北队今天来报队的就是我们大同队，隆重欢迎今天的宣讲贵宾，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的周哲明分局长在电话线上为大家服务。分局长你好。
1: 卡斯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这个假交友真诈财真的伤脑筋啊，毕竟很多人、哦、都会透过交友软体跟社群网站来认识新的朋友，甚至发展跨国恋情。不过我们也常常看新闻知道说，有人因为网络交友遭到诈骗，而且被骗了好多钱。今天呢要请分局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部分要如何去预防呢？
1: 假交友诈骗，那其实就是诈骗集团利用交友软体或是社群平台，假冒帅哥美女或是成功的人士，他主动聊天培养感情，在取得信任之后，再用投资啊、借钱或是各种理由骗取金钱，让被害人一步步掉进陷阱。
0: 也因此呢，如果你真的听信他的甜言蜜语，很可能一步步就会掉入这个无尽的深渊哦。就是呢，你会先破财哦，甚至呢感情被诈骗哦，欺骗。那目前最常见的这种诈骗的伎俩跟话术，一共有哪些名目呢？
1: 那目前我们最常见的大概有三种。那第一种是假交友真投资啊，他会引导你去操作虚拟货币啊，或是股票平台。那一开始让你小赚，但是到最后你变成无法出金。那第二个是感情借款的那种方式，对方会说你他人在国外，但是出了车祸是急需要用钱，就要麻烦你汇款帮忙。那第三种他有可能是用假包裹的诈骗，就是说他要寄个礼物啦，或是贵重的物品要给你，但是他被海关扣住，要你先付关税或是手续费才能领取。
0: 哦，所以呢根据这个网例跟实务上的经验，目前假交友的诈骗手法就一共分成这三种。好，那有些人会觉得说聊天啊，已经聊了一段时间都有感情了，甚至呢也开启视讯聊天裸聊的方式，那、啊、怎么还会被骗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1: 那这个就是最目前最新的 AI 身为诈骗的趋势。那诈骗集团他会盗用他人的照片啊、影片啊，甚至利用 AI 技术去模仿声音跟影像，让被害人误以为真的在和对方在聊天的视讯的聊天。那我们提醒大家，网络上的照片啊、影片，甚至于视讯画面，都不能当成确认真实身份的一个唯一的依据。只要对方一谈到这个投资啊、借钱，或是代付款项，或是要求汇款，就一定要特别要提高警觉。
0: 这真的是非常关键性诶、哦、如果对方真的谈到投资、理财、借款，甚至需要你去汇款哦，你都不要去相信，都不要去理会哦，打个方式去转移话题。如果对方还会继续谈到钱，那100%这就是诈骗了。除非他会换成另外一种名目，譬如说什么。

0: 游戏点数啦，或者是像刚刚分局长提到的假包裹这样的一个理由，说要寄送这个贵重的礼物给你，但是被扣住了，哦，要你去先付关税或者手续费，其实呢就是拐个弯呢去进行诈骗，骗取你的钱财，哦，因此呢真的要去慎防这类型的一个案件发生，啊，当然呢我们从实务上的经验呢可以得到一些结论，譬如说呢要如何在网络上安心的聊天，保护好自己，哦，这部分就要请分局长最后提醒大家了。
1: 我想最后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务必要记住几个重点，哦，那第一个就是刚认识不久就 快速的就跟你示爱啦，或是谈未来要谈结婚的这种对象，你要特别提高警觉，哦，那第二个如果说凡是你提到要投资虚拟货币借钱或是要求代付这些款项的时候，你都要特别小心。那第三点就是不要轻易提供个人的资料，银行账户或是信用卡资讯或是这个验证码。那第四个，遇到有要求要汇款或投资这种情形，那务必先向亲友讨论或是拨打我们165反诈骗专线来做查证。
0: 嗯哼，好，那最后还要不要提供一些金玉良言来告诉大家呢？
1: 那最后还是提醒大家一句话，真正想认识你的人他不会急着叫你投资，那真正的感情也不会建立在转账汇款上面。
0: 没错，如果说呢你找个理由搪塞对方不想要转账给他，他就跟你生气闹脾气闹情绪，哦，这种呢绝对不是善类，哦，提醒大家眼见不一定为凭，就算呢已经跟他视讯聊天一阵子，也不可轻信对方的任何话语，哦，因为这就是放长线钓大鱼养套杀的概念，也会运用在假交易有侦查台上面哦。好，那今天呢播控呢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一个资讯的，哦，是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的大家长周哲明分局长，感谢您，谢谢喽，
1: 谢谢卢卡斯，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嗯，拜拜，
1: 拜拜。
0: 不管是假交友平台或是社群网络，还有这个脸书翠上面主动私讯要求你就是加入他的这个聊天室或者是投资的群组，这绝对是诈骗，你可以去好好观察他的一些用字遣句，如果说呢真的不是我们台湾常用的这种话语，你就不要去相信，他有可能是海外的诈骗好转接的方式，利用这样子一个诈骗水房去进行这个诈骗乱枪打鸟的方式，因为曾经看过说同样的聊天室的视窗不一样的人物，可是讲的内容却几乎是一模一样，有朋友就会去拿去这个对照一下他的整个对话的讯息，竟然发现这个男生对女生，女生对男生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吻合啊，也就是像刚刚分局长所提到的，跟你聊天的那个对方或许呢跟你是同样性别的，诶，这真的是太夸张太荒谬了，对不对？跟你谈情说爱本来应该是凭着这个自然的感觉，但如果说一开始就太猴急，提到钱提到转账或者是呢提供一些画大饼的方式，你真的要三思而后行，不要被爱情冲昏了头，希望听完今天的犯罪预防宣导可以让诈骗犯离开你的身边。5:22，路况后续一样是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我们要提醒一下，目前红到发紫的定点路段是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这边均速都不到20公里，呈现走走停停的态势。国道3号南下安坑交流道路段也是一样哦。国道5号北上头城交流道之前都还是一样车多定点，这边均速是不到20的，但是要注意的是，刚刚在5点整点的时候，平林行控中心已经启动了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的管制，像是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沿路都开启了入口匝道移控灯。那车多路段哦，单纯的车多是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林口 A 到林口 B， 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桃园一路到林口路段哦，北上的林口路段这边车流已经回堵到桃园交流道来了。这是受到先前那个林口 B 出口匝道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吗？有朋友在问哦，这个其实不全然哦，因为。

因为先前这个事故排除的时间点是4:45，现在已经是5:23，过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了。看了一下电影画面，其实是单纯车多，纯粹的下班车流，跟先前的事故没有关系哦。哦，告诉大家，目前就是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车多回堵。至于在汐五高架其他的车多路段上，一样是在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这边是比较明显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均速也是不到30。国道三号北上中和交流道出口前车多回堵，在这个指标37公里开始就是它的车阵尾端，准备要下中和出口的朋友呢，一定要小心注意速度不要过快哦。国一南下58.9公里，在中立转接道前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了。陶晶莹的歌声《离开我》，这是袁惟仁的词曲创作，一起来怀念一下这首歌曲当初带给你的悸动。

0: 新北市汐止区大同路一段往北方向正准备右转新台五路一段的交叉路口，目前这边有事故在处理哦，砂石车自撞中央分隔岛的事故，才会导致先前朋友说新台五路一段要往大同路的方向，沿路都是车流回堵，目前事故还在处理中，请大家尽早改道行驶哦。国一南下在 58.9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外侧车道的事故是两台自小客的碰撞。那如果说你现在是在林口区文化一路一段往北方向，过了丽园一街口，外侧车道的自来水管线抢修工程导致车流回堵拥塞，请大家改走其他条道路哦。目前这个自来水管线的施工抢修作业还在 ING 进行当中。台九线北上49公里，在北宜公路碧湖桥路段之前掉落落石，这边呢还在清除当中，也提醒后方来车要小心，防御驾驶的概念要有，速度管理也是挺重要的，行车视线也样样不可马虎，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目前在辛亥快速道路往南方向是车多回堵，基隆路高架往南也是全线都车多，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边满满的车流，市民大道高架往西也是全线车多速缓，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是下班的老状况哦。北投大渡路一段31号这边就刚好在驾训班的门口，沿路的油渍已经有一段时间，经过时要小心慎防车辆打滑发生碰撞哦。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西行线中和道板桥都是下班车潮涌现，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后方回堵到板桥二路段，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车多多，车正尾巴塞到了新庄二路段，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也是车多不好走，均速在40公里上下。要提醒朋友，现在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都是开启的，沿路包含了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目前都是开启入口匝道移控。那头城路段呢，还是一样走走停停，红到发紫，紫到发亮，过了头城之后进入雪山隧道入口前，这边车流量还是蛮大的，都是在30公里上下哦，完全要脱离塞车圈，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6公里才会恢复正常。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待会来关心天气。
1: 哎，喂，你好，哪位啊？
2: 哎，姑姑，
1: 哎，
2: 我养羊啦。啊，家里最近还好吗？
1: 你是养羊哦？啊，你换电话号码了？
2: 对呀、我前阵子手机坏掉了嘛。不过姑姑、你可以借我钱吗、我下个月会还你，你帮我打开你的银行账户看看余额还有多少哦。
1: 好，剩396元。哼，我就知道

0: 果然是要打电话来骗钱的，而且我是独生女耶，怎么可能是你姑姑？
1: 提醒您，如果遇到许久未见的亲友来电且有借钱行为时，请记得一听二挂三查证口诀，先冷静聆听通话内容，挂断电话后再以视讯或曾经联系过的号码回拨给对方。如果仍旧无法联系亲友或有其他的疑虑，应即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3: 哥，今天路况看起来好像有点乱呢，你还开这么稳，是有什么秘诀吗？
5: 啊，秘诀哦，就两个字，防御。你不知道现在开车路上什么怪招都有呢。有人突然变换车道，有人突然开车门，还有人横冲直撞。所以拥有防御驾驶观念非常重要哦。
3: 啊，怎么做到防御驾驶哈？
5: 啊，譬如说红灯转绿灯时，先确认左右有无来车，再安全起步啦。注意自己和他人的视野死角，如 A 柱盲点，随时留意有无行人通行。
3: 原来如此哦，像现在前面那台车靠右靠左摇来晃去的，你就会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对吧？
5: 哎呦，懂得举一反三哦。防御驾驶就是不抢不急不堵，把危险想前面一步。
3: 感谢司机大哥替我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课。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防御驾驶就是除了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外，也要防范他人驾驶因疏忽或是故意违规而发生交通事故。您看得更远，路就更安全。多一秒观察，少一次惊险；多一步礼让，少一场伤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 来，我先提醒一下新竹县的朋友，目前呢已经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持续到大概在6:30左右的时间，路上警戒区域包含了新竹县竹东镇、横山乡、尖石乡跟五峰乡。那如果说还要关注其他的这个天气资讯呢，我们现在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黄恩宏来详细的说明。恩宏你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因为今天环境水汽还是比较多，所以午后对流发展旺盛。那整个台南以北都是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刚刚在南投，时雨量是有来到接近60左右。那目前呢是在新竹靠近山区一带哦，时雨量接近到80毫米了。那整个雨势上都是非常明显，那看起来是比较偏山区在发展会比较多。那在大台北南侧也是有较明显对流发展。那不过因为整体的风向上还有整个对流发展上是比较靠山区，那慢慢减弱的对流呢才会往平地去移动哦。那因为基本上这个午后对流大概是傍晚到傍晚左右也还是会逐渐的减缓，而明天的天气形态跟今天也类似，但是水汽上再减少一些，各地是多云到晴，高温偏热，只有在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各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发生，所以明天下午外出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预估是33到35度，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温度更高一些，可能来到36度左右，而在东半部普遍就是31、32度。那在今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等级，所以明天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

0: 在，并都补充水分。而下午出门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期待雨具。未来这一周天气都很类似哦，随着高压西升的增强，水汽上是逐日的减少，气温是逐渐上升，而越来越像夏季的天气形态。那午后雷阵雨的范围这一周也会越来越缩小，所以未来主要是留意高温的影响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恩宏提醒。
0: 谢谢，
1: 拜
0: 拜。
1: 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忠孝桥往三重、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流回堵，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回堵到长安东路上方，麦帅一桥往市区进城方向也是不好走。新北市汐止区这个大同路一段往北准备右转新台五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原本砂石车自撞中央分隔岛的事故，目前占用到的是新台五路一段的双向道路，特别是在内侧车道这边还在处理中，请大家斟酌行车动线。也先谢谢新北交大中心回报的这个路况哦。这个事故点呢，目前是占用新台五路一段双向的内侧车道，还在处理中，导致车流回堵。台九线北上49公里，北宜公路在碧湖桥路段之前，这个落石还没有排除，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5:40，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要把时间交给伟林。
2: 感谢 Lucas。
3: 资讯广场。

0: 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陈伟林。台北市政府推动的公办都更首例进展，内湖区60户海沙屋已经正式完成签约，未来将重建为21层住户，加速危险建筑的更新。请听以下的报道。
1: 台北市内湖康乐街136巷的60户住户长期居住在危险的海沙屋内，如今在市府的协助整合下，历时约一年成功取得 100% 的住户同意，并完成签约仪式，未来将改建为地下5层地上21层的住商混合大楼，正式迈入重建阶段。市长蒋万安说，
2: 内湖康乐街136巷公办都更实施者签约仪式，这是我上任之后推动都更八件575专案的首案成功完成签约，也正式告别海沙屋，以及政府团队加速推动对于危险建筑物重新建立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1: 市府表示，575专案采取过半住户同意，市府立即进场协助的模式，希望缩短危险建筑的更新时间。据统计，过去近三年半，台北市都更建数已达过去八年的 2.4 倍，内湖区更是成长至 4.2 倍，希望透过这次成功的案例，带动更多危险建筑的更新。尽管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0: 桃园市长张善政出席守望相助大队干部长训暨颁奖典礼，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无私奉献，和市府共同打造更安全宜居的生活环境。记者静姐的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守望相助队是桃园维护社区治安的重要力量，所属会员常年投入巡守协勤和社区服务，不仅守护邻里安全，也成为警察同仁的坚实后盾。他说，市府对大家的执勤需求非常重视，近年持续编列经费，提供队员更完善安全的执勤装备，让大家守护社区的同时没有后顾之忧。
4: 我们市政府非常非常了解，说其实守望相助的工作蛮辛苦的，社区的安宁一大半要靠我们守望相助朋友来维护，让我们警局的朋友可以有更多的力量去打击犯罪，让我们所有的居民能够安居乐业。
3: 桃园市警局廖恒玉局长表示，桃园守望相助大队是全市规模最大的协勤民力组织，截至今年五月底，共设有一个大队、12个中队、170个分队，超过12000名队员。为此，市府长期编列经费支持运作，包括团体意外险、长训、业务观摩联谊及队伍运作和考核补助，希望透过完善制度及资源挹注，持续强化警民合作，共同守护桃园治安。警广记者静杰。

0: 桃园市报道，
1: 基隆市远警执行勤务时，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上前盘查后，发现男子吸大量依托蜜酯毒品原料，若流入市面，将可灌制超过70000颗毒品烟弹，所幸及时拦阻，并将男子移送法办。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2: 89年次的吕姓男子在基隆孝思路中二路口看到巡逻员警时，神情紧张。员警发现不对劲，上前盘查，赫然在他身上查到高达5公斤的白色粉末，疑似只检验后呈现一级毒品依托蜜酯阳性反应。基隆市警局第一分局中二路派出所所长罗宣伟说：“
3: 发现一名吕姓男子所提2大袋物品，神情紧张，行迹可疑，员警依法实施拦检。”赫然发现有5大包成分不明白色粉末，合计毛重5115.5公克。经毒品试剂检测，呈低级毒品依托蜜酯阳性反应，警方依法逮捕上铐。
2: 警方表示，若这批疑似依托蜜酯原料流入市面，估计可以灌制超过70000颗毒品烟弹，黑市价值高达上亿元，对治安造成严重威胁，所幸及时查获。警讯后，将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并向上溯源毒品来源。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廖姓男子与王姓女子共同租下新北市板桥区一间店面，以娃娃机台作为掩护，暗地经营赌场。案件经警方埋伏掌握犯罪事证，趁凌晨时攻坚逮捕2名负责人及4名赌客，并依法移送法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板桥区民族路一间娃娃机店，平时人流出入复杂，且每到半夜常有喧嚣声，让附近居民不堪其扰，向警方求助。板桥警分局随即成立专案小组，积极搜证相关不法事证之后，旋即持搜索票前往该娃娃机店，查获4名赌客，年纪最长已经达62岁，年纪最小的则是未成年。后埔派出所副所长周佳宇说：“
5: 经查扣抽头巾、赌资以及麻将桌等，全案经侦查。”后赌客部分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84条裁处。
4: 据了解，警方为了刨根瓦解不法，经由深入调查以及赌客指认，掌握32岁廖姓男子以及30岁王姓女子为赌场负责人。他们为了掩人耳目，向娃娃机店负责人承租空间作为赌场使用。两人到案后坦诚不讳，后续依赌博罪嫌移送法办。板桥警分局强调，赌博容易衍生治安风险，甚至恐让当事人债台高筑，警方将持续强化治安查缉作为，针对违法场所积极搜证查处，遏止赌博歪风。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桃园市长张善政今天出席龙山市民暨游客中心启用活动，盼望这处公共设施不仅成为里民活动重要场所，更是市民休憩、交流和亲近自然的最佳场域。记者静杰的报道。
0: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市政府跨局处合作，结合水利建设和公共设施，规划在龙山志宏池的周边打造兼具市民活动、游客中心以及景观游憩和观光服务功能的复合式场域。此项工程共斥资9211万元，经过3年施工后即日启用，全区营造兼具生态景观、观光服务以及休憩功能的环境，让公共设施发挥最大的使用效能。
6: 从去年完工，然后装修到现在，谢谢我们桃园区公所的努力。那么今天有非常多的乡亲来这边参加这个启用典礼，期待这个启用以后，让我们这边的乡亲朋友有一个更功能周全的一个活动的地点。
0: 桃园区公所表示，龙山市民活动中心暨游客中心工程包括79坪的市民活动中心、82坪的游客服务中心以及53坪的公厕空间，同步完善景观水池、汽机车停车场以及 U-Park 停车区等设施，兼具社区服务、观光导览和休闲游憩多元功能，展现市府整合公共建设资源、提升市民生活品质的具体成果。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以上是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陈伟林，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现场交还给 Lucas。
7: 好，谢谢伟林所带来的资讯广场。5:48， 在国道一号南下 58.9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稍早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已经排除，车流回堵4公里，还在消化车流中。但是要注意哦，南下 51.6 公里在机场系统交流道前，这边有一起新的事故，就在刚刚发生的。

小货车跟自用车的碰撞，占用中外侧车道。走国道一号南下 51.6 公里的朋友要小心闪避事故的现场，后方也是回堵到桃园交流道路段。台61线北上 33.5 公里，靠近草踏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梯子掉落啊，真的小心一下哦。这个闪避的同时呢，需要大家打方向灯，提早打，打好打满，提醒后方来车，才避免发生事故哦。这个是发生在北上的路段，台61线 33.5 公里的外侧车道有梯子掉落。再往前走一点点， 32.5 公里路肩有抛锚车，应该就是不小心压到这个梯子爆胎哦，停放在外侧路肩，已经过了草踏交流道咯，要注意这两个状况截然不同的，但或许呢有因果循环，就是要先闪避外侧车道的梯子，才不会呢造成自己的爱车爆胎停放哦。这是在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北上路段各有不同的状况哦。 32.5 公里的爆胎车是停放在外侧路肩。国道三号北上 46.7 公里树林交流道前，有一台洒水车停放在内侧两线车道上，后方没有看到警告标志呢，是要进行勤务吗？可是他后方没有看到警告标志哦，大概进救济了哦。这是国三北上 46.7 公里，有一台洒水车停放在内侧两线车道上。忠孝桥要往三重方向，目前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还是全线车多速缓。麦穗一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长安东路上方附近。汐止的朋友要注意哦，目前呢在新台五路一段跟大同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车流回堵，主要是受到事故的关系。这个事故的脉络是这样子的，目前呢在大同路一段往北要右转新台五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原先是砂石车自撞分隔岛的事故，那现在车辆呢移到这个新台五路一段的内侧车道处理当中，双向都会受到影响，提醒大家要尽早要改变你的行车的一个路线哦。新北交大说，目前占用新台五路一段双向的内侧来处理这起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新北市土城区中央路三段要往板桥方向，就在大安路口前外侧车道有公车抛锚秀抖了，它就是还没有靠近这个土城交流道，还没有过交流道这个地方。土城中央路三段往板桥方向，就在大安路口前外侧车道有公车抛锚。

好听吧，这首歌曲《如果还有明天》，来自信乐团的信，还有柯友伦，再加上薛岳，哦，利用这样的一个科技的方式，哦，重新的合体，好，哦，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翻唱哦。5:56，刚刚在国三北上46.7公里树林交流道前，不是有提到说有一台洒水车停放在内侧两线车道上吗？那根据听众朋友的回报啊，原本是一台这个自撞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道。那北区交通中心呢，又传来峰回路转的消息，现在已经没有看到喽。所以这个路况呢，已经排除了。好，哦，这个国三北上46.7公里，你不会看到有事故车辆自撞，或者是有这个洒水车停放的情形。好，哦，目前呢都没有发现了。北上39.7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才要注意哦，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在内侧车道这边。哦，这是国三北上39.7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内侧，所以真正自撞的事故会不会就是在北上39.7公里呢？ Anyway， 请大家小心开车，注意一下这个前方的安全距离的掌控哦。台61线北上33.5公里，靠近草踏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梯子，还有一些物品哦，都成为了路障。提醒大家要小心哦，刚刚已经有一台车不小心压到爆胎，停放在北上32.5公里的外侧路间，这边有爆胎车停放。国道1号南下51.6公里，在机场系统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发生了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原先在那个国一南下58.9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外侧事故已经

经排除，车流还在缓慢的消化当中，真的很慢很慢啊。机场系统一直到中壢转接道都是走走停停。那市区的话呢，也来关心台北市目前的车多路段，像是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长安东路上方一路延伸到圆山路段都如此的塞；辛亥快速道路往南，特别是要往师大路方向，沿路也不好走。台九线北宜公路在北上49公里碧湖桥路段之前落石还没有排除搞定。那如果你现在呢听着94.3的频道啊，人呢是在新竹县的靠近山区的行政区域哦，要特别注意，目前大雷雨 ING 当中，预计呢要下到6:30，警戒的区域包含了竹东、横山、坚实跟五峰乡，提醒大家哦，这段期间容易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发生，并且伴随较强的阵风跟闪电落雷。如果你是在溪水附近的朋友一定要赶快离开哦，迎接6点整点对时。

0: 经未去，当初安怎爱着你，
1: 当初爱着你。
2: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甲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51.6公里机场系统前在中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受事故影响，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北上内湖到东湖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9.7公里过了土城，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事故，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32.5公里过了草踏，在路间有跑马车停放，另外有看到梯子掉落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西向的16.9公里崇德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有一捆电线掉落。台86线东向的14.6公里归仁前。

0: 圆山南出匝道将增加一个往松江路的车道，分流往市区平面道路车辆。
1: 真假？这样大家就不用全挤在建高下民权东路，我秒醒哎！
0: 这个交流道改善工程完工后，可以减少圆山交流道和建国北路端点会出入车流交织，提升交流道及建国高架运转效率，对于疏解地区道路拥塞及提升行车安全有相当大的注意哦。
1: 嗯，想到就开心。对了，行经工区时记得减速慢行，遵循标志、标线及指示牌面指引，注意交管人员指挥，也要收听警广，任何最新施工讯息每到高。
0: 当然，这是一定要的啦。
2: 国一圆山交流道改善工程采分阶段进行，完工后将减少车流交织，提升运转效率，减少回堵，并提升交通安全。施工期间难免对用路人造成不便，请多加体谅并保持耐心。也提醒您，行经工区务必注意周边各项施工交通维持设施，并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师傅，俺老孙刚翻筋斗云经过台北城，看到一个好消息。
4: 哎，莫急，慢慢说，什么好消息啊？
3: 台北市政府正在办理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哎，
4: 哦，哪些土地可以投标啊？
3: 只要是公园、绿地、广场，还有儿童游乐场用地，而且没有地上物，就能投标哦。
4: 嗯，听来倒是造福众生之事啊。
3: 对呀，而且持有土地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还越高呢。
4: 那可要把握时机才是啊。
3: 没错，老孙我马上驾筋斗云去登记。
4: 哎，才说叫你别急，先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细节啊。
3: 哎呀，我等不了了，我直接到新公处去。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截止时间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详细资讯可打电话02-2720-8889-2679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5: 大家好，我们是
6: 831。
5: 下班回家的精神粮食就是听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就不会
6: 发抖呀。

谢霆锋所带来的歌声《勇者之歌》，勇者无惧，来提供路况的勇者们，记得安全第一的前提下告诉我们哦。通报热线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百顶威。好，现在土城地区下大雨哦，请大家小心注意。我为什么会知道呢？因为刚刚朋友经过国三北上39.7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的内侧，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现场，目前这个路段下雨喽，提醒大家要留心。啊，同样是土城的路况哦，这是在中央路三段往板桥方向，就在大安路口前外侧车道有公车抛锚锈斗停放在这里。那这边呢是还没有到达永宁捷运站哦，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这边刚好是车流量很大很大的路段啊。中央路三段要往板桥方向，就在大安路口前。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大安路，就知道哦，这是高速公路跟它对应的位置。如果你要上国三土城交流道的朋友就会遇到了哦，这个是先前的一个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路段沿线车速都缓慢哦，主要是受到先前几个事故的影响，包含了这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在51.6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刚刚顺利排除，车流还在消化当中。目前在台61线北上1公里淡江大桥要准备下淡水端之前有事故啊，提醒后方来车要注意一下这边的行车速度，它会有一些落差哦，会有急速减速急速定点的情形。就在台61线北上1公里淡江大桥在淡水端之前目前有一起事故。汐止区的新台五路一段双向内侧车道在处理的砂石车自撞中央分隔岛的事故也在刚刚顺利排除。台61线北上33.5公里靠近草踏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梯子，这样的一个障碍物呢很危险哦，因为刚刚经过的时候啊，有一台车爆胎停放在路肩，不过它停放的位置呢跟它差了1公里哦，就是在北上32.5公里过了草踏之后的路肩有爆胎车停放。

0: 这首作品来自阿兰的《经过南青山》哦。如果现在阿兰姐姐有在听节目的话呢，会不会觉得似曾相识呢？6:16，台北市南港区忠孝东路7段265巷，这边满地都是泡沫啊！怎么会这样子？因为现场的消防管线破裂，导致目前这个路上都是泡沫。管制的重点呢，就是管制车辆由市民大道8段进入265巷，只开放一线车道，从忠孝东路7段进入265巷的南港车站停车场。哦，这部分呢，请大家配合交管措施。哦，这是忠孝东路7段265巷，因为消防管线破裂，导致路面上都布满了泡沫啊！啊，真的是伤脑筋。国三北上39.7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现场占用内侧。这边呢有下雨的情形哦，雨中行车真的要小心注意速度管理，防御驾驶的概念也要有。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管制已经关闭了，还有就是关闭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灯，现在呢全部都是关起来的。再次谢谢平林行动中心的回报。
1: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2: 知道啦。
1: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3: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1: 我的事，
3: 我的事，
2: 我的事，
4: 大家的事。
5: 警广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4: 让安全上路。
0: 让安全上路单元，让大家上路都安全。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谈到的就是，以往我们就会在这个时间点跟大家复习哦相关的注意事项，包含无照驾驶跟毒品驾车这部分哦。哦，连线到的就是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2分局交通分队陈威成分队长，在电话线上为大家提醒。分队长你好，晚安。
6: 各位听众朋友们，主持人，驾驶朋友们，大家平安，我是文山2分局交通分队长，大家好。
0: 是，今天呢分队长初次上线啊，等于是我们的广播处女秀啊，要带大家了解到说最近这个无照驾驶的问题哦，要深刻的跟大家讨论。那今天会从什么样的环节来切入呢？
6: 主要

0: 是针对说我们警方目前在强力执法的部分，也就是对马路安全威胁比较大的行为，主要就是无照驾驶跟毒驾的部分。
1: 嗯，
0: 那首先想跟大家讨论的是无照驾驶的部分，就是其实驾照的话，它跟不是单纯只是一个证照，它其实是具代表说你具备合格的交通安全的观念，或者是在路上遇到突发状况的紧急应变能力。其实很多无照的朋友常常因为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然后遇到紧急状况都没有办法及时的来反应，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伤亡的事故。然后最重要的是它的罚锾现在已经有做加重，机车的话它可以罚到36000块最高，汽车驾驶人的话它则是可以罚到最高60000元的罚锾。那如果车主明知故犯把车借给没有驾照的人的话，同样也要受罚，车子一样要被吊扣牌照，所以千万不要有因小失大的状况发生。
1: 嗯哼 ，OK， 好，这个是我们常常在这个交通单元当中哦帮大家复习的一个重点，相信大家都滚瓜烂熟了，但是知道就要做到哦。请把这个资讯呢公开分享给你的周遭亲朋好友，一定要让他了解透彻。好，那最后的重点呢，当然就是近期新闻的焦点——毒驾。毒驾这部分，分队长您怎么看呢？
0: 其实毒驾一直以来都是我们警方绝对零容忍的对象哦。其实吸毒后开车，大脑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产生幻觉啊，或者是有神志不清的状况哦，可能油门刹车乱踩，在新闻上大家常看到的，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动。比如说新兴毒品依托咪酯，它就是会去干扰到你的神经，所以导致说你在操控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有失控冲撞的形式发生哦。其实就在路上行驶的话，就像是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哦。那这在法律上也会直接触犯到我们刑法的公共危险罪哦。最近的话，警方也都是有在强力的做加强取缔哦，发现牵涉到毒驾的行为，绝对会依法严办，绝对不会姑息哦。
1: 嗯，
0: 那相信我们的同仁，大家都是每天不分昼夜哦，或者是不论风雨，在路口或者是在各个岗位上哦，开针对这些行为去做加强的取缔哦。
1: 嗯，
0: 那也要呼吁大家，安全其实是回家唯一的路哦，
1: 是
0: 没有驾照绝对不要上路。拒绝毒品，也绝对不要毒驾。
1: 哦，这个部分我很有感觉，因为呢，最近在中午上班的时候，其实都有看到辛苦的警察同仁们在路检啊，不分尖峰跟离峰时段，就是为了守护民众的安全。所以不管是酒驾、毒驾，还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无照驾驶，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相关的法规，还有我们的安全守则哦。这部分呢，真的不要去触犯天条啦哦。毕竟呢，最近这个执法层面的力道是越发强大，那也引起全民的共识哦，共同来遵守相关的这个规矩以及法律的规定，这才是王道啊。那今天最后一个时间呢，那我们也请分队长哦，最后做一个总结。
0: 这边总结的话，就是大家开车上路的话，一定要记得哦，除了有防御驾驶的行为，也要避免哦自己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有晃神，或者是也要时刻留意自己周遭的行驶状况，只要有突发的状况都可以来做及时的一个反应哦。然后也要最近也要呼吁家中只要有长者的，晚上出门记得要穿鲜明一点的衣服，然后在通过路口的时候也可以适时的停看听，或者是可以的话可以携带一些灯具在身上，这样也可以达到说在夜间的话可以提高驾驶人的注意力，也可以避免憾事的发生。也祝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路上的话行车安全，在道路上行走的话也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出门，快快乐乐的回家。
1: 没错，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交通分队陈威成分队长在空中的叮咛跟提醒，感谢您哦，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来来来，我们行人如果走在路上哦，像最近这个天气又开始转热啦，这个慎防热衰竭以及热危害哦，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你在街道上面行走，觉得说好像身体不适，或者是快要中暑呕吐的情形哦，请大家一定要靠边边走，往骑楼方向移动，不要就走着走着走到马路上面去哦，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刚好在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方向，过了和平西路的内侧车道，说有行人误闯

上去，走在内侧真的很危险，我们赶紧来转达北市交大帮忙处理。如果你现在正好行经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方向，过了和平西路上方的内侧车道，这边有行人走上来咯。稍早国道三号北上 39.7 公里过土城交流道的内侧，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搞定，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回堵了三公里之长，堵到了土城交流道这边。如果你从土城入口一上来还是会觉得车流卡住，就是因为先前事故才刚排除没多久的时间，还在疏解车流中。这边紫色灯号均速是不到20的。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要准备下淡水端之前有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路况后续消息就麻烦朋友接力咯，0800-000-123 0800-000-123。台北市南港区忠孝东路七段265巷因为消防管线破掉了，道路上布满泡沫，泡沫都是满地啊。那目前管制车辆由市民大道八段进入265巷，只开放一线车道，从忠孝东路七段进入265巷内的这个停车场，请遵循相关人员的引导跟指挥，必须从市民大道八段进入忠孝东路七段265巷才对哦。

0: 京广晚间新闻。
1: 艾滋关署扩大治疗补助，良民证网络申请新制7月21号起全面线上验证。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程，欢迎收听今天6月29号星期一晴光晚间新闻。国内每年艾滋感染者约900人，疾管署有鉴于外籍人士占了一成，研议修法将补助扩大，持有居留证的外籍人士和未满18岁的外籍儿少都纳入补助对象，最快年底上路。记者游若纯报道。
1: 疾管署署长罗宜军表示，每年国内新增的艾滋感染人数约800到900人，平均新增106名的外籍感染者，但现行的办法，艾滋治疗的药物只能补助本国籍外籍配偶特殊专案滞留台湾藏族人士，所以本国籍感染者人数下降，但外籍感染者占比已经达到一成，所以将修法扩大补助治疗，拼年底上路，盼能够降低国内艾滋感染风险。
2: 因为外籍感染者每年还是有新增大概100多位，那其中这个有接受治疗的障碍比较多，所以我们今年也决定要这个修改我们的补助办法，能够让这个永久居留跟18岁以下的儿少能够纳入我们这个外籍人士补助的对象。
1: 7月2号为台湾 U 等 U Day， 疾管署找来艺人沈玉玲、林湘、网红老乔来代言，宣导行动车更首度走出双北扩及六都，让更多人了解只要好好用药，病毒测不到就等于不具传染力，也能正常生活。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警政署宣布7月21号起调整良民证的网路申请流程，未来民众不论选择临柜或邮寄领件，皆需先透过 MyData 平台完成身份认证，并以信用卡或 Visa 签账金融卡完成线上缴费申请案件才正式成立。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根据统计，114年全国受理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也就是良民证，申请件数有87万1000多件，其中约有11万9000件网络申请后未领件也未缴费，占总件数约 14%， 不仅增加行政作业负担，也造成行政资源浪费。警政署表示，良民证网络申请新制可由个人化资料自主运用 MyData 平台系统自动带入基本资料，降低人工输入错误，有效提升资料正确性及案件审查效率。因此 B 照、护照、地震电子誊本等政府线上申办服务全面采身份验证及缴费后受理。警政署提醒， MyData 身份验证只适用有户籍国民，无户籍国民及外国人仍需以现行方式临柜申请，符合资格民众可多利用邮寄领件服务，不用往返警察机关更加便利。民众如对新制有疑问，可至警政署全球资讯网线上申办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书专区查询，或洽各县市警察局外事科询问。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为了因应青年创业基金需求增加及营运成本攀升，经济部今天宣布修正青年创业贷款要点，将适用信用保证基金 9.5 成保证成数的新增贷款归户金额上限，从新台币100万元提高到150万元，7月1号开始生效，期盼进一步强化对青

0: 年创业及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日前传出资安事件，立委提案删减捐助资安院1000万元。对此，数发部坦承有管理疏失，预计6月底提出检讨报告。记者林玉成报道。
1: 资安院爆出内部人员透过漏洞违规存取机密资料，多名立委认为内部的控管有严重疏失。数发部长林益进表示，当时是数发部主动发现、主动处理，但在管理上确实有疏失。资安院长林英达愿意负起责任请辞。数发部资安署署长蔡福龙也说，
2: 我们做四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调查完之后，我们就第一个要成立一个资讯资安的专责单位来处理这个相关资安的议题哈、哦。那第二个是我们要加强内部控制制度，有一些规范不完整的部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规范做得更完善，好，然后让同仁来可以遵循。那第三个是要做同仁新进同仁的教育宣导，好，因为同仁他不知道说这样做是不对的，有些技术人员他对技术很熟，可是对一些法令规定不知道说这样做其实是违反相关的法令规定。
1: 此外，先前 Meta 发生大规模账号被下架的事件，立委关切政府与 Meta 沟通的情况。林益进则指出，事发后数发部直接与 Meta 的亚太区总部视讯会议，大部分都已经处理完毕。因公众人物的账号容易被攻击或仿冒，因此有相关的保护名单。对于类似的事件，数发部认为 Meta 应负起责任，未来如果需要立法，希望能够获得立法院的支持。记者陈绿晨台北报道。
0: 艺人孙鹏迪因儿子孙安佐涉嫌自制喷火枪，并持有非制式散弹枪等，今天遭士林地检署依枪炮等罪起诉，并移审法院。士林地院裁定孙安佐10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出境、出海。中国一名网红日前来台旅游时，在桃园机场禁拍区域偷拍并上传影片，引发争议。移民署表示将依法管制2年不得来台，未来申请来台也将会上陆委会等机关从严审查。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中国网红天上白羊来台时，不仅拍摄桃园机场证照查验柜台、安检区等画面，甚至疑似刻意制造闯关情节。影片被传到社群平台 Threads 后，引发网友热议，不少人标记内政部及桃园机场官方账号，质疑禁拍规定形同虚设，呼吁彻查。移民署入出国事务组科长王玉杰表示，经查当事人在114年11月来台，并于同月出境，疑似以密录设备拍摄查验通关、海关及管制区画面，已违反禁止拍照录影规定。
4: 经查上传影片之中国大陆人士，其于桃园机场入境证照查验等区域擅自录影的行为，已经违反特定区域禁止拍照录影规定，不仅影响证照查验秩序，亦可能侵害其他旅客个人资料及隐私。有关其发布真影片内容，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规定，管制其2年不予许可来台，并针对其后续申请案预案严审。
3: 移民署进一步表示，已掌握其身份，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管制2年不得来台，后续若再申请来台，也将会商陆委会等相关机关逐案从严审查。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交通部日前公布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修正规定，开放具封闭式车室及方向盘式转向系统的三轮机车，也就是驾舱机车，从6月30号开放上路。交通部今天表示，驾舱机车路权比照小型车，但不能行驶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且不能行驶机车专用道，也就是说民众不能驾驶驾舱机车上淡江大桥。最新道安事故数据出炉，更首度纳入毒驾统计，酒驾增加一死，略为攀升，毒驾造成9人死亡。交通部表示将持续加强酒驾与毒驾防治。记者尤若纯报道。
5: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1到4月道安整体30日的死亡人数比基准年同期减少了142人，比去年同期减少31人，各个指标多有降幅，但酒驾在今年初有攀升的趋势，更有9人因为毒驾死亡。
6: 酒驾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它有一点攀升哈、哦。经过这几个月大家的努力哦，到115年1到4月我们的统计哦，虽然较112年还是减少了大概55人。 人哈，但是如果跟去年114年同期哦1到4月相比哦，还是

0: 增加一个人哈，所以说有关这个酒驾的防治哦，我们大概还是要继续加强哦。
1: 依县市来看，新北市在整体死亡和行人死亡数上仍然居冠，新竹县市、台南、屏东、宜兰的行人死亡人数上升。路政及道安司司长吴东林说，新北的高龄死亡人数多，台南则是机车路口死亡人数增加，将与地方政府研议对策。而公路局也推动省道路口交通安全改善，全面检视29000多处的路口，完成了7980处的路口改善，改善前后 A1 事故死亡人数降幅超过20%。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某机车大厂电动机车大幅调涨换电资费，引发强烈反弹，消基会呼吁公评会介入调查，并要求业者重新检讨针对低用量用户的不合理定价，避免打击政府推动绿色运输与环境永续的长期公信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机车大厂光阳公司近日通知旗下电动机车车主将调整电池交换服务资费方案，并要求车主重新签订契约，新方案恐使部分车主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消基会名誉董事长尤开雄指出，业者片面要求换约，并以停止原方案作为前提，不仅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更有引人错误之余，严重辜负消费者的信赖。
4: 消费者就是看到说我终身免基本费，但是在事隔2年之后，他提出来的费率原来每度电大概是50多块，变成了100块左右，所以这个对于所谓的选择终身免基本费的消费者而言的话，它是一个超出他预期的。
3: 消基会呼吁主管机关正视本案所反映的制度性问题，尽速补强法制缺口，建立公平、透明且可预期的电池交换服务市场，让消费者在支持绿色运输的同时，也能获得应有的保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气象署今天表示，未来一周转为高温，午后有局部雷阵雨的天气，大台北、中南部及花东要严防36度高温，海面上则有双热带扰动酝酿，关岛系统不排除有机会增强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从108年推出以来，累积超过800万人次下载。为了因应庞大流量并提升服务品质，今年7月1号全新改版，增加消费分析、自动领奖、减碳存折等八大功能。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5: 为了营造更友善、更便利的云端发票使用环境，落实发票无纸化政策，统一发票兑奖 APP 将在115年7月1号凌晨0点到6点暂停服务，并于上午6点起引导用户更新，新增生物辨识、快速登入、消费习惯分析、减碳存折、自定首页、双语界面、无障碍、快速捐赠等功能，并整合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让使用者在 APP 内完成自动领奖设定。财政部财政资讯中心主任张文熙说，
6: 旧版累积就是800万人，那原则上就是你只有持续更新，当然理想上就希望所有人都更新，就是800万，但是有些人过去下载可能如果没有持续使用，那我们希望至少可以达到80%左右的这个目标。
5: 财政部赋税署赖基福组长则表示，云端发票500元专属奖，今年1到6月加开70万组，来到每期385万组，下半年规划再增加20万到40万组，每期上看425万组，鼓励大家在 APP 内设定好收款账户，奖金就能自动汇入，不怕错过领奖时间，还可以免缴印花税。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云林县警察局虎尾分局侦查队侦查组吴思翰，个性认真负责，注重团队合作，曾查获枪炮案，英勇逮捕嫌犯，一举破获小型兵工厂，并参与协助破获大麻及诈欺等多起重大刑案，优秀表现获选115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8: 在团队中是个开朗、值得信任的伙伴，在办案时坚定的眼神及自信，是对于逮捕嫌犯有十足的把握。除了有高效率的思考及办案手法，同时也相当

0: 重视团队合作。当得知获奖时，侦查组吴思翰说，
1: 对，我自己是很意外，因为觉得参选的学长姐大的案件都很漂亮很不错这样子，所以自己获奖真的是蛮意外的，也很开心。
0: 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如何纾解压力呢？
1: 运动， 我喜欢跑步跟打球，对，有运动有流汗就会好很多。
0: 投入工作的时间非常长，家人有没有表示过什么样的意见？
1: 因为我现在有两个小朋友都还小，老婆有时候会抱怨说我陪小朋友的时间太少，不过她也很力挺啊，就是知道我真的有案件要处理的时候，就蛮感谢她的。
0: 在同事眼中的他，侦查组李怡琛说，
2: 因为他对案件的态度是他遇到问题他就会积极的去解决哦，他跟同事的互动是非常的良好。在侦查队比较大的案件不是自己一个人可以独自完成的，对，他都会很积极的帮忙大家。他的人缘自然人也很好，因为大家会互相帮忙，我觉得我们的团队气氛也是他带动的很好。
0: 在长官的眼中，副队长郑顺元说，
3: 那他对于案件的侦办他是一个非常有细心的人，平常时的相处中呢，他是一个非常有幽默感的，进入工作模式的时候呢，他是一个会非常认真与执着的同仁。
0: 副分局长李志文说，
4: 对，同仁之间他不会跟人家计较啊，如果有刑案的线索的话，他会很积极的去挖掘啊，对案件很认真很执着。
0: 全国模范警察的殊荣是对基层员警最大的肯定，这份荣耀不仅鼓舞了全体同仁的士气，也让民众深刻感受到警方守护治安的坚定决心。人民保姆不仅是执法者，更是安定社会的重要力量。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5: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湖到高架汐止段也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94公里，过了屏东交流道，有很多的大塑胶袋飘落在内侧路肩以及外侧路肩，经过要小心留意。北上树林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先前在50公里过楼东交流道内侧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公里在淡水端之前有事故发生，台9线北上先前在49公里碧湖桥前的落石已经清除完毕，台74线东向潭子到太原沿线车多拥塞，台1线北上299.5公里六甲路段的机车道上有雨衣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7: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5: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第50届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肯定得奖者在食安、气候挑战与面向世界三大领域贡献，并强调政府会持续提升冷链技术与防疫实力，让台湾农产品继续外销到全世界。记者朱瑞森报道。
8: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首先肯定迈入第50届的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素有农业界的奥斯卡之称。总统指出，政府推动各产业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农业也不例外，持续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台湾农产品出口中国的占比已从2015年的 20.5% 降到去年的 11.5%， 政府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让农产品行销到全世界。
9: 就在这个月，我们的芒果、荔枝及红龙果首度外销欧洲高端市场，这些都是农业部跟农民朋友、各界还有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政府呢会持续提升冷链技术与防疫实力，让台湾农产品继续 外交

0: 到全世界。
1: 总统也提到，近期豪雨造成农作物受损，政府已启动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与低利贷款措施，将持续协助灾后复原，让农民尽速恢复生产。总统也强调，政府未来将持续投入资源照顾农民，推动农业升级，让台湾农业持续创新发展。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六月的三次豪雨让屏东县农损金额累计达1亿8300万元以上。县长周春米特别指示农业处加强联系各乡镇市公所，尽速分批会诊申请农民资料，并完成勘查及抽查等行政作业，向农业部请款，以协助农民复耕复建。记者宋玲报道。
3: 截至今天上午10点为止，屏东县农作物受灾面积达878公顷，损失金额累计9440万元。畜牧业已经有22场通报灾损，损失金额大约693万元。渔业受灾面积96.62公顷，损失金额大约是3507万元。县长周春米指示，尽快加速处理流程，让农民尽快的复原。
4: 勘灾农损的部分去调查，然后去了解，希望尽快加快速度。
3: 目前已经有19个乡镇提出申请，农业处呼吁农民善加利用农业部开发的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 APP 记录灾损的情况，多角度拍摄农田后提供给公所研判损失率，达救助标准，降低公所主笔地号现勘研判作业的时间。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今天下午4点20分解除黄色警戒。林保署花莲分署说明，本次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带来降雨期间，堰塞湖蓄水量并未明显增加，目前最大蓄水量约420万立方公尺。依近期监测资料推估，每天平均增加20到30万立方公尺。若未来维持目前降雨条件，预估一周内不会发生溢流，但若出现较大降雨，溢流时间仍可能提前。全球气候变迁，极端热浪威胁迫在眉睫。环境部今天举办40度高温及时调试行动兵棋推演，模拟台湾出现连续3天40度高温极端情境所衍生的连锁冲击，动员跨部会与地方政府为高温冲击做好准备。记者尤柔纯报道。
5: 这次兵棋推演的演练情境模拟台北市内湖等3县市区域连续3日测得40度的高温，并衍生出停电、停水、轨道过热变形、敏感族群、户外工作者热伤害就医等复合式的冲击，来检视中央和地方的分工还有协调机制，找出问题与解决方法。环境部长彭启明说，未来也会择定县市实兵演练，并将经验纳入国家气候变迁调试计划，全面强化台湾的耐热韧性。
6: 我们预警够不够，资讯够不够一致，因为我们过去有不管是高温有多头马车的一个现象，每一个单位都在发布，我们如何可不可以把它整合在一起，由气象署统一来告知我们大众，那权责清不清楚，因为有些是中央跟地方会混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的决策流程必须要很通畅。第四个呢是资源调度够不够快，第五个就是韧性够不够长，如果我们这个热浪超过一周的话，我们有没有能力面对。
5: 彭启明提到，环境部也持续部件抗高温粮食地图，让民众找寻避暑的地点。除了短期应变之外，行政院也成立了都市林推动委员会，盼能透过增加绿荫等长期的调试策略来对抗高温。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审查国民教育法修法，有立委提案3到5岁幼儿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教育部次长张廖万金表示，这会涉及到学制的定位、学区划分及中央地方分工等，建议维持现行条文。记者林玉成报道。
7: 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目前2岁到进入国小前的幼儿就学事项已经在幼儿教育及照顾法及少子女化对策计划中定有相关的措施，透过公共化、准公共及就学补助等方式办理，对于国民教育法纳入3到5岁幼儿的可能性，张廖万坚说，
8: 如果将5岁幼儿纳入，至少需要再增加1431班，如果将3到5岁的幼儿一并纳入，至少也需要再增加14356班，并需同步处理学校的空间、教保服务人员、地方政府承担能力以及

0: 私立幼儿园营运的衔接等配套，因此本部建议维持现行条文，后续将持续依少子女化对策计划扩大公共化供应量，并配合师生比调整政策。
1: 此外，委员会原定审查教育部函送有关教师会议改革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自遣办法及公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成绩考核办法。不过民进党团认为相关的办法属于行政院，立法院只能全文通过或是退回，因此未签署不复议同意书，最后委员会并未审查。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金融圈知名余姓商人涉嫌利用台玻集团总裁资金需求，以假居间牵线借贷及购买公司等名义，诓骗英国及外商，得手5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依诈欺、侵占等罪嫌，将余姓商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曾报道。
3: 现年67岁的余姓商人是多家公司的实际负责人，长期活于政商两界。他被控3年前得知台玻集团总裁，同时也是石联金化负责人的林波时有资金需求，假借居间牵线借贷，并用已经作废的契约向英国籍商人谎称代为处理借款给林波时，另外还以话术怂恿投资相关公司。但事后英国商人和林波时取得联系，发现根本没有居间借贷这件事情，因而向检方提告。检调今年3月发动搜索约谈，余姓商人否认诈欺和侵占，辩称是依法收取合法报酬。不过检方查出他利用居间牵线等手法分别收取3次各上百万美金的佣金，并诈得购买公司股权等价金高达数百万美金，合计约台币5亿多元。虽然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相关款项都是合法佣金或借贷所得，但检方认为是林宋谢泽之词不足采信，依诈欺及2次侵占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没收或追征5亿多元的不法所得。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中市一名24岁的美发业男子出现倦怠、上腹痛、恶心、呕吐症状，本以为只是胃发炎，自行服药却未改善，就医后竟然确诊急性 A 型肝炎。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这名男子到澄清医院就医，检查发现肝功能指数 AST 及 ALT 都超过正常值80倍以上，黄疸指数也偏高，医师怀疑是急性严重型肝炎合并肝衰竭，立即安排住院治疗。进一步检验后，确认感染急性 A 型肝炎，并依法通报机关署。医师追查病史发现，患者发病前曾食用生菜及生鱼片，推测可能因此感染。澄清医院平等院区肝胆肠胃科医师黄俊彦表示， A 型肝炎主要经粪口途径传播，食用受病毒污染或未彻底煮熟的食物都可能提高感染风险。 A 型肝炎潜伏期约15到50天，除了发烧、倦怠、食欲不振外，数天后还可能出现黄疸。
5: 在过去的话， A 型肝炎其实我们大概经过一些比较支持性的保守性的治疗，我们会给予病人充分的 B 群的维生素，然后再加上一些肝脏发炎的时候我们会使用的药物，大部分的病人在1个礼拜内都可以得到改善，然后可以拿药回去吃就可以了。但是还是不容我们轻忽啦，因为你疏忽的话可能还是对身体会有造成很大的伤害。
4: 黄医师提醒民众应养成勤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及使用公筷等良好习惯，高风险族群也建议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新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嘉义县政府陆续推动13个乡镇市幸福巴士，提供27条路线，借此见证第14个站点启程，弭平城乡差距。记者周若谦报道。
6: 鹿草幸福小黄计划114年获交通部公路局补助，除了改善部分村落长期无公车行经的缺口，也改善现有公共运输服务路线涵盖率不足等问题。鹿草乡乡长严佩瑜说，
7: 其实我们也是想要透过所有的村长、社区理事长跟校长为我们来一起宣传这一项那么好的政策，大家都说可以出来买菜，可以就医就学，把一项政策从零到有，那我们也希望每一项政策都从有到更好。
6: 另外，交通部公路局嘉义监理所所长张耀辉表示，交通部秉持在有限经费下全力支持偏乡需求，目前全国偏乡幸福小黄普遍率达到95%以上。副县长刘培东也欢迎民众多加申请使用嘉义县敬老卡及爱心卡，一同搭乘便利且安全的大众运输工具，填补长辈就医外出的需求。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最后带您

关心气象，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341.3公里，靠近高科的路肩故障车，没有警示，只有打双黄灯。国道三号南下63公里，过大溪的外线有保险杆掉在这个地方。南下的361.1到361.2，关庙服务区路段的路肩小狗移动行走当中。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车子多。省道台一线北上的299.5公里六甲路段的机车道有雨衣。台65线北上1公里处泰山出口前的外线有事故。台61线北上1公里淡水端前也有事故。台霸4线的西行12.3公里学甲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铁皮掉落。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道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车多。台64线的中和往板桥，还有台65新庄二到五股的双向，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的地方呢，都是车多。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七4线的崇德到太平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

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晚上的7点12分，金广中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九零蔡依林以 Pleasure 专辑入围今年金曲奖9个奖项，得到了3个奖项，恭喜他。歌曲来自专辑 Pleasure 的同名作品 Pleasure， 恭喜他得到了年度专辑最佳华语女歌手跟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在道路状况上面，台65线南下土城接往国道3号车子多，台霸4线的西行12.3公里雪甲加入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铁皮掉在这里。接着听到的是今年的入围者之一阿拉斯在 AK 专辑歌曲叫做《像很厉》。

金曲奖在6月27号礼拜六晚上落幕了。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今年的演出桥段。今年的演出桥段看完之后会发现，大部分的这个演出的人员或者是歌唱者呢，以女生居多。然后，可是女生居多呢，她也有把女生在演艺音乐方面不同的面向给表现出来。比如说，碧丽姐跟儿子有一种互相较劲的意味，然后又是这个母亲跟儿子来合作演出的部分。然后田馥甄的纪念的部分呢，这个是非常深情跟感动的。还有孙淑媚的制霸全场，甚至有人说哇，是当个人演唱会在唱吗？还有好久不见的 Karen 莫文蔚演出的现场也是让人家重新感到极度的震撼。好，我们来同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了。国道3号南下361.4公里关庙服务区的路肩树枝垂下来哟。国三北上394公里屏东往九如内侧路肩跟外侧路肩有十几个大的塑胶袋掉落。

好，今年 Nick Real 周汤豪呢也是入围了金曲奖的华语奖项男歌手啊，来，同时也是演出嘉宾。这首歌曲是 Turn Up， 我在前面一首音乐作品呢来自顽童 MJ116 李长 Bro。7:21，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台一线北上299.5公里机车道的雨衣接获排除，台八四线的西行12.3公里雪甲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铁皮，国道一号南下的341.3公里高科路段的路肩有故障车打双黄灯没有警示。刚刚提到嘛，有一个是母子的合作演出 Nick Real 周汤豪之后是 Billy 姐的阿芙罗火山。

0: Show。
1: Billy 姐在今年的年初发行的单曲《阿芙罗火山》，而在上个礼拜六的金曲奖典礼现场，也跟儿子 Nick Real 周汤豪一起来做演出了。接下来这个乐团呢，入围了今年最佳乐团奖，还有最佳 MV 奖，最后以这首歌曲的 MV 拿走了 MV 奖项的肯定。他们是 Icy Ball 冰球乐团，我很抱歉，专辑歌曲叫《Dumplings》。

他们是 ICBO 冰球乐团，恭喜 Dumplings 拿走了最佳MV 这个奖项。国道一号北上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拖板车抛锚停在这边。好啦，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谷都不到60公里。来听到的是 Tame Impala， 歌曲是 Dracula， 待会7点半尽广新闻哦。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新北市一名男子曾因酒驾多次入狱，又拒绝酒测等违规，被裁罚高达270万元。男子因严重的酒瘾无力清偿，主动求助执行署帮忙转介治疗，希望戒酒成功，找到工作，顺利清偿罚款，重拾人生。吕明宗报道。
1: 这名50多岁的林姓男子有严重酒瘾，打从10年前开始就曾因酒驾入监服刑7次之多，每次被判刑3个月到20个月不等，前后服刑的时间长达5年。原本在狱中戒酒的男子出狱之后又开始酗酒开车上路，因怕再度入狱，接连5次遇到警察盘查都拒绝酒测，因为他无照驾驶又是累犯，结果被裁罚共270万元的罚款。目前打零工的男子无力清偿，自认酒瘾大到无法克制，因而主动向执行署求助。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2: 收到新北分署通知书及同意书后，也因此知道政府有推出戒治酒瘾补助方案，已下定决心再次戒酒。其在工地打零工，实无法缴清如此巨额罚款，将自下月起每月缴纳3至4千元，将来如戒酒成功，省下之酒钱亦能多缴一些罚款。
1: 新北分署表示，除了强力执行酒驾、毒驾裁罚案件，对于有严重酒瘾的医务人也会协助转介治疗，也预请医务人不要逃避，若有需求也可以主动申请协助。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深夜拦查违规机车，快筛检测发现毒驾，并查获安非他命、伊托咪芝等烟弹证物，将徐姓女子依法送办。陈彦玲报道。
3: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警备队队长陈坤义、警员张伯恩日前深夜行经头份市新东路时，发现一名女子骑乘机车，车速过快且未打方向灯，尚且拦检徐姓骑士。经检测，徐姓女子涉嫌毒驾。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杜燕挺说，
4: 请你坦诚近期曾试用毒品，经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现场并查扣安非他命、伊托米子烟弹及电子烟杆，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并自单举发一次保管该车，并吊扣牌照。
3: 据了解，徐姓女子户籍在新竹，平时都在苗栗生活，返家途中因交通违规遭远警盘查，毒驾行径因此曝光。头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指出，行政院已正式将伊托咪酯及其类似物质提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刑责大幅提高，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免触法。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刑事局提醒，暑假将至，儿少使用手游的时间增加，诈骗集团趁机以免费送游戏币、送游戏皮肤或领取游戏福利等话术，诱骗提供 OTP 的验证码，进而盗用门号和个资，呼吁家长应多留意孩子使用手机情形，务必提高警觉。任兰心报道。
5: 彰化一名国中女学生误信抖音直播主，宣称可免费送游戏币、包底取得虚拟装备，并依照指示回传 Tinder、Just Dating 等非游戏平台 OTP 验证码，导致家长名下门号遭盗开 One Number 一号多机服务，在一段时间内拨出近百通电话，最后遭到电信业者停话。刑事局警务侦张家勋提醒， OTP 验证码一旦外流，门号恐遭诈骗集团绑定不明装置，甚至被用来盗用账号或申办人头账号。
6: 暑假快到了，所以家长也要适时的关心孩子使用的这个电话状况，而且还要随时注意就是我们的这个电信账单，还有就是说可以透过网络去查询的电信的费用是不是有异常的高额，那如果是的话一定要赶快先了解一下是不是这项的功能被开启，那而且要赶快跟电信业者服务，并且也要向165专线来做报案。
5: 刑事局呼吁，凡遇网友要求提供验证码、个资或宣称免费送游戏福利，都应提高警觉，若发现门号异常开通、收到不明验证码或遭停

0: 话，应立即向电信业者查证，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助。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多云时晴，25到36度；东部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过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老公，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你晚点开车回家要注意安全哦。
5: 哇，你的爱比雨水还多，那我真得小心驾驶了。该注意什么呢老婆？
4: 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跟前车贴太近就会像我们吵架时太靠近一样危险。
5: 我知道，还要开启车灯，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见我，如同我眼中有你，你眼中有我。
4: 真的吗？啊，还有积水区不要乱闯，避免水漂失控，就像我们的婚姻遇到危险要避开才稳定安全。
5: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遵命老婆，我等等啊，一定会安全驾驶平安返家。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雨天开车前务必检查轮胎深度与胎压，确保雨刷功能正常，确认大灯尾灯都能正常运作，减缓车速驾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们是
8: COMS 康姆士乐团，
7: 对这个喧哗世界的毒品诱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让我们一起勇敢说不。

陈以诺以漫画这张专辑《妈妈客家人的母语》，他搞个狗 Q 狗叫做后生人 Hill Sunning， 以漫画这专辑啊拿到了最佳客语歌手奖肯定。国道一号北上的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的外线拖板车抛锚停在这个地方。接下来的这一张专辑，这首歌曲《苏明渊大哥》入围了今年的最佳台语专辑奖。我们来听专辑的同名作品主题歌《朱德瓜》。

苏明渊大哥，歌曲叫做《朱德瓜》，主题歌，7:48。国一北上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的外线拖板车抛锚停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速缓慢的地方。刚刚有提到嘛，今年田馥甄的演出致敬了这个逝去的音乐人们，或者是在圈子当中的一些很重要的人们。其中有一个是好朋友的歌曲，叫做《玄牧》。我们来听听王菲演绎袁惟仁的创作《玄牧》这首歌。

王菲的歌声玄牧之后是 Karen 莫文蔚、哦、外面的世界。我在昨天晚上呢，就因为直播的时候我刚好去了一个音乐节，就没有办法看金曲奖直播，然后后续我就自己一个人把那个直播重新拉回来看。哇，那个演出的片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礼拜六晚上是金曲奖直播的当下，不过很快速的这个主办方呢也很快的把一些演出片段给剪出来，让大家可以点击一个一个收看。然后我们本来啊就是有约好晚上要出门，结果有朋友呢就因为看了这个不同的片段看到忘记时间，所以就是延后了我们出门的时间，说是可见这一次的演出之精彩。 Karen 莫文蔚的外面的世界之后，我们就来听听这次的演出嘉宾田馥甄自己的作品吧，歌曲叫你太猖狂，待会八点钟对时咯。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旭昂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128.8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的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74.6到170.8，沙鹿到清水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台八四线西行的12.3公里，学甲加入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铁皮掉落。台一线，国三南下的361.4公里，关庙服务区的路肩树枝往下垂了。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

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

阿岳张震岳跟着感觉走，专辑呢也是拿到了最佳华语男歌手奖，还有最佳华语男歌，诶，我刚刚讲男歌手吗？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还有最佳作曲人奖哦。跟着感觉走专辑歌曲叫做《浪人的》。8:09，第二个小时节目时间，在台61线南下的296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塑胶管掉在这个地方。好，路况更新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每次奖项或者是典礼结束之后呢，总会有人讨论遗珠。我相信这个遗珠应该是蛮多人会讨论到的哦，它是洪佩瑜。洪佩瑜今年是以《开》这张专辑入围了年度专辑、最佳华语专辑跟华语女歌手。我们来听听歌曲，叫做《在太平洋中央漂流》。

洪佩瑜在太平洋中央漂流，8:13。第二个小时的开场准备的音乐作品都跟水有关系哦。喜欢冲浪的张震岳《浪人》的这首歌，洪佩瑜在太平洋中央漂流，以及整张专辑弥漫着双鱼座，专辑名称就叫做《双鱼宫》。她是 Erica， 一张专辑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奖，歌曲是《过分浪漫》。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0: Hi.
1: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0: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0: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Final Girl 是英文的名称，整张专辑有好多都是英文的名字，不过是一张客语专辑，它是安娜 Anna， 意念是客语，中文叫做如人呢。这首歌曲算是一首写给阿波的音乐作品。休息回来8:23。今年呢，这个演唱是 OZ 高密闭还有和 The Crane， 收录在专辑 Swear 当中，来自 OZ 跟和的合作歌曲叫做 Final Final Final， 获得了最佳单曲制作人奖肯定哦。

从刚刚 Anna 的 Final Girl 专辑到底要有几个 Final 呢？ OZ The Crane 跟 Gummy B 的合作单曲叫做 Final Final Final， 拿到了最佳单曲制作人奖。国道一号南下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路灯是没有开的。国五的北上蓬山隧道的外线施工到明早6点钟。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41.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肩有轮胎皮掉落，然后小客车爆胎停在路肩也在附近。台61线南下296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塑胶管子掉落。他是今年金曲新人奖的得主，他叫陈贤进。去年发了2张专辑，其中入围得奖的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一起去度假。得奖之后新人奖有演出的机会，在如此偌大的舞台上面他演了这首歌曲 New Notes。 好啦，音乐慎重，待会8点半一起来锁定警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全球气候变迁，极端热浪威胁迫在眉睫。环境部今天举办40度高温及时调试行动，并且推演模拟台湾出现连续三天40度高温极端情境所衍生的连锁冲击，动员快

0: 发布会与地方政府为高温冲击做好准备。记者尤柔纯报道。
1: 这次兵棋推演的演练情境模拟台北市内湖等三县市区域连续三日测得40度的高温，并衍生出停电、停水、轨道过热变形、敏感族群、户外工作者热伤害就医等复合式的冲击，来检视中央和地方的分工还有协调机制，找出问题与解决方法。环境部长彭启明说，未来也会择定县市实兵演练，并将经验纳入国家气候变迁调试计划，全面强化台湾的耐热韧性。
2: 我们预警够不够，资讯够不够一致，因为我们过去有不管是高温有多头马车的一个现象，每一个单位都在发布，我们如何可不可以把它整合在一起，由气象署统一来告知我们大众，那权责清不清楚，因为有些是中央跟地方会混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的决策流程必须要很通畅。第四个呢是资源调度够不够快，第五个就是韧性够不够长，如果我们这个热浪超过一周的话，我们有没有能力面对。
1: 彭启明提到，环境部也持续布建抗高温粮食地图，让民众找寻避暑的地点。除了短期应变之外，行政院也成立了都市林推动委员会，盼能透过增加绿荫等长期的调适策略来对抗高温。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外媒报道，欧洲热浪带来极度高温，已导致2300人丧命，也迫使欧洲取消许多文化活动。德国各地气温也屡创新高。东部城市莱比锡的轻轨电车更因高温导致轨道设施融化受损，将延长停驶到当地29号凌晨。世卫组织表示，6月21号以来，全欧已有超过1300起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法国也表示，24号以来死亡人数比预期多出约1000人。警政署宣布，7月21号起调整良民证的网络申请流程。未来民众不论选择临柜或邮寄领件，都需要先透过 MyData 平台完成身份验证，并以信用卡或 Visa 签账金融卡完成线上缴费，申请案件才正式成立。记者任兰心报道。
3: 根据统计，114年全国受理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也就是良民证，申请件数有871000多件，其中约有119000件网络申请后未领件也未缴费，占总件数约14%，不仅增加行政作业负担，也造成行政资源浪费。行政署表示，良民证网络申请新制可由个人化资料自主运用 MyData 平台系统自动带入基本资料，降低人工输入错误，有效提升资料正确性及案件审查效率。因此，笔照、护照、地震电子誊本等政府线上申办服务全面采身份验证及缴费后受理。警政署提醒， MyData 身份验证只适用有户籍国民，无户籍国民及外国人仍需以现行方式领柜申请，符合资格民众可多利用邮寄领件服务，不用往返警察机关更加便利。民众如对新制有疑问，可至警政署全球资讯网线上申办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书专区查询，或洽各县市警察局外事科询问。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基隆市远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上前盘查后，发现男子携带大量伊托米酯毒品原料，若流入市面，将可灌制超过70000颗毒品烟弹，所幸及时拦阻，并将男子移送法办。记者林梦平报道。
4: 89年次的吕姓男子在基隆孝思路中二路口看到巡逻员警时神情紧张，员警发现不对劲，上前盘查，赫然在他身上查到高达5公斤的白色粉末，疑似只检验后呈现一级毒品伊托米酯阳性反应。基隆市警局第一分局中二路派出所所长罗宣伟说，
5: 发现一名吕姓男子所提2大袋物品，神情紧张，行迹可疑，员警依法实施拦截，赫然发现有5大包成分不明白色粉末，合计毛重5115.5公克。经毒品试剂检测，呈低级毒品伊托米酯阳性反应，警方依法逮捕上铐。
4: 警方表示，若这批疑似伊托米酯原料流入市面，估计可以灌制超过70000颗毒品烟弹，黑市价值高达上亿元，对治安造成严重威胁，所幸及时查获。警讯后将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并向上溯源毒品来源。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哦，萨利克高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1: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权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2: 恳请女皇试乘，
3: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4: 大胆，
5: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
3: 啊，
4: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5: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4: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5: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4: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6: 我是郭庭云，咱的亲人就亲像宝贝，你若疼惜，你就会知影，唔通伤害你最爱的人。若是看到暴力情形，请卡保护专线113，也是请警察到三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孙淑媚妈妈 Libo 对蛙共这首音乐就做作品怎么叫嘴软了呢，在金曲奖的现场也是有精彩的演出，而且孙淑媚她整个人是横跨了这个小巨蛋，从观众席被高高升起穿越巨蛋现场来到舞台的正中央。好，如果你去网络上面搜寻，或者是你在网络上面去找孙淑媚的这一段演出，虽然她今年的这个主要出席在金曲奖是表演嘉宾，但是呢，这个表演收视率呢是所有的收视最高点哦，所以我相信这大家可以好好的回去在网络上面的影片点击来收看一下这段精彩的表演。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线有施工维护，国一南下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的路灯是没有开的。

台61线的南下296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塑胶管子掉落。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1.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肩轮胎皮掉落，往前100公尺左右还有小客车爆胎停在旁边。而在本届金曲奖的最一开始的开场录影带当中，主持人 Aline 也在那个新闻画面的录影带当中演了一段二姐江蕙的片段，挖矮鬼。

8:53，国三南下往南州，过了南州往林边的外线是施工维护的。国一南下189-190公里，王田路段路灯是没有开。接下来这三首分享今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入围，他是163 Braces 海螺记专辑，歌曲叫做《潮汐》。路况更新别忘了0800-000-123。另外一个在网络人气上面也是非常火红，他是 Joyce 旧以思，才华换桃花专辑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歌曲叫《只要你开心》。

他是 Joyce 旧以斯，歌曲叫只要你开心，8:57。好了，待会9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这一趴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最佳新人奖的入围，从163 Braces 到 Joyce 旧以斯，接下来这一位呢，他曾经发过专辑，怎么会还可以入围最佳新人？因为他过去是以糖猫的组合入围过了。这一次以个人的名义重新出发，他叫做高真 True， 高真 True T R U 哈，切开来的 Alive 专辑歌曲叫做 Happy Feeling， 我们在下个小时继续回来喽。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线车道施工维护，南下的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的路灯没有打开来。国三南下的南州往林边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五的北上雪山隧道外线、北上蓬山隧道外线都在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羊高架41.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肩有轮胎皮，再往南走100公尺有小客车爆胎在这里。省道台六一南下296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塑胶管子掉落。台84线的西行12.3公里徐甲交流道路段的铁皮掉落。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绿色和平公布历时长达三年的台湾沿近海鱼类调查报告，指出过度捕捞的渔业现况。渔业科学中常用到的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 LM50 是一个族群是否能安心存续的关键指标。当某个物种生长到特定体型时，族群中刚好有一半的个体具备繁衍能力，反之如果未达到这个指标，就表示有超过一半以上不具繁衍能力，有可能造成族群枯竭或是生态失衡。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黄欣彤表示，他们的调查发现，每年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就被捕获的小鱼比例，从2023年的 77.7% 上升到2025年的 93.3%。
2: 我们以公民科学的方式前往各大渔港，并请志工对我们的现捞的鱼进行拍摄，并且把拍摄到的照片呢，以合并 AI 还有人工的方式进行舰种还有体长的分析，并把体长与我们过去文献上所查到的 LM50 我们刚才说的安全续存指标去做一个比对，其实结果惊人的发现，其实如果有大量的鱼它都存在在这个安全续存指标 LM50 之下的话，就表示这个族群其实面临非常强大的生存危机。在我们的统计中，39种居然高达30种都面临这样族群存续的风险，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这些我们刚才所说常见的鱼种，就包括例如过年我们常常会吃的鲳鱼，或是其实在餐厅我们家里的餐桌也会出现的鲭鱼、马头鱼，还有像我自己阿嬷最常煮的巴吉辣，他们现在大部分的鱼其实都落在我们的 LM50， 就我刚才所谓安全续存指标以下。这个状况其实是需要非常令人担心的。
1: 高雄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系副教授何宣庆表示，持续的三年调查显示已经有严重的过渔现象，这样的现象如果不能透过管理获得有效的缓解，未来将进一步造成基因瓶颈效应，导致鱼类的体型逐渐变小。
3: 如果这现象没有办法被缓解，那最后

就会导致这个所谓的基因瓶颈效应，就是大鱼的基因消失了，剩下的就是小鱼。 OK， 那这些小鱼呢，为了要他们的族群为了要存续，所以他们得要很小就开始性成熟。好，那这个最后呢会导致的是什么？鱼体越来越小，然后经济价

0: 希望可以为下一代留下一些什么。那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们必须要为下一代留下一些可以永续利用的资源，而不是在我们这个世代就把它用完。
1: 绿色和平表示，渔业法规定沿岸三海里内都不允许有拖网渔船作业，结果却显示从2023年到2025年，沿海县市包括宜兰、澎湖及屏东为平均最高拖网时数的县市。黄欣彤表示，沿岸三海里海域属于多数海洋生物的关键育幼场，但却遭到高强度的渔业作业压力，可能对渔业资源造成严重影响。
2: 面对这个每年破万小时的可能生态破坏，还有我们调查发现的这个超过九成的渔获都没有达到这个续存安全指标，其实已经完全显示了我们现在旧体制它已经失能了，造成不管是渔业或是生态都双输的局面。我们的海真的不能再等了，所以绿色和平在此呼吁中央跟地方应该要立刻联手，依照海洋保育法来推动海洋庇护区的划设。海洋庇护区呢，其实已经被国际公认为它未来可以恢复渔业资源，并且同时保护我们海洋多样性一个长期有效的策略。当我们的地方政府他愿意挹注资源在海洋保育上，并且提出海洋庇护区的潜力点，在划设前呢，更共同的去在我们的地方建立共识，这是我们海洋庇护区跟其他现行保护区很大不一样的地方。
1: 绿色和平表示，海洋庇护区是由下而上的治理，透过整合地方共识解决过去的执法困境，并采取分区管理，将核心区域完全禁渔，成为幼鱼安心繁衍的基地。当生态复苏形成溢出效应，大鱼将自然向外游动，进而提升周边渔获量与经济价值，创造海洋保育及渔民生计的双赢局面。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9:13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今年拿到最佳客语专辑奖的肯定爱专辑，它是黄雨涵翁一焕，歌曲叫无声人某桑你。接下来这几首歌曲呢，是今年的得奖者哈。从黄雨涵开始到苏敏舒米恩，我自己这样看下来，我会觉得说，难不成跟苏敏有合作的，今年都得奖了吗？包含苏敏他自己。我们来听听得奖作品《引路》专辑，歌曲是舒米恩的歌声《打猎》。

我们恭喜苏命以《引路》这张主语作品拿到了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歌曲叫做《打猎》。接下来这一位呢是屁雅吴贝雅，离婚初体验专辑获得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奖肯定。在离婚初体验讲到离婚，讲到当代的很多人可能会遇到的事情，他用音乐的方式来做表现。这首歌曲看你过到这样我就放心了。

看你过到安内，我就好不行吗？一喜屁呀，吴贝雅，恭喜他获得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肯定哦。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北上蓬山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到明早的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的新市地磅，还有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线是施工维护的。而刚刚的黄雨涵跟皮亚吴贝雅呢，刚好我也都有访问 OK， 所以如果想要来收听我自己的 podcast， 都给我刻一点，就是客家的客，客人的客，都给我刻一点呢，就可以找到皮亚吴贝雅还有黄雨涵两位来节目分享音乐作品的单集了。好，路况更新的部分是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好，台南系统路段好了。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呢，因为施工的关系，回堵2公里定点哦。我们来分享之前以曾妹正妹专辑获得客语奖项肯定的柔米 Zumi， 歌曲叫做曾妹。

柔米 Zumi 歌曲叫做《怎么》，是2024年 OK 两年前拿到了是最佳客语歌手奖肯定呢。国道三号北上的1700公里中港系统前的路间有三台车的事故，还有保险杆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的 209.8 到 207.1 普盐前后的

外侧三个车道有事故发生的。今年呢，以这个木叶徐行专辑入围的，哦，不对，不是他。今年呢，以《爱的对白》入围最佳演唱组合奖，他们是椅子乐团。我们来听《爱的对白》专辑歌曲当中《湾里》，待会九点三十分来听景广新闻喽。

0: 警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成，欢迎收听本节警广新闻。行政院政委杨珍妮涉职场霸凌，中泰决定7月1号起停止杨珍妮的政委职务。至于台美经贸工作小组，仍由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召集，持续推动台美经贸合作与谈判工作。杨珍妮则在发声明强调，对于有心人未审先判，不排除采取法律途径。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日前传出资安事件，立委提案删减捐助资安院1000万元。对此，书发部坦承有管理疏失，预计6月底提出检讨报告。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2: 资安院爆出内部人员透过漏洞违规存。

0: 检举机密资料，杜明立委认为内部的控管有严重疏失。书发部长林益进表示，当时是书发部主动发现、主动处理，但在管理上确实有疏失。资安院长林英达愿意负起责任请辞。书发部资安署署长蔡福龙也说，
1: 我们做四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调查完之后，我们就第一个要成立一个资讯资安的专责单位来处理这个相关资安的议题哈。那第二个是我们要加强内部控制制度，有一些规范不完整的部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规范做得更完善，好，然后让同仁来可以遵循。那第三个是要做同仁新进同仁的教育宣导，好，因为同仁他不知道说这样做是不对的，有些技术人员他对技术很熟，可是对一些法令规定不知道说这样做其实是违反相关的法令规定。
0: 此外，先前 Meta 发生大规模账号被下架的事件，立委关切政府与 Meta 沟通的情况。林益进则指出，事发后书发部直接与 Meta 的亚太区总部视讯会议，大部分都已经处理完毕。因公众人物的账号容易被攻击或仿冒，因此有相关的保护名单。对于类似的事件，书发部认为 Meta 应负起责任，未来如果需要立法，希望能够获得立法院的支持。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2: 台中市一名41岁何姓男子违规停车，遭第六警分局员警盘查时拒绝配合，还趁隙拔腿逃逸，不料因雨后路面湿滑自摔，最后遭警方逮捕，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第六警分局员警晚间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何姓男子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在福兴路公车停等区，依法上前盘查。不过何姓男子疑似因心虚拒绝配合，并趁支援警力尚未到场前逃跑，员警立即展开追捕。逃逸途中，因案发当时刚下过雨，路面湿滑，何姓男子不小心自己摔倒，随即遭追赶而来的员警压制。
4: 帮我下车一下。哎，你招上了，来，请管束。
3: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所长王凯正说，
5: 经员警围捕，顺利将人查缉到案，并查获违禁物，即对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后，依法移送侦办。
3: 第六警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用路人安全，警方对疑似毒驾行为绝不轻纵，将持续加强拦查、检测及查缉作为，全力防治毒驾事故，维护市民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从108年推出以来，累积超过800万人次下载。为了因应庞大流量并提升服务品质，今年7月1号全新改版，增加消费分析、自动领奖、减碳存折等八大功能。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6: 为了营造更友善、更便利的云端发票使用环境，落实发票无纸化政策，统一发票兑奖 APP 将在115年7月1号凌晨0点到6点暂停服务，并于上午6点起引导用户更新。新增生物辨识、快速登入、消费习惯分析、减碳存折、自定首页、双语界面、无障碍、快速捐赠等功能，并整合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让使用者在 APP 内完成自动领奖设定。财政部财政资讯中心主任张文熙说，
7: 旧版累积就是800万人，那原则上就是你只有持续更新，当然理想上就希望所有人都更新，就是800万，但是有些人过去下载可能如果没有持续使用，那我们希望至少可以达到80%左右的这个目标。
6: 财政部赋税署赖基福组长则表示，云端发票500元专属奖，今年1到6月加开70万组，来到每期385万组，下半年规划再增加20万到40万组，每期上看425万组，鼓励大家在 APP 内设定好收款账户，奖金就能自动汇入，不怕错过领奖时间，还可以免缴印花税。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度。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即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杨松雅
3: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撒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浩。

今年呢是唯一来受邀，也不能这样讲 ，anyway 是来自日本的演出团体杨文学。在哪里演出啊？来到的是金曲奖的现场，歌曲叫做 More Than Words， 9:45。在国道3号南下，过了南州往林边的外线是施工的，国一南下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线施工，后方回堵1公里。好，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这个地方呢，2公里的定点回堵，路况在这边会比较慢，用路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多点耐心咯。国道5号北上乌涂隧道的内线车道施工进行当中。同样入围最佳演唱组合奖，他们是凹羽山 Hidden Album 当中，歌曲叫做 Beach Cat。 路况的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想不到融合了小星星吧，他们是 Trash 乐团21世纪最强儿歌。休息回来9:56，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17.5公里堤顶前的内外线车道，这里是有垃圾掉落的情况。在今天的最一开始开场，有没有跟大家提到呢？今年的金曲奖的演出啊，好大部分都是女演唱人、女歌手来进行演绎，这一组都是男男强碰，而且非常的痛快。刚刚的 Trash 乐团跟客家朋克乐团翠沟翠沟一起来了一个非常爽的 Rocking Kids。 从刚刚的21世纪最强儿歌 Trash 的作品跟翠沟乐团的 Haka Saka 整个融在一起，有较劲融合的意味，网络上面的这个片段非常值得大家来看看的。好了，今天又就用这首音乐作品来跟大家说晚安，说拜拜了哈。明天晚上7点钟，我们一样空中相会，明晚见，晚安，拜拜。

无法直播往你的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西武高架17.5公里堤顶前的内外线车道有垃圾，国一南下的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线施工，回堵5公里哦。国道三号南下的南州往林边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北上的170公里中港系统前路间有3台车事故，保险杆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的209.8到207.1普盐前后的外侧3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14到28.1平林到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北上的乌涂隧道内线、雪山隧道外线跟蓬山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

0: 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

0: 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首歌来自 Cassie Musgraves， 叫做 Mexico Honey。 10:12，今天是星期一，6月29号。接下来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继续要送上这首歌，来自 Karen City，If I Had。

热门华语 Top Ten。好，星期一当然要来关心一下上周热门的华语作品。本周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汪定中 Airplane Mode， 第九名郭家伟未完成的关系，第八名来自蔡依林 Pleasure， 也恭喜他金曲奖拿下了大奖。这首歌

蔡依林歌曲 Pillow。 国道要高架南下 17.5 公里，提定前这边内外线车道有垃圾掉落啊，这个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好，继续往前关心本周第七到第五名。第七名是王力宏，盖世英雄。第六名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第五名来自信，我记得。那就跟着金曲奖走吧。

来自张震岳，这首歌叫《搬家》。好，继续来关心到的是本周第四名到第二名了。第四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三名，谷谷吕思伟《Vitamin G》限定版。那第二名，陶喆同名专辑，那还在卖，好厉害。那就来听这首算经典作品的吧，的经典专辑，歌曲叫《流

陶喆歌曲《流沙》。好了，本周的冠军他是周杰伦，依旧是他，《太阳之子》，这首歌叫《I Do》。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汐止过后，时速是40到60之间，比较慢一点。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今晚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的天气和今天类似，不过环境水汽略微减少一些，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为吹偏段南风，就在恒春半岛偶尔有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各地其他地方是中午前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另外，由于连日降雨，土壤含水量比较多，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及中南部近山区或内陆，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可能来到36度左右。而东半部普遍为31到32度，近中午前后各地紫外线偏强，可能来到过量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措施，变多补充水分。另外，由于风力偏强，今天到明天的晚上，在北海岸、南高平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第50届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肯定得奖者在食安、气候挑战、

0: 及面向世界三大领域的贡献，并强调政府会持续提升冷链技术与防疫实力，让台湾农产品继续外销到全世界。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首先肯定迈入第50届的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素有农业界的奥斯卡之称。总统指出，政府推动各产业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农业也不例外，持续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台湾农产品出口中国的占比已从2015年的 20.5% 降到去年的 11.5%， 政府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让农产品行销到全世界。
2: 就在这个月，我们的芒果、荔枝及红龙果首度外销欧洲高端市场，这些都是农业部跟农民朋友、各界还有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政府呢会持续提升冷链技术与防疫实力，让台湾农产品继续外销到全世界。
1: 总统也提到，近期豪雨造成农作物受损，政府已启动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与低利贷款措施，将持续协助灾后复原，让农民尽速恢复生产。总统也强调，政府未来将持续投入资源照顾农民，推动农业升级，让台湾农业持续创新发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国内每年艾滋感染者约900人，疾管署有鉴于外籍人士占了一成，研议修法将补助扩大，持有居留证的外籍人士和未满18岁的外籍儿少都纳入补助对象，最快年底上路。记者尤若群报道。
3: 疾管署署长罗宜君表示，每年国内新增的艾滋感染人数约800到900人，平均新增106名的外籍感染者。但现行的办法，艾滋治疗的药物只能补助本国籍外籍配偶特殊专案滞留台湾藏族人士，所以本国籍感染者人数下降，但外籍感染者占比已经达到一成，所以将修法扩大补助治疗，拼年底上路，盼能够降低国内艾滋感染风险。
4: 因为外籍感染者每年还是有新增大概100多位，那其中这个有接受治疗的障碍比较多，所以我们今年也决定要这个修改我们的补助办法，能够让这个永久居留跟18岁以下的儿少能够纳入我们这个外籍人士补助的对象。
3: 7月2号为台湾 U 等 U Day， 疾管署找来艺人沈玉玲、林湘、网红老乔来代言，宣导行动车更首度走出双北扩及六都，让更多人了解，只要好好用药，病毒测不到就等于不具传染力，也能正常生活。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中国名网红日前来台旅游时，在桃园机场禁牌区偷拍并上传影片，引发争议。移民署表示将依法管制2年不得来台，未来申请来台也将会上陆委会等机关从严审查。记者任兰心报道。
5: 中国网红天上白羊来台时，不仅拍摄桃园机场证照查验柜台、安检区等画面，甚至疑似刻意制造闯关情节。影片被传到社群平台 Threads 后，引发网友热议，不少人标记内政部及桃园机场官方账号，质疑禁牌规定形同虚设，呼吁彻查。移民署入出国事务组科长黄玉杰表示，经查当事人在114年11月来台，并于同月出境，疑似以密录设备拍摄查验通关、海关及管制区画面，已违反禁止拍照录影规定。
6: 经查上传影片之中国大陆人士，其于桃园机场入境证照查验等区域擅自录影的行为，已经违反特定区域禁止拍照录影规定，不仅影响证照查验秩序，亦可能侵害其他旅客个人资料及隐私。有关其发布真影片内容，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规定，管制其2年不予许可来台，并针对其后续申请案预案严审。
5: 移民署进一步表示，已掌握其身份，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管制2年不得来台，后续若再申请来台，也将会商陆委会等相关机关逐案从严审查。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捷运三莺线预计明天下午2点起通车，为完善沿线公共运输转乘接驳，新北市交通局已设置14个 U-Bike 2.0 租赁站，提供民众更便捷的交通选择。记者刘威报道。
7: 捷运三莺线历时7年，终于要在30号正式通车，并展开免费试营运2个月。新北市交通局为了提升整体运输品质，特别在三莺线各个站点设置 U-Bike 租赁站。综合规划科技证赖宇如说，
8: 三莺线沿线新设的14个 U-Bike 租赁站，提供三莺线转乘。

0: 接驳服务，也让全市 U-Bike 公共自行车站点达到1576站。
1: 此外，为了迎接三莺线通车，交通局提到，事前早就已经同步整合沿线自行车道还有人行路网，串联三峡老街、台北大学以及莺歌地区，打造兼具通勤、观光以及休憩功能的自行车廊道。至于部分民众过去曾有积欠 U-Bike 租借费用，无法借还公共自行车，30号起，只要透过 U-Bike App 在主选单点选补缴款项，确认明细后，点选支付，确认为扫码借车或是电子票证借车，就能够轻松使用信用卡或是悠游付完成线上补缴，让租借 U-Bike 更加便利。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响应家庭暴力防治月，台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举办系列活动，以“囚鸟爱我别困我”为主题，透过舞台剧演绎亲密关系中的精神暴力样态，呼吁民众建立正确防暴观念。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从民国105年起领先全国培训防暴规划师，今年迈入10周年，活动也邀集防暴规划师及社区防暴宣讲师分享社区防暴经验，展现多年来推动初级预防工作的成果。台中市社会局局长廖静之表示，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妇女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终身盛行率达 19.62%， 平均每5名妇女就有一人曾遭受亲密伴侣的暴力，其中以精神暴力最为常见，包括言语贬低、冷暴力、密集查情等，常被误认为是爱与关心，因此也提供精神暴力自我检测量表，协助民众辨识亲密关系中的控制行为。
4: 以往我们的家暴，大家都会比较关心身体上面的暴力，但是随着这种形态的改变，我们认为精神暴力也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一块。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月的一个倡议，让更多人正视这个问题，那也让我们所有的台中市的家庭是在一个零暴力的状况。
3: 社会局呼吁，停止暴力要从建立正确防暴观念开始，期盼结合社区团体及民间力量，共同提升防暴意识，打造零暴力、更安全友善的生活环境。金广记者陈文涵台中报道。
2: 高雄市政府推动微型保险迈入第12年，今年起扩大保障年龄，让更多中高龄弱势族群也能获得基本防护。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市政府结合民间持续推动微型保险，并配合自治条例修正，将保障的年限上限由未满65岁放宽至未满70岁，扩大照顾弱势的高龄族群。本次合计纳保约94000名弱势的市民，其中包含经济边缘户与指定捐助对象，保险的总额约1943万元。社会局副局长叶玉如说。
6: 高雄市政府举办微型保险感恩会，感谢16家慈善会与保险公司携手推动微型保险迈入第12年。投保对象为高雄市领有低收、中低收或轻中度生障补助及弱势单亲补助的市民。高雄市全国唯一以自治条例为弱势免费纳保的县市，符合资格者会自动送保，免申请、免填表也免付费，也透过李干事将通知书送到家，让保户知道万一发生危险风险的时候，最高可获30万理赔。
5: 高雄市政府表示，将会持续串联民间的力量，强化社会安全网，让保障更加的全面，照顾更加的及时。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李一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

时间是7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国一北上9到8公里之间过细致，外线施工到6点钟，国三南下接近安坑入口路间有泡泡车停放，要小心哦。金曲奖应该大家都有在关注吧，没有看也没关系，新闻可能会滑到。田馥甄表演真的是十分感人啊。我们来听郑秀文这首歌叫缺席，这是袁惟仁的词曲创作。

刚刚是王菲的旋木。10:56，等下11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这是田馥甄的歌，叫做《或是一首歌》。

岁月这把刀，在你转身的时候，已将美丽的记忆刻上。别等错过了才知最美，珍惜生命，为了所爱的人。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11:00。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霖，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睡觉

要四公里过八度，外线施工到六点。还有国一北上九到八公里之间过细致，外线施工一样到早上六点钟。国道一号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六点。国道一号高架南下17.5公里，这边堤顶前内外侧车道就有垃圾的掉落，要麻烦驾驶朋友注意哦。国道一号南下新市地磅路段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是施工的，那稍早后方有回堵5公里长，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一下这个情形。好，再来国道一号的北上这边是在永康前大弯过后到永康前，目前时速是路网图上显示是偏慢的，因为施工只有内侧可以走，有经过这里务必要小心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你刚听到的是徐佳莹的歌，叫《行走的鱼》。国道一号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中，有经过的话呢，要小心一下。国一北上这边是209.8到207.1公里，普盐前后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来听到的是王大文的歌，资格不符。

11:18，检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在国道一号北上啊大弯过后，这个路段呢时速缓慢，不到20公里，施工只有内线可以走哈，经过一定要注意一下。另外，在国一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接下来送上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

刚刚是阿菊的歌 Bar Night， 11:25。国道一号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封闭啊。都说台64线这个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是不能走的。来听到的是 Quanzo 跟胡勋武 Sabrina 合作的 Eden。

0: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1: 回去的路要安怎走？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的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迷。

来自 FS， 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国道一号呢，在五股交流道这边呢、啊，北上匝道呢，你台六十四高架你要接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因为要做一个国一五股交流道增设北入及北出匝道的改善工程哦。

刚听到的是林宥嘉的歌《让世界毁灭》，11:52。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在国一北上大弯过后，这边的时速依旧是。

Coldplay 的 Everglow 之后，来听孙燕姿《飞瀑而下》。等一下，整点6月30号，欢迎回诊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待会见喽。

生活难免紧绷，也避不了一些噩梦，喘口气再出发，你会发现 All is well， 乌云过后呈现出的是美丽动人的彩虹。让我们用景广的好音乐挥别昨日的难受忧愁，紧握今天即将遇见的爱。你好，我是同黎，现在时间半夜12点。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凌晨12:02，6月30号。今晚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国道1号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

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再来国道一号呢，这边五股交流到北上匝道这边是封闭的，那台六四高架你要往五股交流到北上也是没有办法走的。国道一号南下2公里到4公里之间过八堵外线施工，以及国一北上9到8公里之间过细致外线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国道一号高架南下17.5公里，这边堤顶前稍早说内外侧车道是有垃圾掉落的哦，再麻烦你注意。国一南下新市地方路段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施工。好，再来国一北上209.8到207.1公里普盐前后的外线三个车道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况。好，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在北上大湾路段哦，因为施工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经过要留意，这边速度上是非常缓慢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基梦。

来自 J 的这首歌叫做《玻璃屋》。12:20，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弯过后，时速不到20公里，因为施工只剩内侧可以走，经过注意了。国五南下乌涂隧道这边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6点。国一的北上五股交流道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动。

房思甜、约翰、魏如萱不小心爱上你。国道一号南下三义，这边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啊，小心一下哦。国道一号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再来要送上这是 Who Cares 胡凯儿跟林怡的合作，不得不舍得。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有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倪先生。
0: 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用一点天真跟一些善良换张入场券，跟着景广的脚步，一起掌握时代的脉动吧。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尹的奈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喽。

这是 Backstreet Boys 新好男孩的歌，这首叫做 Never Gone。 12点38分，国一南下三义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要注意了。国一在北上的五股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所以台64线没有办法高架接五股交流道北上哦。

来自小雨，惯性取暖。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弯过后，这边的速度已经恢复顺畅了，不过施工是持续了，只有内线可以走，有经过要注意一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是来自 Kygo 跟 Miguel 的合作，叫 Remind Me to Forget。

这首歌 Remind Me To Forget 来自 Kygo 跟 McGill 的合作。好啦，今天差不多就陪你到这了，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消息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这首歌叫时间走了但你没走，理想混蛋的作品。晚安，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

凌晨一点钟，即使生活再怎么忙碌，也要暂时停下脚步，重新整理思绪，休息以后再出发吧。我是法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往路况导航。好，排除的是国一南下在三义路这个内线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咯。国道一号要注意一下，这边是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这台64高架呢要接五股交流到北上也是没有办法的哦。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一南下2公里到4公里过八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9到8公里过汐止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09.8到207.1公里普盐前后呢，这边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到早上6点钟的。另外，国道五号南下乌涂隧道呢，这边有施工封闭的是外侧车道，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的北上集美木栅隧道内侧施工到早上的6点。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1: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0: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0: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1: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4: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3: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3: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来飞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个最近呢，我觉得我在翻开我自己的手账本《行事历》的时候呢，我都特地很仔细的这个检视一下上半年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啊，今年在2026年第一天的时候许下今年要完成的事情有没有做一半，对不对啊？啊，这个通常来讲呢，就好像学生在这个做暑假作业一样，前半段呢会先玩，然后大部分的这个暑假作业会在最后才结束。所以到了这个现在哈，已经一年来到一半，觉得好像很多的事情做不到一半啊，只好呢下半年加倍努力啦。但每天的工作好像不能只有这样子，对不对啊？这个要平均的分配体力啊，这个可别这个工作的前半段太混，后半段呢，这个卯起来拼起来，结果呢反而更伤身体了，对不对？好了，接下来的下半夜，从凌晨的1点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

来自 Ozone 的林嘉诚，这首歌曲 Love Me Again。 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

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呢，在台九线说大西明隧道台九线的大西明隧道哈，你要是看到这个路边有这个全家便利商店之前这北上的内侧车道，南下的全线车道，说是有很多的碎瓷砖哈，这发生什么事嘞？目前有人员在现场清理当中麻烦你一定要减慢车速，除了小心避开要帮我们保护一下这个正在帮我们清理人员的安全哦。除此之外呢有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5到43公里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实行工程。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啊，一首很像在喝气泡饮料、气泡水啊，这样舒服感的歌曲。他们是酷懒之味带来的 Stepping Out， 时间是凌晨的1:19啊。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工作在进行当中。那北上的209.8到207.1，埔盐系统前后哈，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实行刨坡工程。那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南下的225.5到229.1，中兴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啊，在一样是国三呢，双向的民间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哈，这里进行跑步工程，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通行啦。好，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北上的蓬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14到28公里哈，平林交流道一直到雪山隧道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工程。

来自萧秉治，都是我的错，1:26。好，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哈，全台各地，哎，现在目前是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那所以呢，事实上在稍早前就已经把全台湾所有的大雨特报都解除了。可是呢，啊，这个路上强风特报还是有了，哈，是风力偏强，所以呢，在这个今天哈，新北市部分的沿海，还有高雄、屏东、澎湖县啊部分的沿海，还是有机会出现平均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的风势啊，这个沿海公路呢一定要多注意强风造成路树倒塌或者是不坚固的定制物掉落了哈啊。那当然也因为这个前几天下了不少的雨哈，而且像昨天呢，虽然说天气稍微稳定一些啊，但许多地区还是出现了午后雷阵雨，对吧？啊，这个在西半部地区特别的辛苦，这几天呢天气慢慢的回稳当中，还是有可能出现一些间歇性的阵雨啊。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水汽还会再减少哈，各地会慢慢恢复为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么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在增强当中啊，也就因此呢啊，今天呢、啊、中央气象署事实上有发布高温资讯哦啊，在这个双北啊、桃园啊、新竹啊、南投啊、彰化、云林啊、台南、高雄、屏东啊，甚至在东部的宜兰啊部分地区都是有发布高温。资讯就是有机会出现36度的高温啊，今天白天也要记得多多注意防晒啊，多多补充水分。好，不过看到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算舒服吗？25到28度啊，有些地区可能不那么的舒服，有点闷啊。呵呵，但是至少比白天好多了，对不对？啊，在这样子凉爽的这个深夜开车，希望你也可以心情顺畅。来自周杰伦的《淘金小镇》。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汽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汽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

0: 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派对从牙买加一路烟烧到伊比萨，
2: 对金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金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有最新的路况传进来是事故啊！首先呢，在台十五线的西滨公路21公里啊，林口区的路段呢，和106市道的路口，因为产生事故哈、部分的车道受到影响。台65线呢，在南下的9.3公里土城区路段，这里说有自撞的事故，是内侧车道受到占用。台9线。在大西明隧道、台九线的大西明隧道，小心啊！你会看到这附近呢有全家便利商店，的前面哈啊，在北上的内侧车道，还有在南下的全线车道，因为路上散落着碎瓷砖啊，所以有人员在清扫当中啊，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国道一号呢，因为办理五股交流道的这个增设工程哈，所以呢。这个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那么一连带也封闭台64线接往国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里也不能行走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但是夜间工作作息调整真的是好困难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快速入睡的方法呢？好好的睡个觉啊，事实上也不一定是夜间工作朋友了哈，也许对于上班族来说啊，好像也是奢侈品，对不对？睡不好要尝试怎么样让自己睡好呢？到底是喝热牛奶比较有效啊，还是进行打坐啊冥想比较有效呢，还是泡泡脚呢，哪一个比较有效呢？不过有这个研究发现一件事，这是在去年这个 Sleep Medicine 这个睡眠医学的这个期刊当中，他做了一个对照的实验，他告诉我们这个针对常常会造成入睡延迟或是作息混乱的人呢分别了进行数周的抗阻训练还有有氧训练，结果发现一件事呢这个如果你在睡前进行抗阻训练，你的入睡时间居然比做有氧训练甚至比你什么都不做的运动呢平均来得快15到20分钟。这个时间白话文解释意思就是说，如果你

做重训、重量训练啊，这个对于睡眠的效果哈、啊、是更有助于这个准时睡觉，比较不会延迟睡眠。而且呢，啊，同样的一个实验还这个显示了一件事情哈、啊，如果呢你做抗阻训练，也就是重训啊，你在这个一整个长时间的睡眠当中，你的深层时睡眠的时间居然多了20到30分钟，这个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事实上呢，我们可能一个成年人这个平常睡7个小时，深层睡眠大概是1/3左右的时间，所以呢7个小时如果1/3大概就2个多小时啊，所以呢多了20到30分钟，其实就多了再多1/3左右的时间，其实差距是很明显，对于你睡醒之后感受到那个清新度，事实上是差别很大的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差别呢？这研究团队解释哦，因为抗阻运动，哎，就我们俗称的重训呢，它能够温和放松肌肉，温和的放松肌肉，然后呢，舒缓身体的紧绷感，调节中枢神经的状态，同时还可以稳定体内褪黑激素的分泌，降低身体慢性发炎。所以呢，这些都是从根源改善入睡困难、睡眠比较浅啊，甚至容易醒来的问题哦，而且呢，你如果长期坚持做重训，哎，效果事实上会越来越显著啊。这个就算是中老年人呢，也会有所影响。既然这样啊，那似乎在这生活的这个每天的排程作息当中，加入一点重量训练好像不错哈。只不过呢，你可能想说，走进健身房，胸推肌呀、深蹲肌呀、拉背肌呀啊，哇，到这个每一个机器看起来都好专业哦，完全不会用，又没有钱雇教练，那怎么办呢？啊，事实上也有一些居家的动作，让你呢睡前20分钟左右啊，这个简单对身体呢来点这个重量训练，也许会对入眠来的有帮助。比方说呢，你可以进行徒手的深蹲，你可以进行墙壁的浮力挺身啊，你可以这个找一条弹力带进行这个划船动作啊，或者是进行臀桥的这个收紧啊，这个是放松腰部和骨盆的动作啊，以及呢水平的推举，也就是你在家里拿矿泉水啊来替代哑铃都可以，然后呢啊把它平平的举到肩膀的高度啊，事实上也可以改善肩颈紧绷的问题。

啊，以上有一些动作呢，真的是有一点专业，对不对？徒手深蹲，深蹲怎么样深蹲才不会伤到腰，甚至伤到膝盖呢？这个伏地挺身啊，这个手要放多宽呢？啊，这个像是弹力带划船什么意思啊？这跟端午节的时候龙舟划船是一样的意思吗？或者是说哈啊，这个臀桥听起来就完全搞不懂他在干什么，对不对？把这个名词记下来啊，徒手深蹲。弹力带划船、墙壁伏地挺身啊，以及标准臀桥以及水平推举呢啊，你上这个社群平台给他搜寻一下，可能就会有相关的短影音呐 啊或者是 YouTube 的影片呐、啊，协助你正确的来啊这个执行这些姿势啊这些运动，然后呢简单做一些。重量训练、抗阻训练，希望也可以让你的睡眠品质变得比较好啦。来自魏如萱这首《你啊你啊》，念快一点，叫做“娘娘”。

来自青虫敖乙这首歌曲《醋来郎》，时间是凌晨的1:52，省道呢在台64线呢双向的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啊。另外呢，在台65线双向五股端到土城有桥灯的检修作业，这里内外侧车道会有轮替施工的情形，那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台68线西行的10.3到9.5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之前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了哈，啊，也麻烦你，哎，这个依照现场的指引提早下匝道改道行驶了。来自薛怡丹这首《生存偏见》。

来自薛怡丹的生存偏见，1:56要来到两点整，等一下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它是糖猫带来的歌曲红红色的红，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两点钟，我是阿庆，你还醒着吗？突然失眠的夜晚，听广播吧。收听景广，让好音乐一起陪你，在这安静的夜晚不寂寞。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十五线南下的21公里哦，新北市林口区的路段和106市道的路口呢，因为事故产生，部分车道受到占用。台65线在南下的9.3公里土城区路段有自撞的事故，这里占用内侧车道，还在紧急排除后续当中。台9线的大西明隧道呢，你会看到这里有全家便利商店之前哦，北上的内侧车道还有南下两线车道都是因为有碎瓷砖散落啊，目前还是有在清理当中，暂时还没接获排除，也麻烦朋友们经过留意掉落物啊，以及这个清扫人员的安全哦。啊，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封闭，所以一连影响到台64线接入五股交流道北上匝道，这里当然也不能行驶喽。一样在国一南下的2到4公里过八堵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9到8公里过细址，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在国道三号南下过南州往林边的方向，这里有施工维护工程。那么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的北上的乌涂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北上的蓬山隧道，这里都是封闭外侧车道施行工程。最后在省道的施工，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保护妈妈早，
4: 小朋友早，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3: 好，谢谢保护妈妈。
4: 去上班咯。
5: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啊。
4: 我知道了，爸再见。
6: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4: 哦，路上小心啊。
6: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3: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7: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8: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啊。
9: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1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

家好，我是幼童。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韩国的偶像女团 SISTA 带来这首歌曲 I Like That，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有最新的事故传进来啊，在国道10号西行的21公里 21.1 这个过林口的路段，这里说是有翻车事故，这个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下雨的状况了不知道是不是太累然后疲劳驾驶呢，提醒你夜间开车随时充饱体力如果有想睡觉的状况呢，务必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再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那么其他有事故路段台15线21公里林口区路段和106市道的路口呢有事故产生，占用在部分车道。台65线在南下的9.3公里土城区路段，这里有自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哎呀，今天的自撞事故，今天的事故似乎有一点多哟。好了，小心开车，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车灯当然要开。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妈妈木 ，Go Go Baby。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全。

是的，夜间开车要小心。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当然持续提醒你哦，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之外，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车灯当然是要确实打开了哈啊！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呢，提醒你随时要切换回来。如果你真的有经过照明比较不好的区域啊，你多多使用雾灯来替代。但记得车灯的使用还是要随时依状况来做调整。啊，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呢，这一节是进入到了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哈，要来提醒你，今年6月30号，明年就是7月1号，7月开始呢，有一些新制要上路。比方说呢，交通部日前就公布了哈，这个台铁呢7月1号开始全线会大改点，有653列次的列车呢会进行调整哦。其中呢有313班列次会改点调整超过5分钟以上啊。这一次的这个改点幅度最大的就是希望可以提升服务品质，还有整体的疏运效能啊，配合平镇车站的临时站10月要启用，所以呢7月1号开始就同步进行这个部分的列车班次调整。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周六周日会增设北部中部直达车2次列车的普优马号改点之后的北方的这个北向的运输效能哈，希望是可以提升7.9%，假日呢也渴望能够提升16.9%我想这尤其对于需要定期利用台铁做通勤的朋友们，就一定要多加留意啦。好，另外呢梅雨季正式结束啊，来到这个夏季呢会是台风好发的季节哦。中央气象署呢在7月1号开始也正式推出台风巨浪的警告服务为了提升在台风警报期间呢在岸边民众加强强化防灾的意识，所以呢会用细胞的广播发布警告，今年的台风季就会正式推动，加强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边观浪或是从事沿海活动，降低巨浪造成的人员伤亡啊！当然还是要提醒你了哈，这个动作真的是非常危险。在这个发布陆上或甚至是海上或甚至是陆上台风警报期间，你还跑到海边，哇，这根本就是以身试法的行为啊！这个拿性命开玩笑的行为，这可是会受罚的。

另外呢，明天开始就是七月了啊，要注意哦，七月会开征汽车燃料使用费啊，但是今年的汽车燃料使用费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啊，所以你如果收到相关的一个缴费资讯呢，这个就是其实以前的汽燃费。那么预计哎，这个陆陆续续会寄出，缴费期限到7月31号啊，这个提醒你，单一车主汽车机车合并一起寄发，你同时名下拥有汽车机车的车主呢啊，你只会收到一次的这个缴费通知单。那预计呢啊，会寄出这个上千万份的这个通知信。那部分银行呢会因为系统变更需要时间，你可能要利用银行缴费的时候还是会看到汽燃费这样子的一个项目，不用担心啊，这个仍然是以汽燃费或者是你看到的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来缴费就可以了。

好，除此之外呢，这个交通部修正了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等等三项法规，规定呢受吊销驾照三年以上的这个处分的驾驶朋友，处分期满了之后你是不能够直接考照啊，必须要先前往驾训班完成驾训的训练课程才可以重新考照啊，这个是今天就会上路，如果没有完成驾训班的训练就违规上路，视同无照驾驶哦啊，这个机车的部分呢 这个无照驾驶最高是罚36000，汽车的部分呢无照驾驶最高罚60000元，提醒朋友们一定要留意。哎，事实上你这个没有在道路上面实际行驶，这三年间道路的法规以及有一些行车的小小的妹妹嘎嘎有可能会变得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具备好最新的法规知识或者是道路交通安全的意识再上路希望错误不要再犯，对吧？除此之外呢这个今年1月底对于机车的考照是取消了是非题，全面改为选择题。不过呢，汽车的考照在今天开始也将跟进取消是非题了，全面改为选择题，而且呢，题目会增为50题哦。其中呢还会加入了危险感知的影片题。新的题库事实上在1个月前5月29号就已经上线公布。在这个考照之前通常都会做什么模拟考，对不对相关的一个模拟考题库都已经更新了。这么做呢当然是希望藉由题型的更新以及危险感知题降低交通事故率这个考照的这个阶段呢就可以培养新兴的驾驶朋友们正确的交安概念才不会到了上路的时候才懵懂无知酿成许多的大祸。不过呢你如果是在今天以前报考的朋友仍然适用现行的旧题库这个报考日在6月30日过后这个进行笔试，你仍然可以选择新题库练习。意思就是说呢你在这个今天以前报考你其实可以使用旧题库来考试。不过呢因为你考试的日期是过6月30号，你仍然可以选择新题库来进行练习哦。里面呢有这个正确观念和道德，还有主动停让文化、安全驾驶能力三大架构的这个提醒也希望所有的新兴驾驶人呢这个多多了解一下这个上路的时候更多一份安全。

好，最后呢，这个有关于最近呢、这个大家非常关注的毒驾的议题哈，交通部呢，事实上也修法了强制毒驾的

驾驶呢需要经过戒瘾治疗或是毒品危害的讲习，而且呢六个月内不能再使用毒品，没有再使用毒品的话哈，这个当然是每个人都不能使用毒品，对不对？这是安全的这个问题了哈。如果呢这个发现毒驾之后，这个经过戒瘾，然后呢经过讲习之后的六个月内没有再使用，才能再换发3年的短效期驾照，而且呢有6年的观察期哦。6年的这个观察期呢，如果没有再吸毒，而且经过2次的换照，因为你每3年必须要换一次照啊，6年呢就会换2次照，那才能够再持有效期到70岁，跟一般人一样的长期驾照，且未依规定换照不得驾车上路，就预视同这个无照驾驶哦。这个预计呢在7月中会上路，确切的实施日期我想很快交通部就会公布了。

好，所以呢，这个月还不是这个月哈，这个下半年啊，有些新制交通上路，有些可能跟通勤族有关啊，有一些呢跟这个台风的警报资讯会有关，毒驾还有这个考照的这个题型变更啊，这个有可能会影响到的朋友们就要多加留意喽。

0: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1: 年轻不代表好骗。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是的，深夜开车随时要养足精神再上路。2:34，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10号西行的21.1公里过林口路段，因为这里有翻车事故，这里说蛮严重的哈，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影响了。目前呢是林口到燕巢的路段管制通行啊，国道10号呢从这个西向的林口到燕巢系统，因为路段全线管制通行，所以要麻烦你哈。可以的话提早改道通行啦。除此之外呢还有事故在台15线的21公里林口区路段呢和106市道这一路口有事故占用部分的车道。台65线南下的 9.3 公里土城区路段也有自撞事故，内侧车道受到影响。好啦希望呢这些事故赶快排除之余呢，也不要有新的事故产生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许美静，今天的太阳。

许美静《今天的太阳》在她2000年的作品，时间是凌晨的2:40啊。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今天各地应该都是可以看得到太阳的天气了哈。就算没有太阳呢，因为水汽逐渐的减少哦，所以事实上呢，各地的气温可能也会越来越闷。所以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就算不是套丁岛啊，就算是凌晨这个时间点呢，夜间开车、夜间工作，你有没有随时补充水分呢？来自林忆莲的假释。

时间凌晨2: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国道10号呢，西行的21.1公里哦，过林口路段，这里有翻车的事故啊，所以说全线车道暂时都管制通行，受到影响，麻烦你暂时提前改道了啊。那么其他夜间施工，看到在国道1号呢，五股交流道因为增设北入北出的匝道改善工程啊，所以哦，这个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啊，南下是可以使用了哈。另外呢，在台64线接往国道五股这个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里当然也是封闭施工，没有办法行驶的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9，陈珊妮四季。

来自陈珊妮这首《四季》啊，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听起来呢，好像多了比较多夏天的这个热力四射感呢，哈，冬季应该不会这么活泼吧，对不对？好了，时间来到凌晨的2:56。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3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前樱桃帮色彩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10号西行的21.1公里过林口，这里有翻车事故，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影响了，所以目前呢，从林口到燕巢都是管制通行的，要麻烦你多加小心。台15线西滨公路在21公里林口区路段和106市道路口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台65线南下的9.3公里。土城区路段这里有自撞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紧接着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封闭，那同步也封闭了台64线接到国一五股匝道北上的匝道口，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其他在国一南下的2到4公里过八堵，还有北上的9到8公里过细址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啊，以及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在双向的民间出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会到6点钟。那么特别在南下的225.5到229.1中兴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替代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哦，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哎哎，

0: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1: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0: 哦，爸，擦撞到了啦。
1: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6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4: 我4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5: 我18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6: 我5岁，我也收听警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经过，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经广哦，那你呢？
7: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回望一路的坎坷，你总这样陪伴我。
3: 小的时候，你总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学，陪我玩耍。
4: 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大大的手中藏了满满的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还想和你牵手晒晒太阳，聊聊泛黄的时光。
3: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我是小浩，
4: 我是秦浩。
3: 当岁月匆匆，时光远走，别忘了回过头牵起长者的手，
4: 给予最温暖的陪伴。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江蕙和陈随意，这条歌邓来温的榜，时间是报名三点十二分，三点十二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 FM 105.1，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 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是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稍早有些事故呢，虽然说传进来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麻烦经过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在台十五线西滨公路21公里林口区路段，原本说这里和106市道路口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还有在台65线南下的9.3公里新北市土城区路段，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这些路况都已经传进来一个小时以上。是不是还没排除呢？还是路况有任何的后续更新？都欢迎朋友们，0800-000-123。

用梦想的声音感动你和我。黄飞这条零星的梦，3:17啊，这个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夜间哦，其实施工不少哦。啊，在国道一号呢，五股交流道因为有匝道的改善工程，所以这个北上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以及台64线接往五股的入口匝道北上的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南下呢，南下没有受影响哈，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交流道这个不论出口或入口都没有受影响，但是这个北上的五股交流道入口匝道都受影响了。好，在国一一样，国一北上的45到43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另外在国道五号的部分看到在国五南下的乌涂隧道灯具清洁占用外侧车道以及大型车专用道，以及呢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北上的蓬山隧道，这里都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好，这个台北市区有部分的工程哈，看到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这个下层的机车道有施工，往松山的方向呢则是上层的快车道这个内侧车道在施工，往内湖的方向是机车道施工，往松山的方向是上层的快车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好这个夜间的施工看起来还是会一直持续哈，会到天亮，所以麻烦你一定要多加小心。王菲的歌曲《人间》。

莫文蔚，在他的慢歌当中充满深情，但是他也是有快歌充满爆发力。刚刚听到分别来自王菲的《人间》，还有莫文蔚的《忽然之间》，3:27。好，国道10号呢，西行的21.1公里要过林口，这里因为翻车事故，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影响，所以目前呢，林口到燕巢路段都是管制通行的。炎亚纶，备份人生。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0: 进广州好啊。
1: 收听警广全国站交通网3:34，目前这个时刻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5到28度啊。这个如果觉得有点闷，那就把车窗摇下来一点，让外面的这个空气

这个风吹进来也许会比较凉。当然了哈，这个夏季呢开车可能最舒服的是怎样，直接把空调开强一点，对不对啊？不过呢啊，这个车内车外的空气多多循环可能也有助于醒脑作用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啊。好，这个白天呢还是这个温度慢慢变高了哈，所以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多个县市啊，因为这白天都有机会出现36度啊，台北市啦、新北市啦、北北基桃哈，这个在新竹、彰化、南投、云林、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宜兰啊，这个许多地区都有发布黄色警戒啊，就是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啊。基本上呢，未来一周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会慢慢转为高温，那午后有局部雷阵雨的天气，要是这个太平洋的高压强度而定，如果太平洋的高压这个强度弱一点点啊，那也许午后雷阵雨就会比较容易发生啊。太平洋高压如果强一点呢啊，这个天气就会挺晴朗稳定，但相对的温度可能就会飙高啊。这个今天啊明天呢，中部以北以及各地山区啊，午后还是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啊。7月2号到7月5号，也就星期四到星期天呢、啊、哈，这个水汽会更少，天气会更稳定啊。下一个礼拜呢，水汽会稍微增加啊，这个就是太平洋高压的这个强度预测。那么这个中央气象署也观察到哈，在未来一周呢，菲律宾东南方海面上面以及关岛东南方海面啊，各有一个热带扰动，可能会需要持续关注。不过呢这个菲律宾东南方的海上扰动哈，看起来呢会直接穿过菲律宾进入南海，而且呢发展强度可能也不明显，对台湾是没有直接影响。那么比较远的关岛东方海面呢，有一个热带扰动，应该会直接朝北这个往广东的方向移动，那届时呢这个可能会影响台湾附近水汽会比较多，但是应该直接影响的台湾几率都不高，这些都还要持续观察了。

来自 James Bond 这首歌曲 Glow， 时间是凌晨的3:40。好，看到呢，在国道10号西行的21.1公里要过林口啊，因为翻车事故呢，内外车道都有受到影响，所以目前呢，林口到燕巢系统路段还是管制通行的哈，东向才可以使用。西向朋友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啊。那除此之外呢，在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因为五股交流到北上的入口匝道哈，这个进行改善工程，所以呢这里封闭啊，一连影响到台64线接往五股北上的匝道也都是施工封闭的啊。一样在国一北上的45到43林口一之前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啊，还有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车道。在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Adele, Sweetest Devotion。

时间是凌晨的3:50，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的资讯，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小心咯。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外侧路间有移动性施工，台65线双向的五股段到土城哦，这里有桥灯检修作业，内外侧车道是轮替施工的现象。

陈永熙相濡以沫。时间来到凌晨的3:55了啊，这个道路状况好消息，原本呢在台15线西滨公路21公里林口路段和106市道的

路口有事故产生，占用部分车道，但现在这里已经排除了。好，但是在台六十五线南下的 9.3 公里土城区路段自撞事故暂时还没接获排除，还是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好啦，这个三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在四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天亮，日间的光，所以最后要送给你这首叫 Daylight， 来自 Coldplay 等等关、那又是一整天一天的开始，六月的最后一天啊，希望你今天一样可以平安健康顺利愉快，我们就明天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享清晨四点钟，我是才俊猫，听阿北跟就是 Kiria， 立刚午困后假爸爸，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单台就停更，几拜够几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10号西行的21.1公里过林口，这里有翻车事故，内外侧车道暂时都受到影响，所以目前林口到燕巢路段管制通行。在台九线的大西明隧道呢，全家便利商店之前北上的内侧车道，还有南下全线车道，目前都还是有碎瓷砖散落的状况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国一在北上五股交流道进行改善工程，所以匝道口封闭。那么一连在台64线接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匝道也都是施工封闭的。北上的45到43林口一之前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中部区域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2线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作。国道3号双向的民间出口匝道封闭，南下的225.5到229.1，中兴路段内侧2线车道有剖铺工程。最后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好，4:06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包括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那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不过到了午后中部以北其他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尤其是中部以北的山区哦，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好，温度方面，平地最高温现在在台北内湖哎，30.4度，北投嘛是赶快，然后高雄苓雅区30.2，仁武30.1，好，现在高温呢，哇，北部是台北市。南部是高雄啊，台南市南区这边也有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哦，今天来的路上被月亮惊艳到了，哎呀，有时候都不用看气象预报，跟他跨鬼女了，陈亚公，哈哈哈哈，今天天气怎么样？很棒，很清爽的夏夜。哦，4:13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时原本西行在21:01桂尼亚靠这边哈，原本是翻覆事故。哦，现在已经排除了，在4:05的时候已经排除了哈。那台九线这边注意一下，大溪明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哈，北上的内线、南下两线车道都有碎的瓷砖掉落，而且还在清理当中哈。这个经过这边要特别注意，因为有在进行这个碎瓷砖的清理，这是在台九线大溪明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哦，北上的内线、南下两线车道，因为这个碎瓷砖哈，这个掉落物哈，真的也不是太友善。那希望能够赶快把它清理，所以现在还在努力当中。经过一些尊哈，拜托哎，好兄注意些哈，拜托拜托嘿。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固打无忧，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哦，这首韩文歌曲曹奎灿唱的《但爱还是很美》。现在时间嘟嘟好4:19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哈，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为国一在北上林口一前哦，内二线哈，还有在过汐止的外线，南下过八堵也在外线有工程。另外现在在国一五股交流到北入匝道封闭，我台64高架桥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哈，好，要注意避开嘿，拜托拜托。路况补充，再麻烦卡点位哈，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会当一世人玲珑色。
1: 哦，蔡昌宪的歌声玲珑色，虽然节奏很轻松，但那个心跳哈，心好像要从那个胸口跳出来，没离家出走哈，那个、心跳指数非常高。
2: 我想搭上飞机，掉出飞行，飞到哪去，其实也不在意。
3: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我想搭

哦，4:2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在台九线这边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呢，北上是在内线，南下有2线车道都有碎瓷砖，还在清理，还在清理，经过要特别注意哈，拜托拜托嘿。还有在国三北上景美木栅隧道内侧有工程，然后呢，国五南下乌涂隧道外侧跟大型车专用道哈，这边也在施工哦。路况呢，写当波丘，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来自苏振阳的歌声，你好未来。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0: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九线大溪民隧道哈，在便利商店前要留意北上在内线、南下两线车道，这个掉落的碎瓷砖还在清理当中哈，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再来，国道现在施工的点。国一五股交流到北入匝道，往台64高架，封闭台64高架桥，往五股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而国一还要注意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过汐止外线，南下过八堵外线，国一的北上浦沿前后外三线这边有工程哦。再来是南下台中到南屯外二侧还在施工，北上苗栗到头内三线要注意哈。那国三目前双向民间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北上沙鹿到清水内三线有作业，然后南下呢，中兴路段内二侧也要留意啊。另外，国三的南下过南州往林边外侧有作业进行。哦，国五南下乌涂隧道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在施工。然后北上乌涂隧道内侧也有工程，南下是平宁交流道到雪穗这一段内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哈。然后北上雪穗外侧跟蓬山隧道外侧也要注意。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定位哈，0800-000-123。

0: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那灵。
1: 好，你好，你好哈！今日呢，我要跟你求婚，我已经跟你老爸说过了，他们也都同意了，现在就差你同不同意啦。虽然呢，我的台语讲了不好，但是我的韩文就好诶。哦，是你哦，超人嘿哦，我爱你哦，

哦，地下情人的求婚进行曲，但是感觉好像不是太正式哈、哦，到底有真心无啊？真正听不出来。哦，4:37了，苗敬今仔无成功，明仔再接过来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哦。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24:44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台九线呢，要特别注意哈，在大溪明隧道这边呢，目前大溪明隧道这里便利商店前哈，北上还是要注意一下内线，南下两线车道因为碎瓷砖还在清理当中哈，经过爱注意哦，拜托拜托嘿。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来哦，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墨西哥的外电报道。墨西哥最近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神秘人，那网络上大家昵称他，给他一个封号叫墨西哥蝙蝠侠。为什么？因为呢，他们最近哈，就是这个墨西哥的警方呢，逮捕了涉嫌偷窃机车的嫌犯，但是呢，没有，就是那个警方其实是接到通知，然后到现场就发现了有这个想要偷机车的嫌犯哈，已经不是束手就绑哦，他是被人用胶带绑在那个路灯的柱子上，而且呢，真的就是用胶带把他绑在那个路灯的柱子上，然后呢，甚至还写上西班牙文，就是小偷哈，他给他画胡须哈 ，OK 好。然后被偷的机车是放在旁边哈，作为证物就对了哈。哇，这个真的是像电影的情节呢哈。墨西哥的民众哈，大家纷纷讨论了，所以他就是那个蝙蝠侠，墨西哥的蝙蝠侠，真的很漫画，很电影哈。不过当然，墨西哥警方哈是不是这样看的啦哈，说这个把这些嫌犯绑起来的人哦。因为呢，他说他会涉及是否就是有伤害他们哈，因为他们被绑起来过程当中，想必也没什么好果子吃了哈。好 ，OK， 重点是虽然他自觉他帮警方做了该做的事，但是呢，可能在法治的部分会觉得他也是犯法了哈。但是就是说，在墨西哥这边民间在讨论，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人出现哈？生活有时候非常定。

哦，这首西班牙歌曲 Una La Vez， 有时候我觉得那个西班牙文拉丁文还比英文好念。哦，4:50啦，啊，你今晚可以下地斗伊，用点是吧？就会唔通顶起哈，来，你有王快乐的甘蔗人啊！

4:53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有好几个施工点哈。那国一这边因为封闭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向的入口匝道哈，要注意避开。还有在北向林口一前内二线，以及过汐止外线，南下过八堵在外线都有工程，小心哈。路况了解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国一还要注意南下新市地磅路段到台南系统路段中内侧也有作业啊。

哦，彭羚的歌声小玩意。有时候收到的礼物虽然是小小的，但是因为觉得对方是很了解你的，那个小心意真的是大感情。这个也算小小的玩意，但是呢，仅够追小酒窝林俊前。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道目前有好几个施工点哦，在国一这边呢，国一这里呢封闭了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向的入口匝道哈，然后在北上要注意林口一前内二线以及过汐止的外一线，那南下过八堵外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哦。国三北上景美木栅隧道内侧施工中。另外，目前国三双向民间出口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那国三的北上沙路到清水内三线，南下中心路段内二线都有作业哦。国五的话，北上雪隧外侧、蓬山隧道外侧，还有南下平林交流道到雪隧的内侧，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哦。台九线要注意大溪明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北上的内线、南下两线车道都有碎瓷砖，现场还在清理当中，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台湾各地马祖大部分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会有点零星短暂雨哈。那澎湖金门是局部短暂雨，到了午后中部以北其他山区还是要注意哈，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是中部以北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所以这个山区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好，再来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都在台北，在内湖北投 30.4 度，高雄林雅区这里也有 30.2 哈，仁武也是一样啊。好，那除此之外，现在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是25到29度左右啊。

哦，而且那版本爱饮醉落去，五点十分哦，那是今日办酒陪领去啊，你都备好金啊。

0: 好，江蕙的歌声，哎呦哎呦。
1: 你是我的心肝宝贝，每晚拢为你在痴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了哈。国一高架在北上细武环北出口要留意小货车自撞事故，才几分钟前通报而已哈，所以拜托拜托嘿。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哦，前几天这个大雨，其实台湾很多水库哈，真的进账不少。那水利署在中区的水资源分署，他们管辖的湖山水库哈，就是最近哦，说这个已经呢。回升到满水位了，蓄水率已经100%了，所以因为它没有这个闸门溢流的设计，所以它的蓄水超过满水位的时候就会从溢流眼这边自然就流出来，所以哦，特别是在下游居民还有民众不要冒险进入水库下游的梅林溪，而且要远离河川区域，一定要特别注意哦。这其实不只是这个水库了哈，那台湾好几个水库哈，真的就是增加的那个蓄水量都提高了，这是好事，但是也要随时注意哈，水库是否又要调节水量啊？还有就是，虽然说现在真的今天比起来跟前几天水汽又少一些，但是因为呢。特别是在中部以北的山区还是要多加注意，因为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哈。那尤其前几天那个累积的雨量那么惊人哦，那个土石松软，因为呢吸收水分真的太多了，还是考虑一下啦，原本如果计划到山区活动朋友是否再延后一下哈。

哦，已经5:15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高架有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高架北上西武环北出口，这里有一台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

好，来自陈世安妮的暗号，再过几秒5:23，有时候你的身体会给你一个暗号，你感觉吼奇怪，那安尼坐着坐着还是你在开车的时候，目睭会感觉灵起一点感觉哦。如果真的很累吼，还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歇下鼻子嘞。有时候短暂的一个休息吼，真的会有蛮好的一个帮助啦吼，不要疲劳开车吼，今天被看起来时阵爱。就休息了，安尼哈。5:23，先前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哈，小货车自撞护栏，在国一高架北上细武环北出口这里，北上细武环北出口务必留意哦。然后国五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外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哈，你挂超啊哦，注意点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澎湖的报道，在马公市丰贵里，这里呢最近就是他们要告诉大家，也分享他们在地非常珍贵的海洋文化，举办了一个叫做敲鱼竿体验活动，也结合社区高龄友善社区的宣导，还有呢办了这个敲鱼竿的体验活动。你说鱼竿不是拿鱼竿起来敲，而是去敲打那个鱼竿，说这是他们传统的鱼竿的一个加工技术，说过去是很多家庭共同的生活日常。他们这个加工的过程当中，真的拿那个锤子来敲打鱼竿哦，而且呢不止敲打，还要去骨，还要分切哈，这里面有它的一个技术在里面了啊。这也是重现在地的海洋文化，说呢让长辈们呢也可以唤起他们一个回忆了啊。然后在澎湖各个乡里里面，丰贵里应该算是大家比较有印象的，对不对？实在是因为李宗盛的这一首歌。

7:30咯，尽管我是雅玲。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高架北上，系五环北出口，小货车自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而在台九线的大溪民隧道便利商店前，依然要注意北上的内线南下两线车道碎瓷砖还在清理当中。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老威

往五股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啊。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还有过汐止外线，南下过八堵外线都有工程哈。然后国一北上埔园前后外三线这边也要注意作业哦。以及南下台中到南屯外二线也有施工，然后北上苗栗到头内三线车道也要注意哦。国三则是双向的民间出口都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北上沙鹿到清水内三线以及南下中心路段内二线都要注意工程的进行。还有南下过南州往林边外侧也有作业哦。国五北上乌涂隧道的内侧，还有南下乌涂隧道外侧跟大型车专用道都有工程。国五在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外侧施工中哈。然后南下要注意平林交流道到雪穗内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北上雪穗外侧施工中。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测，加麻烦卡定位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不压铃。

NCT， 哦，这首韩文歌曲叫《Bossy》，熊熊忘了那个歌手，5:36啦。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好，5:40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呢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以及台九线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这边呢，北上南下呢都还在处理碎瓷砖，还没有看到排除，也是要注意，拜托拜托哈。那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

来，我们来讲一下夏季哈，这个潮湿，然后又炎热，真的很容易让人疲惫啊。那在这个时候呢，秋葵其实在这个季节也是蛮适合来使用的哈。那有很多，因为就是夏天嘛，胃口不好，比较吃不下哈。但是如果说你吃不了太多，可是呢又想要一种饱足感哈，那秋葵也是一个选择了哦。秋葵本身它有一个外号叫美人指，是夏季盛产的这个绿黄色蔬菜。本身呢，因为它的优点就是膳食纤维很丰富哈，还有一些维生素、营养素，也有叶黄素、烟酸这一些。那它高钙、低脂、低热量啊，哇！尤其因为膳食纤维丰富，吃下去真的饱足感哈，要减重的真的也不错哈。可是哦，秋葵你在烹调过程，如果说有一些方式不对的话，很容易让它呢营养流失掉啊。秋葵最具特色就是它的黏液，这个黏液里面有果胶这些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整肠促进排便，而且也可以延缓饭后血糖跟胆固醇上升哈。不过因为秋葵的钾的含量也比较高，所以本身如果是有肾脏病的人，那秋葵就不能吃太多哈，吃一些就好，但不能吃太多。秋葵的料理很多人直接用穿烫来处理。那如果做了什么会让秋葵的营养容易流失，就是把蒂头整个切除哈，这样子会让这个水溶性的营养素跟黏液就从切口流失，所以建议是沿着蒂头周遭薄薄的把那个硬的那个蒂头切掉就好，不要大刀把那个整个蒂头切断哈。好，这是一个，因为大部分人都会直接把蒂头整个切断。还有穿烫的时间绝对不能太久，因为穿烫的时间破坏维生素 C 哈，然后这个水溶性的这样的一个膳食纤维哈，你若煮太久的话，营养容易流失，还有它的口感变得比较软烂，所以穿烫的时间大概30秒到1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还有啊，因为它表面有一些细毛，对不对？有的人就觉得吃起来感觉这个有影响口感，那你在处理的时候可以在砧板上撒一点盐，把秋葵来回滚动，再冲洗干净哈，这样子呢就比较吃起来口感又比较好。还有秋葵保存，因为它是非常嫩的蔬菜，不耐低温也不耐干旱，所以买回家以后直接哈，你如果直接就连着袋子丢进冰箱冷藏，有可能因为低温或干燥啊变色腐烂，所以比较好是厨房用的这个纸巾哈，然后呢把它包好，放进塑胶袋或密封盒里面哈，就是也会阻隔温度太低的这个情况，然后放在冰箱和蔬果室。不过或者你考虑一次你就买那一餐可以吃的啦，也不一定要一次买太多哈。

哦，这是吴美玲、陈梦贤做会对唱的歌曲，有爱的免拍摄。5:49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温阿玲。哦，台64线现在有一起事故的最新通报哈，台64线东向在15.1公里三重这边有计程车跟砂石车发生事故哈，所以客厅加架刷脚车哈，发生事故在台64线的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务必留意，目睭的背后跟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还有台9线大新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哦，北上内线、南下两线车道，还是要注意现场在清理碎瓷砖哈。注意姐，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哦，都讲讲咩金子嘞？啊，在童话故事里面金子嘞？哎呀，青蛙变王子。现实的人生来的，真一个，啊，明明是王子，咱变一只鸟子。

哦，新宝岛康乐对唱的歌曲就几个了。而是让我想到网络交友哈，你也不知道那一张照片真的是本人还是他盗用别人，还是用 AI 做出来，真歹讲吼。相片跟本人爱哟，他也不是要跟你交往，要拐你的钱吼，真正爱特别细腻。哦，现在时间5:53喽。来，在台64线东向5.1公里三重这边呢，计程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还有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哦。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南投的报道。在5年前，南投草屯这边出现了所谓的世界百大入侵种，它的名字叫海蟾蜍。到2022年的时候呢，推估这个南投这边已经有3.5万只了。哇，5年来真的是哈。林保署南投分署跨单位合作，要结合社区来加强移除。好，说到目前来讲，本月调查不到30只，哇，地方警察什么棒抛啊哈，因为不容易啊。说这个海蟾蜍原本是中南美洲，那有一些国家呢是为了要控制甘蔗的害虫，才会引进这所谓的海蟾蜍，为了让它去吃甘蔗的害虫嘛。但是哈，真的人算不如天算啊，因为它繁殖速度太快了，它每一年呢可以呢那个产8000到3.5万颗的卵啊，哇！它的族群的扩张速度太惊人了。那它因为体型大，本身又有毒性，所以对在地的物种跟环境是非常大的一个威胁，所以被列为世界百大入侵外来种哈。好，2021年首度发现，然后后来在草屯中原北市两里交界这边陆续发现了，真的是一开始金牌修算哦。那这个社区居民就变成是移除的生力军，他们不但哦进行培训哦，还透过用寡语来，哎，你敢知道

哦，来给大家做机会教育，还画成绘本啊。那真的努力有看到成果，最近真的海蟾蜍的族群说大幅减少了，但是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

哦，已经5:56了，目前在台64线东向15.1公里哦，三重这边有计程车跟砂石车的事故，才刚通报不久哈。那以及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在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经过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

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64线刚通报不久一起事故，在东向15.1公里三重计程车砂石车的事故，务必留意耶。以及台9线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先前北上南下呢，在车道上有碎瓷砖，还没有看到排除，依然要留意哈。台北市这边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哈。还有目前在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哦。国一呢，这边封闭台64高架桥往五股交流道北向交流道这边的入口匝道哈。还有国三双向，国三双向民间出口先前因为施工而封闭，也还没有看到排除哦。不过我还是要注意，在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外侧有割草的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往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再过几秒6:05，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哦。那澎湖金门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到了午后，中部以北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中部以北山区要注意，有些地方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的内湖跟北投都有30.4度，高雄苓雅区、屏东车城哈。这边都有到30度哦，然后台南南区这边也是。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好，到了中午前后哦，今天有高温提醒，包括了双北、桃园、新竹、彰化、南投、云林，还有台南、高雄、屏东、宜兰哈、哦，至少有到34度哈、哦。然后有一些高温，像北部说有可能来到36。然后中部刚讲了

温室也是36哈，然后南部今仔日有到35度，东部最高温是31度，离岛也是一样哈。

0: 幻。
1: 哦，来自清风唱的歌曲迷幻，最主要迷幻不是重点啊，最主要借由他的那个鼓点帮你打一下瞌睡虫。你说透在其中啊，你刚才啊你跟你吵没我今天你就背不进吗，对吧？两点早婚哦，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新北市五股最新提醒，在五股的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路口号志灯相相细细，把自己当霓虹灯，总之它异常怪怪的哈，注意一下哦。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然后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哈，留意，这个也是刚通报不久。以及台64线东向属顶一公里新北市三重，先前这里有计程车跟砂石车发生了事故哈，小心啊。而国道上现在的施工点还有一些还没有看到排除，比如公国五北向平林交流道入口外侧的作业哈，还没有看到排除哦。那如果你发现有一些施工点要搁在介绍哈，就给咱提醒一下，0800-0001

0: 哦，这是巴西的歌手 Anita， 这个歌文要用葡萄牙文念的 Gazo Giamo。哇，真的觉得在世界杯的时候学一下世界各国不同的语言，也是真趣味的事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哎，先前国五哦，南下乌涂隧道，还有平林交流道到雪隧，以及北上乌涂隧道施工都已经结束了。来，台六十四线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要注意一下计程车砂石车的事故，这个刚通报不久哈。然后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新北市五股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路口号志灯异常了，已经有通报处理。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台南的报道。在台南东山这边有一位已经失智的长者，但是他却变成农庄里面最受欢迎的服务员。这位阿嬷会端咖啡，然后招呼客人，看到有客人来访就会露出笑容。那很难想象，其实他是一位失智症的患者，而这一切的改变来自于他儿子的决定。他的儿子在国中当老师，那当他的母亲确认是失智症之后，他思考的问题就是除了照顾之外，他的妈妈还能做些什么。通常我们如果发现说家里边的长辈啊遇到失智症，你可能会把他当做一个比较没有行为能力或者处处要去关心注意的人，但是常常他就变成他好像觉得失去自己的价值哦。所以这位李老师呢，把他的家乡的土地整理为一座休闲农庄，那一来也是希望说退休之后自己有一个慢活空间，重点希望能够陪伴母亲啊。那平常他的妈妈到失智据点去上课，假日的时候会在农庄里面帮忙招呼客人端咖啡。说当他的妈妈穿上围裙那一刻哎呀，整个人都发光发亮了，因为他最主要是他感受到自己是被需要的，所以当他围上围裙那一刻会全心投入，把自己当成是真正的服务员，那他露出的笑容非常诚恳，那也会感染到每一位来访的人。所以像这位李老师，他的做法就是说他不会去让他的长辈就这样好像就是叫他以后什么都不要做，说不要只看到失智者到底失去什么，但是让他重新去感受他是有被需要的，他有他自己的一个价值，这真的是很好的一种方式。

好，李知琴唱的爸爸的歌声，其实要帮助长辈，让他觉得这个生活有一些那个愉快，或者他自己重新找他的价值，就是去开发以前他从来没有去接触过的，也许把他变成哦，觉得自己是很会唱歌，不过唱歌好像是比较普遍，看到在台嘉义大埔这边有一个社区叫和平社区，他有个外号叫提琴村，为什么？因为这边呢说那个以社区居民的比例，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会拉小提琴，更别提他们这个村子里面产出了很多的小提琴，是真正可以演奏出乐声音的小提琴。然后当初是因为他们这里很多漂流木，然后因缘际会跟那个屏科大那边技术合作，屏科大那里教他们去制作小提琴。哎呀，结果发现呢，这个有一些长辈突然觉得自己是欠栽培，当初没有机会接触到，有的做了很棒很棒的小提琴，还有的用自己做的小提琴然后拉出那个音乐，哇，那么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就是非常的开心，说原来不是自己不会，只是当初没有机会接触到而已，或者可以去学一些新的语言，这对长辈来讲其实也是蛮好的，会增加一些生活的乐趣。好，6:24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啊，借问一下，那个台九线帮忙留意一下，台九线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先前说北上南下都有车道，有碎瓷砖那里加，那一直看到在清理，不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排除，是因为真的碎瓷砖很多，还是说早就已经结束了，可能需要大家来帮忙通报，感谢你。而台64线要特别留意计程车砂石车事故，刚通报不久，在台64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要小心，拜托。

再过几秒6:30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有新的路况提醒，在国三南下115.8公里过西滨外乙线哦，铁管浪里加掉落物是替更哈、哦，哎，谢谢哈。哦，这个在国三南下115.8公里过西滨外线哈，有铁管掉落了。而在台64线东向15.1公里新北三重这边，计程车砂石车事故依然要留意啊。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以及新北市五股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路口号志灯异常哦。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另外也要注意，在今天早上5:15，宜兰这边哈有地震。那地震深度94.1公里，瑞士规模5.0，各地最大震度在宜兰有2级，花莲彰化都是2级。那新北台北其实还蛮多县市哈，在北部这边还有桃园新竹、台中南投、苗栗云林都有1级哦。

0: 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绿色和平公布历时长达三年的台湾沿近海鱼类调查报告，指出过度捕捞的渔业现况。渔业科学中常用到的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 LM50 是一个族群是否能安心存续的关键指标。当某个物种生长到特定体型时，族群中刚好有一半的个体具备繁衍能力，反之如果未达到这个指标，就表示有超过一半以上不具繁衍能力，有可能造成族群枯竭或是生态失衡。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黄欣彤表示，他们的调查发现，每年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就被捕获的小鱼比例，从2023年的 77.7% 上升到2025年的 93.3%。
1: 我们以公民科学的方式前往各大渔港，并请志工对我们的现捞的鱼进行拍摄，并且把拍摄到的照片呢，以合并 AI 还有人工的方式进行舰种还有体长的分析，并把体长与我们过去文献上所查到的 LM50 我们刚才说的安全续存指标去做一个比对，其实结果惊人的发现，其实如果有大量的鱼它都存在在这个安全续存指标 LM50 之下的话，就表示这个族群其实面临非常强大的生存危机。在我们的统计中，39种居然高达30种都面临这样族群存续的风险，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这些我们刚才所说常见的鱼种，就包括例如过年我们常常会吃的鲳鱼，或是其实在餐厅我们家里的餐桌也会出现的鲭鱼、马头鱼，还有像我自己阿嬷最常煮的巴吉辣，他们现在大部分的鱼其实都落在我们的 LM50， 就我刚才所谓安全续存指标以下。这个状况其实是需要非常令人担心的。
0: 高雄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系副教授何宣庆表示，持续的三年调查显示已经有严重的过渔现象，这样的现象如果不能透过管理获得有效的缓解，未来将进一步造成基因瓶颈效应，导致鱼类的体型逐渐变小。
2: 如果这现象没有办法被缓解，那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所谓的基因瓶颈效应，就是大鱼的基因消失了，剩下的就是小鱼。OK， 那这些小鱼呢，为了要他们的族群为了要存续，所以他们得要很小就开始性成熟。好，那这个最后呢会导致的是什么？鱼体越来越小，然后经济价值越来越低。好，那渔获量越来越少，很可能我们这个世代呢，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大部分的这些渔业资源都用光，我们的下一代就很难像我们现在还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渔业资源。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可以为下一代留下一些什么，那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们必须要为下一代留下一些可以永续利用的资源，而不是在我们这个世代就把它用完。
0: 绿色和平表示，渔业法规定沿岸三海里内都不允许有拖网渔船作业，结果却显示从2023年到2025年沿海县市包括宜兰、澎湖及屏东为平均最高拖网时数的县市。黄欣彤表示，沿岸三海里海域属于多数海洋生物的关键育幼场，但却遭到高强度的渔业作业压力，可能对渔业资源造成严重影响。
1: 面对这个每年破万小时的可能生态破坏，还有我们调查发现的这个超过90%的渔获都没有达到这个续存安全指标，其实已经完全显示了我们现在旧体制它已经失能了，造成不管是渔业或是生态都双输的局面，我们的海真的不能再等了。所以绿色和平在此呼吁中央跟地方应该要立刻联手，依照海洋保育法来推动海洋庇护区的划设。海洋庇护区呢，其实已经被国际公认为它未来可以恢复渔业资源，并且同时保护我们海洋多样性一个长期有效的策略。当我们的地方政府他愿意挹注资源在海洋保育上，并且提出海洋庇护区的潜力点，在划设前呢更共同的去在我们的地方建立共识，这是我们海洋庇护区跟其他现行保护区很大不一样的地方。
0: 绿色和平表示，海洋庇护区是由下而上的治理，透过整合地方共识解决过去的执法困境，并采取分区管理，将核心区域完全禁渔，成为幼鱼安心繁衍的基地。当生态复苏形成溢出效应，大鱼将自然向外游动，进而提升周边渔获量与经济价值，创造海洋保育及渔民生计的双赢局面。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了，在国三啊，刚通报不久掉落物是铁管，那里国三南下115.8公里过西滨的外线要注意有铁管那里加哈。然后台64线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要留意的是计程车砂石车事故的情况。在新北五股这里，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路口号志灯异常哦，以及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注意解。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台东、金门、澎湖、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当然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的提醒。

哦，来自林家谦唱的《夏日之子》。哎呀，轻快，那个夏天的感觉，只要不要是暴雨，哦、然后不要那个好像在烤番薯、烘焦啊吧。基本上夏天的清晨还是蛮愉快的啦。哦，6:43了，尽管我是雅玲。那新店，新北市新店这边的北新路一段往北，过北新路一段88巷口，说好几个路口号志灯都不连锁，影响到车流顺畅，已经有通知处理了哈。好，那另外呢，在新北五股这里，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哎呀，路口号志灯嘎嘎滴，动着霓虹灯，香香细细，总之它怪怪的哈，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国三南下 115.8 公里过西滨外线要注意掉落无事，铁管马住了背后金哈，以及台64东向 15.1 公里三重这边依然要注意计程车跟砂石车的事故，经过小心哦。

0: 哎，不是，你们时间到底有在记吗？是怎么安排的？
1: 这边就这样就好了。

这是三分之一的西瓜皮薄荷绿工厂。西瓜皮它的发型可以是西瓜皮的造型，那也可以那个小朋友真的会把西瓜皮戴在头上。好，现在时间6:48。

来，国一高架现在有一起事故的最新通报哦，在国一高架北上58.1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外线要注意，三台小客车追撞了，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这个才刚刚通报哈，在国一高架北上58.1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外线要特别小心，有追撞的事故哈。然后新北板桥这边环河路4段往5段方向过华江9路车道上许多瓷砖散落，注意哈。以及新店在北新路1段往北过北新路1段88巷口好几个路口号志灯都不连锁哦，影响到车流顺畅，也已经有通知了哈。好，再来新北五股这里新城8路跟新五路3段号志灯也是异常小心啊。那台北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哦。台64线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要特别注意计程车跟砂石车事故哈。而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在南下345公里过高科中线三角锥里家。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你知道这个在天文现象里面哈，关于月亮有那个超级月亮，有那种蓝月，还有一种月亮叫草莓月亮哈，就是这个时间哈。其实应该说，说在今天哦早上的7:57分，早起的时阵会到达6月那个满月的瞬间啊。一公啊，太阳都出来，我怎么看得到哈？你看不到，但是它还是自己会满呐哈。所以比较，我们先讲一下这个草莓月亮哈，不是说在这个六月的满月就会出现草莓色哈，你不要想太多。它之所以会有草莓月亮这种称呼，是因为北美洲这边在地的原住民他们。

在六月的时候都是采收野莓的季节了哈，野草莓的季节，所以他们看的大自然的指标就是六月的满月，所以才会把六月时的满月称它为草莓月亮，象征夏季来临还有丰收这样一个意象，不是月亮真的会出现粉红色。但是哦，说在这个六月满月真的很美，我跟你讲，他们说最好的在昨天晚上哈，但我今天凌晨三点多的时候看到月亮，也觉得哦，真叫我告诉你哈，虽然它颜色是正常的，但是那个月亮好大好圆，重点是五够光的啦。哦，至少我们知道，早起7:57是这个六月月圆的瞬间啊。

哦，这是王玉君的歌，下过牛仔呀。像我们这种在凌晨三点多出没的人，我都感觉月娘是好朋友，你知道吗？哦，6:56了。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在 115.8 公里过西滨外线铁管掉落情况排除了，感谢。但是在国一高架这边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国一高架北上 58.1 公里五羊过机场系。

头，外线要注意，三台小客车追撞哈。而国一南下345公里过高科中线留意三角锥哦。台64线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计程车砂石车事故持续处理哈。再来板桥的环河路4段往5段方向过华江9路，车道上许多瓷砖散落了。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哦，今天日本对上巴西。胜利被巴西抱走了。哎，最后听的是小野丽莎，一路前往巴西。没关系，除了球赛之外，还有音乐哦。好，待会7点我们还有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今天中岛哈。真的是高温炎热哈，要注意做好防晒，适度补充水分。我请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7点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北上58.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街道，务必留意外线。这里有3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哦。而国一南下345公里过高科中线三角锥到李家。国三的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西滨外线铁管掉落已经排除哦。台61线最新通报北上，在201.1公里方院前路间有机车误闯咯。而台64线东向15.1公里三重这里计程车砂石车事故，还是要特别小心哈。在新北市板桥环河路4段往5段方向过华江九路车道上。

许多瓷砖散落了，而新北五股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路口号志灯异常哦。那在新北新店这里，北新路一段往北过北新路一段88巷口，好几个路口号志灯都不连锁。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散落物还没有排除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哎，翁哎，你知道阿德家的小儿子又出事了吗？听说这次很严重，不知道会不会被判刑抓去关呢？
1: 阿德的小儿子14岁了吗？
0: 我知道是读国中，几岁有差吗？
2: 12岁以上未满14岁的少年啊，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所以不会被判刑，会根据少年事件处理法采取训诫、假日生活辅导、交付保护管束、安置辅导或感化教育等处遇。
0: 哦，如果是14岁以上呢？
2: 14岁以上未满18岁的少年啊，如果触犯罪轻本刑5年以上重罪，或是年满20岁进入司法程序，也是可能面临刑责的。唉，阿德现在一定很烦恼。
3: 少年事件处理法的核心理念是保护教养优先于惩罚，少年的触法行为并非完全不会被判刑，但法律对于少年的触法行为处理更注重教育辅导和矫正，而非惩罚。如果少年因父母疏于教养而触法，法院可以命令父母接受亲职教育，要是拒绝接受教育，法院可以进一步采处罚锾，甚至公告父母姓名。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台。
5: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6: 被鸟吃啦！
5: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6: 警广早安 Morning Call。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6月30号礼拜二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哦，今天是6月30号了，明天就要进入7月1号了。在早期还有大学联考的时候啊，这7月1号就是大学联考第一天了哈，尤其是考自然组的第一天就要考试了，所以每次一提到那个7月1号，感觉上总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好，今天一大早太阳就出来了，那赶快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有关于这个道路施工的一个讯息哦。因为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发现说，哎，有两个地方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哈，都在罗东，都在西南，一个是在罗东转运站的这个那个算是光荣路哈，光荣路跟传艺路口的前后一大段呢，因为在

进行那个画设路面的那个标线的关系，所以呢是有这个，我看一下，早上经过的时候是封闭南下车道，然后利用北上车道来调拨通行。那现在的话不晓得有没有再改过来哈，因为它那个标线画设应该不会花太久的时间了，我觉得哦。好，如果是那个你如果是南下的朋友们，大概是下了光荣路桥，过了那个五节路之后呢，就准备要跨越分隔岛到那个北上车道哦。如果他还没有改方向的话，稍微注意一下哈。反正就是在那个什么，就在罗东转运站光荣路的那个前后这边啊哦。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因为之前不是在做那个是算是什么分隔岛的一个改善工程啊，他要把那个靠近传艺路的那个左转专用道哈，把它给特别把它做出来，所以呢，先前的那个是叫做什么？哎，分隔岛的，我怎么一直想不起来？分隔岛的那个改善已经完成了，但是那个标线都还没有重新画过啊、哦，所以呢，这一次呢，利用早上的时间，天气好，然后比较早的时间来处理，不然的话，我、哦、那个如果是利用那个大白天的时候，可能会非常的热。这个是光荣路的部分哈，在这个罗东转运站，就是传艺路的前后这边，有在进行这个画设标线，所以呢是有调拨车道，应该是我觉得不会花太久时间了啊。好，那另外一个路段呢是在哪里？是在五节的中正路南下，靠近清水路口哈，就过了中心路三段之后，靠近清水路口这边，路边的话有一台吊车哈，在进行吊挂作业。但我早上经过的时候，可能吊车才刚到没多久吧哈，还没有看到它是在做什么吊挂哈，这稍微注意一下下，不晓得它会持续到什么时间。如果说您是要从宜兰往罗东方向，快要进入到罗东市区，就是在靠近清水路口这个地方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啊，在外侧啊有这个大吊车。好，那目前的话，我们看一下，在国道五号部分，国五北上平林入口外侧有施工哈，在进行除草，这个我们参考一下就行了，因为它是在平林入口。原则上，如果你是在高速公路上面，不会下到平林，然后再上平林的话，都不影响啊。那另外，国五北上头城入口也有移动式清扫哦，这个稍微注意一下下就可以了。看日落月下。好，有任何的路况讯息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告诉我哦。7:10，来自丽琪演唱的歌曲《恋恋情深》。

好，时间早上的7:15，刚刚看了一下国道五号的一个车流状况，目前看起来还好哦。平均速度的部分的话，也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车流的话，北上的话，车子稍多，但是还不至于说到会塞车的一个程度。好，市区道路的话真的要特别留意，刚刚先前我们有提到在罗东的光荣路，就在那个罗东转运站的前后路段，目前因为正在画标线的关系，所以它是采那种半半施工，必须要调拨车道的方式来通行，这一个施工应该不会持续太久啊，因为这个画标线应该不会太久啊。好，早上经过的时候，它是在画设南下线，所以是封闭南下，然后调拨北上车道通行。那等一下稍晚之后，南下线画完之后，可能就会改北上喽。这个部分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哦，放暑假了吗？今天就放暑假了吗？是今天放暑假吗？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家长应该会比较清楚一点哦。放暑假了，多开心的事情啊，不用早起哦。我怎么感觉以前放暑假好像对于国小跟国中生来讲会比较快乐一点哦，到了高中之后我觉得放暑假好像也没有特别开心哎，还是因为高中因为那个时候还有大学联考哦，然后大学联考因为录取率也没很高嘛，所以就是好像几乎一开始放暑假就要准备，就是好像另外一个备战呢，还是得要念书，就是好像不能像那种国小啊国中的时候可以放得很轻松了，至少我觉得我现在的印象是这样哦。 OK， 好，我们听众朋友说。

0: 明天才放了哈，哎呦，明天放跟今天放其实差不多了，反正就是要放暑假了。
1: 我们曾经有多少夏天？
0: 好，幼稚园只放两个礼拜哦。啊，幼稚园没差，因为幼稚园去上课也是很开心的事。

刚这首歌叫做《我们曾经》，是来自台壮美、赵树海跟王梦玲一起合作的，大家听得出来吗？大部分的人可能定听不出来了，王梦玲的声音可能还听得出来，但赵树海也有唱过民歌，可能有些人不知道，有些人知道。因为赵树海对五六年级生的印象来讲，就是他七年级生不晓得认不认识，好，就是他是感觉上他在主持方面是很棒啊，但是你没有想到他也会唱歌哦，而且他唱歌唱的还蛮不错的，然后之前真的好像有唱过民歌。好，7:22了。天气很热啊，所以有一些施工单位呢可能会稍微调整一下施工的时间，尤其像那种道路工程一定会在大太阳底下晒，所以今天

一大早呢，在罗东的光荣路，就在那个罗东转运站，就传一路的那个前后路口这边，有在画设标线哈。我早上差不多六点出头出门，他们已经画了一小段了，所以可能更早哈，可能五点呢，他们就已经在施工了。好，现在应该还没有完成啦，还没有完全画完哦，因为南下画好了之后要换北上哦，所以可能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哦。如果你现在啊准备要走罗东的光荣路的话，尤其是会在那个转运站附近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哦。OK， 好，7:23，刚刚看到国道五号北上雪穗南端这边，感觉上好像车速有稍微慢了一些些，车子有稍微多了一点了齁。好，不过还是算顺顺的往前走了齁，就是可能只是稍微车多这个时段，所以大家留意一下下就行了。好，我们来赶快关心一下天气哦。气象署说今天的天气呢跟昨天很类似啊，不过水汽呢有略微减少，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那环境呢是吹偏南风到东南风，迎风面和正半岛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呢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中部以北山区可能会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发生哦。哎，昨天宜兰有下雨吗？好像没有哦。山区有下雨吗？昨天我记得好像下午吧，反正就中午左右啊，下午的那个时间，隐约有听到打雷声哦。不过那个雷声感觉上，我们在市区的话听起来是比较远了。好，我们看一下气温方面的话，今天西半部高温普遍大概都会来到33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盆地西半部还有宜兰内陆地区以及靠近山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哦，局部地区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好，今天宜兰有被点名了哦，所以是会比较高温哦。那东半部的话普遍在31到32度，那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呢是偏强的，有可能会来到过量等级，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好多补充水分了。好，空气品质的话，宜花东还有金门澎湖是良好等级，其他地区是普通等级哦。明天就进入7月1号了，明天开始放暑假了，太平洋高压增强往西延伸哦，所以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所以明天可能会更热哦。

好，七点将近快26分了。OK， 我们听众朋友说呢，赵树海跟王梦玲一起唱过《雨中集锦》哦。搞不好我们音库可以找到这个版本呢。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巴西今天在世界杯足球赛32强战对决日本，两队不分圈制，踢到比赛末段仍维持1-1平手。进入伤停补时的第五分钟，巴西靠着替补的马蒂内利成功破网，使森巴军团以2-1踢倒日本，晋级16强。全球气候变迁，极端热浪威胁迫在眉睫，环境部举办40度高温即时调试行动兵棋推演，模拟台湾出现连续3天40度高温极端情境所衍生的连锁冲击，跨部会动员与地方政府为高温冲击做好准备。记者尤纯报道。
2: 这次兵棋推演的演练情境模拟台北市、内湖等三县市区域连续3日测得40度的高温，并衍生出停电、停水、轨道过热变形、敏感族群、户外工作者热伤害就医等复合式的冲击，来检视中央和地方的分工还有协调机制，找出问题与解决方法。环境部长彭启明说，未来也会择定县市实兵演练，并将经验纳入国家气候变迁调试计划，全面强化台湾的耐热韧性。
3: 我们预警够不够，资讯够不够一致，因为我们过去有不管是高温有多头马车的一个现象，每一个单位都在发布，我们如何可不可以把它整合在一起，由气象署统一来告知我们大众，那权责清不清楚，因为有些是中央跟地方会混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的决策流程必须要很通畅。第四个呢是资源调度够不够快，第五个就是韧性够不够长，如果我们这个热浪超过一周的话，我们有没有能力面对。
2: 彭启明提到，环境部也持续布建抗高温粮食地图，让民众找寻避暑的地点。除了短期应变之外，行政院也成立了都市林推动委员会，盼能透过增加绿荫等长期的调

0: 式策略来对抗高温。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基隆市远警执行巡逻勤务时，一名男子行迹可疑，上前盘查后发现男子携带大量伊托米酯毒品原料，若流入市面将可灌制超过70000颗毒品烟弹，所幸及时拦阻并将男子移送法办。记者林梦平报道。
2: 89年次的吕姓男子在基隆孝思路中二路口看到巡逻员警时神情紧张，员警发现不对劲上前盘查，赫然在他身上查到高达5公斤的白色粉末，疑似值检验后呈现一级毒品伊托米酯阳性反应。基隆市警局第一分局中二路派出所所长罗宣伟说，
3: 发现一名吕姓男子所提两大袋物品，神情紧张，行迹可疑，员警依法实施拦检，赫然发现有5大包成分不明白色粉末，合计毛重 5115.5 公克，经毒品试剂检测呈低级毒品伊托米酯阳性反应，警方依法逮捕上铐。
2: 警方表示，若这批疑似伊托米酯原料流入市面，估计可以灌制超过70000颗毒品烟弹，黑市价值高达上亿元，对治安造成严重威胁，所幸及时查获。警讯后将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并向上溯源毒品来源。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一名中国籍网红日前来台旅游时，在桃园机场的禁拍区偷拍并上传影片，引发争议。移民署表示将依法管制他2年不得来台，未来申请来台也将会商陆委会等机关从严审查。记者任南星报道。
4: 中国网红天上白羊来台时，不仅拍摄桃园机场证照查验柜台、安检区等画面，甚至疑似刻意制造闯关情节。影片被传到社群平台 Threads 后，引发网友热议，不少人标记内政部及桃园机场官方账号，质疑禁拍规定形同虚设，呼吁彻查。移民署入出国事务组科长黄玉杰表示，经查当事人在114年11月来台，并于同月出境，疑似以密录设备拍摄查验通关、海关及管制区画面，已违反禁止拍照录影规定。
5: 经查上传影片之中国大陆人士，其于桃园机场入境证照查验等区域擅自录影的行为，已经违反特定区域禁止拍照录影规定，不仅影响证照查验秩序，亦可能侵害其他旅客个人资料及隐私。有关其发布真影片内容，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规定，管制其2年不予许可来台，并针对其后续申请案预案严审。
4: 移民署进一步表示，已掌握其身份，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管制2年不得来台，后续若再申请来台，也将会商陆委会等相关机关逐案从严审查。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夏天到了，好热啊！想找地方消暑，绝对不能错过全台最狂的苏澳冷泉系列活动。
1: 7月11号星期六下午3点，狂欢泼水节在苏澳火车站前清凉登场，拿发票还能免费兑换限量水枪哦。
0: 不止这样，苏澳冷泉园区大众池全日免费开放，还有交通接驳车贴心服务，让你轻松畅玩无负担。
1: 赶快准备好你的水枪和热情，一起来苏澳打水仗泡冷泉。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7月11号、12号，诚挚邀请所有乡亲朋友来苏澳一起感受22度C 的天然冷泉，洗去夏日的炎热，苏澳好山好水等你一起来。

0: 狂欢。
1: 以上广告由苏澳政工所提供。
2: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绘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3: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4: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

OK， 这首 Wishing on a Star 是来自 The Cover Girls 带来的歌曲，时间早上的7:44咯。好，目前路况方面赶快再来关心一下，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国道五号北上在头城入口这边有移动式清扫，稍微注意一下哈。那国道五号的话，目前南北双向看起来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在雪穗南端入口这边的车流看起来还好哦，那通常都是一波一波的，但是车流看起来是顺畅，没有问题。好，罗东的光荣路哈，光荣路现在正在靠近转运站这边，现在正在进行标线的画设啊，所以呢稍微有一点点影响哦。如果车多的话，可能影响比较大一点呢哈。早上出门的时候，它进行的是南下路段，是整个封闭起来，调拨北上的部分车道来通行。那现在这个时间段，我不晓得是不是已经改，进行的是北上哦，大家经过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下哈。好，市区道路部分可能要麻烦我们这些的马路小天使发现路况，记得通报警管哦。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用路朋友呢，您是一定是第一手哈，第一线在路上现场看到的情形会更快更迅速，可以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哦。我们播音室的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听众朋友有空的话，记得手机拿出来 LINE 打开，然后就用 ID 搜寻就可以了。好，目前在头城公路段辖区大部分在进行的，包含像台二线的石城照到大里的一个路口行人友善空间，好，这个会持续到7月3号哦。然后台二线的话，在靠近壮围的这个路段有行人庇护岛跟照明的改善工程，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台九线的话，在金面路段，这个是已经要走北宜公路的路段啊。金面路段呢，它有两个边坡施工，一个是在65.5，一个是在68.2K，所以是稍微有一点点距离哦，大概距离2-3公里长。好，这两个边坡改善的工程的话，都是在白天的时候会有一些机动管制哦，而且它会持续到8月14号，所以还有将近1个半月的时间。

然后7:47。哦，听众朋友在问7:30前播的那首歌，7:30前播的那首歌，是不是我刚刚在讲的那个台赵梅、赵树海跟那个王梦玲合唱的这首歌啊？

如果是这首歌的话，叫做什么？糟糕，我把它删掉了，让我查一下，马上就可以知道。你看，加我们 LINE 还有这个好处，就可以问刚刚播了什么歌啊，叫做《我们曾经》哦。如果是只有男生唱的话，就是《追梦人》，邰正宵演唱的歌曲《追梦人》，大概是这两首歌了哈。听众朋友在问的，应该就这两首歌。那就是《追梦人》咯，对不对？邰正宵唱的，需要我哼一小段吗？应该不用吧。

好，刚刚这首歌曲叫做 Supermarket Flowers， 超市里的花束，来自弘法爱德的歌曲。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国道五号南下在51K 左右，51K 大概就是过了，我看一下，过了罗东路段了哦。外侧路肩这边有一辆车故障停放在这个地方哦，是一辆白色的车子哦。那因为这个地方刚好是一个弯道的地方，驾驶朋友稍微注意一下下哦。它停在路肩，照理来讲是不影响这个通行的，但是就怕说，因为刚好又是在过了弯道之后哈，所以怕有些驾驶可能不小心开到路肩了，速度又快的话就会

很危险哈，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哈，这是在国五南下51K 的这个路段，51K 大概就是过了罗东路段啊，有外侧路肩有故障车。好，这个状况我们已经跟屏控这边来通报了，也非常谢谢我们这些的马路小天使哦。

OK， 我们再来看看哪个地方有状况呢？这个是在中山路一段环市南路，那不就是在那个南洋大桥南端这边啊？好，这边是有什么状况呢？我们听众朋友真贴心啊，帮我们把那个 Google 地图那个什么截图下来，还帮我们做那个画设那个标记啊，哈。好，这个地方可能是有什么发生什么状况啊，要注意一下下。我们等那个我们的热心的听众朋友再把一些文字po给我们的时候，再跟大家来提醒。好，这个是在应该是在那个南洋大桥北端这边哈，就是要准备要转环市东路的这个路段，可能是事故吧哈。OK， 好，没错，是事故哈，是两辆车的事故哦哈。好，这是在南洋大桥北端刚刚下桥处哈，准备要那个转环市东路的这个路段，外侧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才刚刚发生哦，远景还没到场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所以如果说您现在正在南洋大桥罗东往宜兰方向下桥的时候，如果是在外侧车道的朋友们，要特别的小心。

好，除了这个状况之外呢，目前在罗东的光荣路，就在传艺路口前后这里啊，就罗东转运站这边有在进行标线的画设哦，所以会有一些影响哦，影响可能还不小，因为它会封闭呢这个南下或北上的车道来做这个标线的画设，然后会调拨另外一个方向的车道哦。好，所以要走罗东光荣路的朋友们，好，也要稍微注意一下。罗东光荣路，刚讲的有点模糊，再讲一遍哦。罗东光荣路。那这个莱阳大桥北端下桥处啊，就准备要接环市东路的这个外侧车道这边，有两辆车的事故刚刚发生呢，好，请大家注意一下。OK， 我们听众朋友说，在五节路二段跟国民中路这边有三辆机车的事故哦，我的天哪！

好，在画框博物馆附近，是画框博物馆吗？还是那个什么？哎，那个叫什么博物馆？我现在一直想不起来。

碗盘博物馆啊，是不是碗盘博物馆？我好像最近有看到碗盘博物馆的那个路标哈。好，我们来看一下五节路二段跟国民中路口这边三辆机车的事故，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下哈。也非常谢谢我们最新的马路小天使。哎，怎么会三辆机车撞在一起？奇怪。好，一定是没有保持好安全距离啊，请大家注意一下哦。

好，没错，是画框博物馆。有画框博物馆哦 ，OK， 好，大家注意一下哈，五节路二段跟国民中路口这边有三辆机车的事故哦。其实这里应该是很靠近那个国道五号了哈，

0: 好，7:59，将近8点喽，我们这边来关心全台路况汇整。
1: 早上8点，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热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84.6公里，燕巢系统前中线车道